0: 周末准备干什么？
1: 不知道。
0: 逛街？
2: 不知道去哪儿。
0: 打游戏？
2: 不知道玩啥。
0: 聚餐？
1: 不知道吃啥。
0: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3: 周末不无聊。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爱佳。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21。来关注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度到31度，吉林市小雨，24度到32度，延吉阵雨转阴，19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通化小雨，21度到30度，白城多云，25度到3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松原小雨，25度到32度，白山小雨，20度到29度，长白山阵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长春多云，25度到31度。来关注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7月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广东会来到深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12至13级台风级，是近十年来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已提前转移超2万人。中国气象局提升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2级。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日前，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江国立表示，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电诈犯罪开展打击清剿，连续开展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被全部拆除。7月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重庆站与重庆东站将实现互联互通。7月24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日修改司法解释，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新规自7月27号起施行。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免费开放，公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官方渠道预约参观。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

0: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周末是什么？
7: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6: 是甜食，
7: 是肥皂剧，
6: 是豪华宵夜，
7: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5: 周末早时光，
7: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8: 胸口突然针扎似的疼，尤其是在翻身、咳嗽、深呼吸的时候，痛感会加重。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心脏出问题了，结果一查心脏没毛病。那这种疼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吉林国青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规培，从业以来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请他来我们讲讲这种胸口针扎样的疼痛是怎么回事。来，有请黄医生。
9: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青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这种疼痛很可能是肋间神经痛。肋间神经是从脊髓发出，沿着肋骨下缘走行的神经。当肋间神经痛受到刺激或压迫时，就会在所支配的区域出现疼痛。肋间神经痛的典型表现是沿肋骨走行区域出现刺痛、灼痛或电击样疼痛，呈阵发性，每次持续数秒到数分钟。疼痛有明确的触发因素，在翻身、咳嗽、深呼吸、打喷嚏时加重。因肌肉牵拉或胸廓扩张，直接刺激了病。

0: 还有一些找不到明确病因的叫原发性肋间神经痛。那么肋间神经痛跟心绞痛怎么区分呢？关键要记住几条。心绞痛通常是胸闷压榨感，不是针扎样刺痛。心绞痛多在劳累情绪激动时就发，休息后可缓解。心绞痛的疼痛部位往往模糊，说不清具体在哪儿，而肋间神经痛能清楚地指出疼痛点，且咳嗽翻身时明显加重。那么什么情况需要就医呢？如果胸痛持续不缓解或者反复发作影响生活，就应该去医院了。特别是疼痛区域出现水泡皮疹，提示带状疱疹，需要尽快抗病毒治疗，否则容易遗留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这种遗留后神经痛非常顽固，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肋间神经痛的治疗以病因治疗为主，带状疱疹引起的需要抗病毒治疗，胸椎问题引起的需要针对脊柱进行治疗，单纯的神经炎症可以用非甾体抗炎药或营养神经类药物，多数患者经过规范治疗都能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1: 感谢黄文轩医生的专业讲解。胸痛先别自己吓自己，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该排查心脏就排查心脏，排除了心脏问题再考虑肋间神经痛。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资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专病专治，助您重回生活正轨。

0: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身边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啊，真的是很怕涂面霜。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呢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都粘在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太难。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搓泥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稳住肤质，坚持用能够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准没错。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某宝官网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喜欢的朋友

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面霜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五元。咱们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的经销商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每一瓶都有专属溯源码，蚂蚁店全程都能够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正品，大家可以放心来入手。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但是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面霜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就像星辰。
1: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周末是什么？
8: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7: 是甜食，
8: 是肥皂剧，
7: 是豪华宵夜，
8: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7: 周末早时光，
8: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爱佳。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21，来关注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度到31度，吉林市小雨，24度到32度，延吉阵雨转阴，19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通化小雨，21度到30度，白城多云，25度到3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松原小雨，25度到32度，白山小雨，20度到29度，长白山阵雨转多云，19度到26度，长春多云，25度到31度。中伏已至，高温与高湿交织，防暑降温讲究科学，硬扛并不可取。7月15号，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毅围绕空调能不能吹、冷饮能不能吃、中暑怎么处理，给出了权威提醒。空调能用别硬扛，室温建议控制在26度到28度，湿度较大时开启除湿功能。空调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活动后出汗较多时，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老年人以及冠心病、心衰等患者更要及时用空调，避免闷热诱发胸闷、心慌。冷饮可尝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冰绿豆汤入口清爽，却易刺激肠胃，引起胃胀、腹痛、腹泻。老年人吃冷饮，以少量小口，在口中稍作停留再咽下。清暑饮食可选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稀粥，温着喝更舒服。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安排在两餐之间，血糖平稳时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保证主食和肉、蛋、奶等优质蛋白摄入。中暑先降温，别乱用药。暑天闷热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尽快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用擦拭、冷敷、扇风来帮助降温。清醒能吞咽时，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用口服补液盐。注意，藿香正气类并不适用于所有中暑，正在服用头孢或甲硝唑者禁用含酒精剂型。重症中暑关键是快速降温并及时就医，切勿依赖退烧药。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4: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玄灵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8: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10: 来关注昨夜今晨都有哪些热搜。京津冀三地消协联合约谈10家航空公司和5家售票平台。7月24号，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8月31号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自查整改。春秋航空因服务热线无法接通人工客服被公开批评。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开出反垄断罚单，罚没51.79亿元。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通报，认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并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这是在线旅游行业反垄断第一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商务部介绍，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相关惠民措施持续拉动内需，惠及消费者。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公安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和30.6%。工信部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监督检查。7月2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赴广汽埃安、肇庆小鹏汽车等企业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生产一致性等准入条件保持情况。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同比增48.3%。据海关等部门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汽车产业海外竞争力持续增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吉林

前，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年期末验吃你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829899。

give it to me, I'm worth。今天要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面霜啊，身边不少女生都说呢，一到夏天就会很怕涂面霜，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啊就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那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太难了，今天咱们不用愁了啊，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女生们肯定都听过啊，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油皮本命单品啊！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呢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呀、粉底液呢，都不会搓泥和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用能够收缩粗大的收敛这个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就准没错了。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标志性的存在了。那平时呢，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元，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啊，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元，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每瓶啊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是到28年的3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那喜欢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面霜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减5元。那咱们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全部都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经销商、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实惠的价格。每一瓶都有专属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能够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正品，大家可以放手来入了。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音乐，节奏。

0: 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齐府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平时的某宝官方旗舰店是125毫升正装啊，要卖到630元，但是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啊，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全程可溯源，限时的限量的一个福利啊，只有150组的库存，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面霜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那科颜氏这款果冻面霜啊，真的是低调实力派，它呢不是这个随便做的配方，全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自带超微氨基酸，夏天脸蛋呢总是爱泛油光，外油内干的，坚持用下来一整天脸蛋都是清爽不泛油，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天啊，这个脸蛋晒后呢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舒缓降温，搭配角鲨烷和神经酰胺，慢慢把受损的皮肤屏障养回来，最关键的呀，它是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用，完全不会刺激脸蛋，上脸呢是巨安心，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啊，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全程可溯源，效期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啊，囤到手完全无压力，限时福利，同时也是限量的，只有150组的库存，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面霜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一到夏天啊，雪面霜就犯难，要么呢太油闷痘，要么保湿不够拔干，不管什么肤质都找不到合适的。那咱们这次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科颜氏果冻面霜。经常熬夜的姐妹可以把面霜放冰箱，早起洗脸之后拿出来冷敷，快速缓解脸部浮肿暗沉。每天通勤出门的朋友呢，提前薄涂一层，全天稳住水油不泛油光。户外暴晒过后脸蛋发烫泛红，厚敷一层快速舒缓降温。爱化妆的小伙伴呢，妆前薄涂打底，后续上底妆更顺滑服帖，完全不搓泥卡粉。各类夏日护肤应急场景一瓶全能搞定。平时呢，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元，但是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两瓶只要229元，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想要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面霜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每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都有一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会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是被动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理自主啊，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另外呢，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孩子呢均可以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来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核心保障，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十菜一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名额了。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

0: 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0431-8581-5411。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到31度，吉林市小雨，24到32度，延吉阵雨转阴，19到2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通化小雨，21到30度，白城多云，25到3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松原小雨，25到32度，白山小雨，20到29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
2: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前进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还有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也是有一小段缓行的路段，还有人民大街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中华路到解放大路，当前有一段路段是稍显集中的。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哎，安徽其实有很多个古村落或者是小城都是非常非常的小众，但是它美的也是很厉害的，很有绝技的哈。那么昨天没有分享完，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去安徽的一些小古村或者是一些小镇去游玩，因为它是避暑的一个地方。如果觉得像华东五市啊、北那个江浙沪啊、什么南京啊、武汉呢、重庆啊都很热的话，其实如果你已经去过云南或贵州觉得太远的话，那么其实有江西和安徽两个省份还是非常适合大家的。那么昨天呢说到了木梨红，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木梨红算是安徽，如果说塔川是安徽在山的半山腰，那么木梨红它就是云端，在山的云端了，可能云端在脚下的一个山巅村落了。所以呢它其实非常适合夏天去避暑，而且这个季节七八月份是那儿的一个雨季哈，是雨季，那么你还经常能够看到云雾缭绕的日出云海的一些美景。那么其实要说安徽最美的古城，我觉得徽州古城如果排第一的话，很多古城都不敢排第二，因为徽州古城太有名了。你要想读完整个徽州的历史，你就必须要去徽州的古城去走一走了，因为徽州古城是古徽州府的一个核心所在，千年府城的风韵还在。所以呢其实你要是想了解哈，了解最完整的徽州历史，其实徽州古城它真的就是你必须要去走一走，必须要去感受一下的。其实你看看啊，许国的石坊还伫立在千年，它已经有千年的一个历史了，甚至它的那个斗山街的青石板已经被整个人们被岁月磨得特别特别的亮，那么一砖一瓦其实都藏着徽州它厚重的一个历史。所以徽州古城其实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古城，而且在这个地方你到处可以见到往年哈昔日的府城的一些威严，所以你行走在整个徽州的这个老城的街巷当中呢，你完全是能够感受沉淀下来甚至是沉淀千年的徽州府城的一些底蕴。所以我觉得去到安徽旅游，我觉得特别是第一次去安徽旅游的朋友们，徽州古城其实是非常不是非常，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就第一次去的话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真的是太有文化底蕴在了，非常的适合我们去感受去了解完整的徽州历史。那么这个徽州古城也是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去的，而且夏天呢也不是很热，然后春秋的气候呢也是越来更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安徽本身春秋的一个季节呢就是比较舒适的，那么所以徽州古城其实是四季皆宜的一个地方。而且徽州古城太有名了，是我们了解徽州历史，去到安徽旅行我觉得第一次去就需要打卡的一个名胜，

你看我们的旅行爱好者华船听雨眠说，2025年7月25日，也就是去年的7月份，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呢，将景德镇的手工瓷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经达到61项了。对呀，其实就像我所说的，其实你要是如果去安徽和江西两省旅游的话，其实你景德镇也是不可去错过的，因为景德镇就在江西的上饶市嘛。那么上饶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名胜，但是最适合和安徽一起旅行的它的一个点，是因为它跟安徽接壤，就是上饶离黄山很近很近，所以呢其实非常适合把这两个地方捏到一起去游玩。其实很多人一般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行程，春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上饶看油菜花，去婺源，看完之后直接从婺源呢就可以哈到黄山去登黄山，然后到黄山脚下的很多古村落去转一转，然后从黄山呢再回到南昌，从南昌呢你还可以去到庐山，然后从庐山就可以回到湖北，就这一趟它有一条线的啊，只不过这条线呢就不像很多条线那么成熟，所以呢你但是自己计划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在那一旮那一块你到哪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高铁也是4通8达的一个状态，你想想，所以其实如果你有一周的时间，你是完全可以在黄山市和上饶市两个市区。

与进行游玩的。那么今天呢是分享的安徽的一些十个非常适合去的一些景区也好，或者是古村落也好。其实安徽还有个最美的风水古村就是城坎了。其实昨天我也和大家比武是2026年，就是那就是昨天呢。啊，是吧？今天26号，那就是昨天的。紧急更正，笔误是2026年7月25号，那就是昨天。其实景德镇，我觉得它的陶瓷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一点都就是我觉得名副其实，就应该就应该。其实去到景德镇，可能很多人都是在景德镇去制陶，感受那儿的一个陶艺。但其实在景德镇再往里走，它有一个姚里古镇，也是一个古村落，它是一个古镇，其实也非常适合去游玩的。那么我们继续说回来，安徽最美的风水古村是城坎。都说了去到城坎一生无坎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象征。那么它也是你去到徽州特别适合祈福去逛的一个古村，因为它的一个独特的布局是自成一派的一个风景。因为城坎呢，它是按照八卦布局当中的千年风水古村，它是整个按照，你如果俯瞰的话是按照八卦去布局的一个古村落，所以呢会有来到城坎一生无坎的一个美好的寓意。那么它也是村里呢有3街99巷，真的，你在城坎，一般人去到这个小古村落都会迷路。你想啊，有3街99巷，它的小巷子，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么其实去到了城坎，其实城坎古村的很多的木雕也是精美绝伦的。其实木雕除了在山西看，其实在安徽看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好看。为什么呢？其实当时很大的晋商和那个徽商是很有名的，所以在当时在安徽有很多很多的晋商，就是山西人去到安徽去做生意，他们进行一个交流。所以呢，其实安徽的木雕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我觉得应该是从当时山西晋商那边带过来的，传承过来的。所以其实城坎村的木雕也是精美绝伦的，真的是一步一景，我觉得也真的是藏着古人的智慧和匠心哈。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古建筑，几百年，就一个木制品几百年都能够屹立不倒。它的那个结构也好，它的那个木质的材质也好，真的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匠心。所以呢，我觉得城坎哈，城坎古村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而且它的整个99巷这个迷宫巷，它也真的有很多很多一些精巧的设计。我觉得能够逛这样的一个古村，了解徽州的一些古建筑，了解徽州古人的一些木雕的精美绝伦，然后同时呢还能收获满满的好运和好的美好的寓意哈，一生无坎的美好寓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风水古村，我们怎么能要错过呢？所以去到安徽的话，其实在徽州的城坎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其实安徽有很多很多的古村落，其实在很多，你包括浙江在松阳县那边也有好多好多的村子，但是和安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你像浙江松阳县那边的话，它就是以山水为景了一些村落，但是其实在安徽的很多古村落，它的建筑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很耐人寻味，包括它的那个小街小巷的那种感觉，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徽派江南的那种感觉。有人在平台上回复了旅游，我们最近其实旅游的这个团还挺多的。你想要咨询哪里的旅游呢？你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想要咨询什么，或者想让我们给你推荐一些优质团，你都可以加我们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哈，是我在运营这个号码。然后你有任何关于旅游的咨询，你都可以在上面跟我来互动。然后我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愿意跟我分享一些旅游当中的一些好去处和一些有趣的事儿。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4: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5: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4: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5: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4: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5: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6: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7: 跟着1038去旅行吧。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的号码，那么就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咨询，或者需要我能够帮你们推荐一些优质的旅行团的话，那么你们都可以添加这个官方的客服号。最近有很多人问我甘青和新疆的一些团，很多人说的我想要去新疆或者想要去甘青，但我想跟团，不想自己去做攻略，特别是有一个人的，或者是带着孩子的，或者带着老人的，那么你们都可以添加13843100340哈。因为确实是七八月份是去新疆、去青海的一个旺季，如果你们有真的有需要我帮你推荐一些优质的一些团的话，有带购物的，有不带购物的，有那个环线去游玩的，有那个什么阿勒泰涧、乌鲁木齐出的，不走回头路的，很多很多的团期，然后包括有小人数少的团。你比如说那种2到5人的精品团，或者是私人定制团，还有那种20多人的大团，你想要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都给你推荐到，然后最后选不选择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只是做一个推荐啊，只是做一个推荐。所以你要如果近期想要去青海，想要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们，或者你想要去贵州，去很多其他地方，你想要跟团的话，你都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那么就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我帮你多推荐几个，你也有一些选择，是不是？其实不是说的我一定要去我们推荐的，我们只是给你更多的一些选择，更多的一些参考，这样的话你可以从中去选择你最喜欢的，性价比最高的哈。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刚刚所说的就是安徽最美的风水古村是城坎了。那么其实安徽也有很美的园林，就是唐磨。唐磨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跟你们分享过，但其实哈，唐磨的话也是徽州商业化其实比较年轻的一个园林古村。他们的那个古村各有各的特色，你像有风水古村，你像这就来了一个园林古村。那么这个地方唐磨呢，就是主打的就是那种温婉安静的一个慢时光。那么它也是徽州水口园林的一个经典的代表，是那种古朴又温婉的。那么包括它的你像水榭回廊啊，小桥流水呀，包括它的奎因树啊，去那种遮天蔽日的感觉，包括它的古桥静卧在整个小溪上面，它的商业化是非常非常的淡的。在整个唐磨的这个古村，只有溪水潺潺，一派江南的慢生活。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呢是偏小众的，也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没有和大家分享过的，我也是后来才挖掘到的，看到的哈。因为这样的地方都没有被过度的开发，所以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它没有嘈杂的商铺去打扰游客。你会到那个地方独享小桥流水的那种温柔徽州的园林景致。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

春天呢就是去赏花，那么秋天呢就是它的银杏很美，夏天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今天我分享的所有的古村都是，绿植，植被非常丰富的，都是避暑的好地方。

所以啊，我发现真的哈，安徽真的把所有的美都给了皖南，真的都给了皖南。皖南真的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怎么说呢？特色也好，然后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区域也好，因为安徽呢还有一个最美的河湾就是桃花潭了。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千古的诗句出圈的一个桃花潭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它就是代表着浪漫。桃花深水深桃花潭水深千尺，是不是？它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而得名叫桃花潭。那么它也是因为李白的这一句诗句而名扬天下，也是安徽非常有诗意非常浪漫的一个水湾。因为整个的潭水呢是那种平静如镜的一个状态，有古渡，有老树，有民居，是沿着潭而建的。那么如果你要在这个桃花潭上去泛舟的话，你能感受到那种山水相映然后清风拂面的感觉，真的就是富有诗情与悠远的那一种意境。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泛舟，那真的哈就是应了那句话，桃花潭水深千尺，你会不由的就会想起这些诗句。其实后来你会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很多非常可以说是名扬天下的一些诗句吧，我们真正到了他的此情此景当中，他会不由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从你的内心当中冒出来，你就会说，就像我们去到南京秦淮河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隔江犹唱后庭花，是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然后当我们去桃花潭上去泛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桃花潭水深千尺也会不由的就自然自语的说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山水诗域和历史情怀融为一体的时候，你的千古名句是自然而然的就会冒出来的。我觉得诗人们也是这样的，他一定是会被这样的美景所感动到，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诗句。所以真的说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它俩是相辅相成的。你先读书，你再去行万里路，那一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我把我所有学过的、所有读过的书本上的东西、知识，我全部都走了一遍。所以我觉得桃花潭真的是安徽最美的一个河湾，也是皖南真的不可错过的美景，因为它的整个潭面真的是非常的平静如镜的，然后呢十里画廊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清晨在岸边走一走的话，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因为在安徽和在江西，它有很多很多的那种丘陵的地带，就是很潮湿，然后很避暑，然后呢它的山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高，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险峻，独有的那种婉约的感觉哈。那么其实安徽呢还有一个最美的佛国就是九华山了。九华山我在十年前吧，有点记不清是十几年前了，但肯定是得有十年了，我就去过一次，当时是合肥的一次出差，然后呢我去到了九华山，从合肥去的，当时还在九华山住了一个晚上。那么九华山也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呢是地藏王菩萨的一个道场，它的古寺呢是错落于青山云海之间，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就是你会觉得一到那之后，怪不得这个地方是地藏王菩萨的一个道场，就感觉风水特别好，你走一走就觉得心特别特别的静。它呢就是整个的那个飞檐呢都是隐于云雾之间。

所以呢，我觉得它的骨刺是错落在整个青山与海之间的。那么它的肉身宝殿呢，也是庄严肃穆的，特别是清晨的时候，真的它的晨钟暮鼓一响的时候，它会回荡到整个山谷当中，因为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一个山谷。就是一个山谷，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哈，就很中国的很多寺庙，真的我们一旦就是踏进去，真的就内心会非常非常的安宁。我觉得真的是在青山古寺当中去寻得那份的去寻得那份内心的一个那种清净淡然的一个感觉。那么九华山这种地方就不分季节了，春秋啊都是气候宜人的，然后冬天的雪景也很美，夏天呢可能略热一些，夏天如果说你到古寺当中肯定是略热一些，但是你在下面的一些山庄也好，或者是一些景区的那些民宿也好，那种主题酒店也好，它还是非常非常的避暑的哈。它是一个什么县来着，我就忘了，什么青县，它在什么青县上面哈。所以其实你看看安徽真的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其实你像安徽的太平湖，然后包括你像我记得以前距离桃花潭，其实桃花潭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过，距离桃花潭很近的还有一个茶记古村，它也是一个古村落，还有西安江的画廊，是不是西安江画廊，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的风景就是十里画廊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真的哈，提到了皖南的美景有太多太多了，真的上天把安徽所有的精华全部安排在皖南了。有机会哈，有机会其实可以到安徽的皖南去转一转，因为安徽的皖南呢和江西的上饶婺源那边就很近了。因为怎么说呢，皖北呢平原偏多一些，皖南呢丘陵地带更多一些，所以会造就了皖南的风景就是更婉约，是那种南方的那种婉约的美景。所以呢其实皖南就是安徽整个游玩的一个精华所在。

且其实在安徽像皖南那边包括在江西的上饶租车真的很便宜，因为我曾经租过一回，就一天我们租一个家用车一天好像是110块钱，然后其实比坐车是方便的很多的，因为每个景点呢它的距离不是很远也不是很近，就很奇怪，所以其实在那边租车去游玩去自驾的话我觉得又方便又实惠，所以可以哈，建议你们到那边去游玩的话可以租个车，然后去租那种异地可还车的，你只要在很多大的平台上去租车的话它都是可以异地去还车的，包括你像安徽还有大别山呢，挺进大别山是不是，所以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知道安徽都是黄山哈，但其实安徽也有很多很多的山，包括齐云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哎，齐云山的枣糕很有名，齐云山不应该是江西的吗？其实齐云山是在安徽，对，齐云山是在安徽，在安徽和江西的一个交界处，所以你看其实安徽有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很多地方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去旅游去体验慢生活的一些景区，所以有时间的话哈，我觉得安徽的皖南可以去转一转。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我是明天。那么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在8月3号的时候，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小朋友们就要即将出发了哈。其实我们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如果还没有上车想要报名的家长们小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我们最后还有那么几天的报名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因为一到暑假很多家长都会犯愁，都有一样的一个困扰，上班忙碌无暇去陪伴孩子，然后孩子居家整日就去沉迷电子的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被动的去刷题，他的眼界胆量和表达包括他的社交能力都得不到一个锻炼，综合的素质也很难去提升。所以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和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去锻炼孩子的综合能力，助力他成长蜕变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或者是夏令营或者是畅游天下，都可以收到一张如何参与报名的海报。那么根据海报上面的一些简要的详情和步骤，你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哈。那么本次呢孩子将会在夏令营当中收获一些核心的收获，你比如说提高他的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那么会告别他的一个内向的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那么第二点呢，可以锻炼他的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的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可以大胆的开口，去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擅长表达的一些短板。那么还有呢，可以培养他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己来主打哈，自己来自主的去打理生活的起居，你脱离了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庇护，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与独立的处事能力，提前可以适应集体接轨社会，那么还可以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在北京的各大名校和名胜实景中去研学，你完全跳出了课本的一个局限，知行合一的去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的素质。那么我们1038呢也是有几个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由吉林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去亲身传授主持的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么还有一个电台的一个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去直播专属于自己的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的感悟，展示个人的才艺，留存专属于你自己的成长纪念。我觉得这个绝对是给孩子独一无二的一个履历加持，极大的去增强自信心。那么其实除了我们核心的优势，只有我们1038的两大优势之外呢，我们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也是让你们放心的。那么我们招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8月3号就出发了哈，也是配合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是6999元，那么我们1038的一个福利价是5699元，一站式的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的成长，口才的提升，省台的出境，眼界阅历的多重价值，我觉得真的远超普通的补课班和短途的一个游玩。而且我们有一点要提前跟大家说明，第三天是欢乐谷和环球，如果选择环球的话需要加500块钱，如果选择欢乐谷的话就不需要加钱了。那么这个也会在事先跟所有的家长都沟通明白的。那么在安全保障方面也是全面拉满的，让家长100%的安心，全程呢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的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呢也会投保100万的保额责任险，出行呢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
出车前全面的去安检。那么住宿呢也是舒适的两人间，有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的卫浴，男女生呢也是分层入住的，管理也是规范的，你们可以放心。那么餐饮呢也是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一些合规餐厅，4早8正餐，那么十菜一汤的一个标准。我们还赠送了地道的北京烤鸭餐，然后每日的矿泉水也是足量供应的，你不用担心天这么热小朋友们不喝水，我们会定时的哈，督促所有的小朋友喝水，而且不喝饮料，喝的是矿泉水，吃住出行全程都是无忧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的一个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哈去锻炼，在行走当中呢去成长，在舞台上去绽放的话，那么这个暑假我觉得可以给孩子安排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北京研学之旅。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四个名额哈，最后的四个名额，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你看孙鹏飞、孙小爬他就回复了研学，那么你先回复着，在下节目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些详细的解答，你可以按照那个海报上面的专属的客服微信号13843100340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号。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会给你做一个你的解答，因为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其实我们已经成团了，随时就是8月3号已经发团成功了，但是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多了也不能招了哈。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四个名额你可以抢占一下哈。

0: 我们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是8月3号出发，那么是5天4晚。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研学或者是夏令营或者是北京，你都可以了解一个如何去报名参加的一个详情。有个海报，上面有个专属的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可以添加那个官方的跟着1038去旅行的客服号哈，然后我们会一对一的为您解答你的一些疑惑和一些问题，答疑解惑。
1: 又是个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也说了哈，就是安徽的皖南真的是把最好的美景都给了皖南，安徽把最好的美景都给了皖南。其实皖南离整个刚刚我所说的江西的上饶市也是非常近的。那么上饶呢有婺源，有景德镇，最近两年很火的婺女洲。婺源呢就是春天呢看油菜花，是中国最美丽的乡村，最早一批被评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然后现在秋天的黄岭晒秋也是非常的火，现在婺女洲的打铁花这个非遗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包括三清山，包括望仙谷，包括景德镇都是上饶市的。其实去到景德镇的话，其实我觉得姚里古镇也是夏天避暑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夏天避暑你可以躲进姚里哈。其实姚里古镇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都知道景德镇，但其实姚里古镇呢，它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是景德镇最重要的一个釉果产地。釉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瓷器表面上那一层光滑透亮的外衣的一个原料。那么其实这个人姚里的人哈，姚里人呢就是把山上的那个磁石淘洗，然后做成砖头一样的釉果块，然后沿河一船一船的就运往到了景德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大面积的都是的通过这个河运哈，所以呢其实姚里紧紧挨着的就是姚河，他们会通过姚河沿河一船一船的把这一些釉果块运到景德镇。那么姚里呢是制原料的，景德镇呢是烧瓷器的，他们是分工非常非常的明确的。所以呢最终那些能够摆进在宫廷的绝美的器物，第一道的工序其实就是出自于姚里这一片山水当中去完成的。所以其实姚里古镇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受去玩，因为姚里古镇呢真的哈，特别是在姚河两侧真的非常的有烟火气，你随便挑一家馆子，真的旁边呢脚边就是潺潺的流水，然后呢你还可以在河里泡着那种冰镇西瓜还有饮料，然后你随便点点吃的哈，是小河鱼也好还是碱水粑也好，都是非常的有凉意的，非常适合避暑，非常适合夏天去的，比空调还管用。而且这个地方呢商业化是有一点点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的严重，就完全是在你舒服的范围内，你随便钻进去一条巷子，我就往里走几步，基本上就是本地人真实的生活的一个场景。你能看到老人在门口去摘菜，去在河边去那个石阶上去洗东西，包括河边的一些石阶上还留着当年去运釉果的一些痕迹。所以我觉得其实姚里古镇呢也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去避暑的。而且我觉得姚里古镇怎么说呢，就有一首歌，周杰伦的一首歌，我觉得用它来形容姚里古镇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我觉得他那里面的所有的形容江南的那种美景，我觉得在姚里古镇你都能够看到。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群山环抱的，然后姚河绕村的，然后它又是整个瓷都的一个根脉。姚里的美我觉得是不急不躁的，完全适合放空去发呆，然后慢慢的去过每一天。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拍摄，就是很多电影电视剧的一个拍摄地。我记得杨幂有一个照片很火的，就是在姚里古镇去

拍的，包括这个地方，你像板凳桥，就是很多影视剧的一个取景地哈。因为当地人原来过河都是原始的木桥，走起来是那种轻轻晃晃的。然后呢，站在或坐在桥的中间呢，你就可以看见河水清澈，然后背景是那种古建的原生态的一个画面，非常的非常的治愈。包括沿河瑶河的沿岸哈，瑶里的灵魂就是瑶河，都在这一头。这一条河里，整个你像码头墙会倒影在整个的这个水里，然后包括有竹筏在水面上，我觉得就是流动的水墨画。包括你像风雨廊桥，包括城市宗祠哈，这个地方呢也有百年的一个历史了，这个建筑，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看匠心的一些木雕、砖雕、石雕，它也是古韵十足的。所以我觉得用一首歌来形容瑶里古镇再适合不过了，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

0: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想特别立马哈，现在此刻就去到江西景德镇那边的姚李古镇呢？那其实我觉得江西很多地方，包括像婺源的这个地方，其实也很适合去康养，因为它的环境特别特别的好。那么说到康养的话，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健康的儿女们，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了。那么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号馆隆重举办。那么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方米，那么设置10大主题展区，有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的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全都能够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去观摩，那么去现场去试用，不用在线上的盲目挑选了。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哈，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的一个义诊，那么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会免费的咨询，那么还有远距银龄的相亲交友活动，为了单身中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那么还有老年文体演出，爱好者可以登台去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的这一场展会都是非常值得一逛的。那么记住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3号，也就是9月11日、12日、13日三天，那么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哈。那么其实我觉得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么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去观展，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可以到场去参观。好，那么也有一个招商的咨询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11。那么在夏天呢，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清爽的一个面霜，很多人一到夏天就不知道该用什么面霜了，因为很多面霜呢涂完之后是那种厚重油腻的，涂在脸上闷得难受，不适合夏天，因为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但那个时候刘海什么都粘在脸上。那么如果你要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就很难了，但今天你不用愁了，我们1038帮你找到了哈。那么就是科颜氏的一个面霜了，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其实说到科颜氏，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的忠实的顾客，口碑呢也是一直在线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的单品了。它是那种通透的啫喱的果冻质感，上脸呢自带清凉感，一抹就化水，吸收呢速度也是特别快的，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去搓泥泛油。那么它也是无油的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一个成分，既能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调节皮脂检出的皮脂哈，减少出油。那么它的整个空调房闷热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的，坚持用的话还能收敛粗大的一个毛孔，去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的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平时这一款产品125升的一个正装的话，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但今天我们1038宠粉破价，同样是125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需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么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一个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就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那我就要说吴克群了。吴克群最近是请大家吃瓜啊，当然这个吃瓜不是说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小道八卦消息，是真真正正的请大家吃瓜。
1: 哎呀妈呀，这事儿办得太敞亮了。吴克群跟路虎直接在河南收了250吨西瓜，郑州、新乡好几个点免费给市民发，连北京都要送过去。路虎还是河南老乡，俩人自掏腰包，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就实打实帮瓜农卖货，这才是明星该有的样啊。现场发瓜的时候有没有啥特别暖人的小细节？
0: 这个事情的起源呢，是因为路虎啊，他是河南籍的嘛，然后他特别心疼家乡的西瓜大面积滞销，就向有丰富助农经验的吴克群求助。吴克群当即就爽快答应了。首先小鱼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吴克群怎么还有丰富的助农经验呢？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今年2月，他在贵州贵阳跟着菜农挤惠农公交体验卖菜，还在田头办拍卖会，一小时帮卖了30,000斤蔬菜，还促成了长期收购。6月又去广西百色帮果农搞活动拍宣传素材，早就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实打实的助农事儿了。这次跟路虎合作也是延续了之前这种不搞虚的风格。你说现在好多明星助农总被说作秀，为啥吴克群这几次就能让大家都挑不出毛病
0: 啊？吴克群又卖菜又卖果啊，这次改卖瓜了。最近的吴克群专程从台湾飞到河南，跟路虎在郑州、新乡、开封等地呢设立了爱心瓜摊，亲自为市民和高速服务区的司机啊来切瓜发瓜，并且喊出河南的西瓜顶呱呱种啊这个口号。当然这个都是免费来派发的啊。
1: 这口号喊得真提气，而且他俩不光在市区发，还专门往高速服务区跑，给跑长途的司机送清凉。这细节太到位了。当时现场领瓜的市民反应咋样？
0: 那肯定大家就非常积极嘛。然后这个收购规模是这样的，团队呢在河南驻扎大概一周了，总计收购是250吨，目前为止已经收购了200吨，并将运送部分到北京推广啊，就不光在河南啊，就是这些250吨西瓜都往北京送。
1: 而且他俩收瓜是高于市场价收的，没让瓜农吃亏，这才是真把助农落到实处了。除了北京，后续还有其他城市能领到这些爱心瓜吗？
0: 这个运输肯定也是一个问题啊。你刚刚说的对啊，它是高于当时市场行情的价格收购，有瓜农反馈啊，被收走10,000多斤，每斤3毛，比市场价高多了。哎，那是市场价当地收购多少钱？3毛钱一斤，还高吗？
1: 今年河南普通西瓜地头收购价大多才1.5毛到2毛一斤，品相差点的几分钱都有。吴克群他们给3毛，确实是实打实帮瓜农多赚钱的。这种高于市场价收购再免费派发的模式，和单纯捐钱比，你觉得对当地瓜农的长期帮助更大在哪？
0: 那要照这么说的话，吴克群还真的是很讲究啊。当然了，这个活动呢是由这个路虎先发起的啊，吴克群呢是和路虎一起参与啊，就是路虎找吴克群来帮忙，因为毕竟吴克群有经验，是不是有经验？但是为什么今年这个河南的西瓜会大面积滞销呢？这么便宜还卖不动吗？
1: 主要是前两年行情好，大家跟风扩种，今年河南种了300万亩，结果大棚瓜和陆地瓜因为天气原因同期成熟，加上周边省份也一起上市，一下子供大于求，再加上6月连下大雨，不少西瓜裂果甜度下降，收购商趁机压价，瓜农大多是散户没冷库，只能低价卖。还有桃子、荔枝这些夏令水果扎堆上市，也分走了不少买西瓜的人，这么多因素凑到一起，就出现了封产反而滞销的情况。
0: 正常来讲的话，瓜农能够有10,000斤西瓜也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个数量，
1: 要是按往年正常收购价2毛算，10,000斤才2000块，去掉种子、化肥、地膜这些成本，根本剩不下啥。今年吴克群他们给3毛，10,000斤能多赚1000。对普通瓜农来说就是实打实的增收，而且这还只是一户的量， 250吨就是50万斤，能帮不少家庭把今年的投入收回来。除了直接收购，这种明星带头的助农活动还能给当地带来啥长远的好处不？
0: 50万斤的话，1斤3毛，那就是多少钱呢？
1: 15万，这还只是直接付给瓜农的钱，不算运输、摆摊这些额外投入。
0: 啊、其实要这么算的话，可能这个钱也不多哈。当然，我们不能以钱来论这个公益啊。但是我觉得，吴克群的舞台上那种，就是那种很高贵的形象啊。然后突然之间在这个田间地头卖西瓜倒是挺反差的，但是恰恰证明了吴克群还是非常接地气的啊，他愿意来帮这个广大瓜农出一份力。而且路虎我还是要说，这个是由路虎发起的，他也能够想到吴克群啊，也是说希望能做一些实打实的事情。
1: 这种反差才最打动人，没有明星架子，蹲在地里跟瓜农唠嗑，亲手切瓜递给路人，比拍10条宣传大片都有用。而且路虎作为河南人，带着老乡的情怀牵头，吴克群用经验搭把手，俩人凑一块儿就把事儿办实了。现在网上对这事儿的评价是不是一边倒的夸？
0: 当然我觉得像这种滞销吧，也要多一些渠道，多想点办法，光凭这个一两个明星恐怕还是治标不治本。今年除了这个河南这个西瓜滞销，全国的这个西瓜的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
1: 今年全国西瓜行情两极分化特别明显，河南、山东这些主产区普通露天瓜烂在地头，几分到2毛一斤都难卖，但宁夏西沙瓜、精品麒麟瓜能卖到1块多到2块，还不愁销路。主要是全国扩种了15%，加上多产区同期上市撞车，再被阴雨天气拉低品质，普通瓜就彻底内卷了。这种分化是不是也说明以后散户光靠种大陆货越来越难立足了？
0: 反正这件事情我觉得得长远规划啊，不能说到滞销了啊，包括各种的这个类似的一些瓜果梨桃啊，滞销的时候才突然间有几个明星来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在种的时候包括在这个整个销的时候，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要形成一条龙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吧，一个渠道吧。
1: 对，从选种，
0: 别到时候现再找，
1: 等滞销了再找渠道，就跟亡羊补牢似的，损失已经造成了。要是能提前跟商超、电商签好订单，或者建几个共享冷库错峰上市，也不至于让瓜农看着满地西瓜干着急。这次吴克群和路虎的行动，能不能给当地敲个警钟？推动后续建点长期的助农机制。
0: 还有就是其实最近像清明上河景区啊也积极响应啊，提供数万斤西瓜供游客免费品尝啊，然后北京杭州有一些这个咖啡店也免费向顾客环卫工人提供这些助农的西瓜。我觉得确实四面八方都在为这个瓜农来开拓市场啊，挺就是这些行为都让我们觉得很暖心。
1: 这种接力才最有力量，明星牵头打开关注度，景区商家接着跟进，把爱心从一次性的派发变成持续的传播。
0: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瓜农、菜农、果农啊，接下来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有人牵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上游和下游都打通。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广大的农民朋友们就是更就是怎么说收益更多更安心。当然我觉得明星名人在这当中起到的这个效果也很重要。
1: 是的，这种示范效应比单纯捐钱更有穿透力，能让更多人看到助农的具体路径。
0: 没错啊，而且这个我觉得卖个西瓜其实这个活挺辛苦的啊，你想又在这个到地头田间去选，然后把这西瓜扛着，然后切开在门口卖，道边卖，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这个体力呀要求挺高，环境也相对来说比较艰苦，所以我还是要给像吴克群啊、路虎他们点个赞啊。
1: 这份真心实意的付出，不管是瓜农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实实在在感受到。
0: 长春我最近看到了这个西瓜有6毛多呢，我不知道全省什么样啊，但今年好像吉林省西瓜还不错啊，价格也还可以，比较公道吧。
1: 从全省来看， 现在批发价大多在0.2到0.8元一斤，感恩的8424能到0.7元，和你说的6毛多差不多，整体价格确实比较实在。而且今年不少地方用了吊鳗种植，产量和甜度都提上来了，品质也跟得上。你最近买的西瓜吃着口感怎么样？
0: 挺好啊，不知道各位你们当地是不是盛产西瓜的，如果要需要我们和你一起助力的话，也可以找我们交通广播联系啊。祝大家这个今年这个产量都高都大卖啊，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吃瓜。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大家好，景甜的生日。对，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景甜从1988年出生到现在，她在演艺圈这一路走来的一些经历啊，包括她这些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凭借像《司藤》这样的作品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1: 对，说到景甜的话，就不得不提她那种让人一眼难忘的气质，对吧？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咱们第一趴先聊一聊景甜刚刚进入演艺圈的时候都有哪些探索，对她刚出道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她其实学的是舞蹈，然后小的时候就进了这个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后来就是又考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中国民间舞，毕业之后就签约了这个星光灿烂，正式的踏入了演艺圈。
0: 舞蹈的底子确实给他加了很多分。
1: 是啊，而且他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就发行了自己的音乐 EP， 然后那个也是大牌制作人给他制作的， MV 也是著名的导演给他拍的，电影处女作也很快就来了，就是这种多线发展真的很少见。
0: 那你觉得就是他在刚出道的这几年在影视角色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1: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戏《狂蟒惊魂》里面演的那个古灵精怪的富家女就很抓人，然后后来在那个《一个女人的史诗》里面演那个倔强的欧阳雪也很好，
0: 这跨度还挺大。
1: 对啊，然后后面他还挑战了这个《孙子大传》里面的那个很坚韧又很柔美又有那种打戏的这种角色，包括《我的美女老板》里面一人分饰两角，就各种这种类型他都能驾驭，就很有可塑性。
0: 你觉得就是他在早期的时候这个在代言啊或者是说在这种荣誉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成绩？
1: 就是他07年的时候就成为了这个美国西北樱桃协会的代言人，然后还受到了这个华盛顿州长的接见，这也是内地的新人女艺人里面第一个有这样的荣誉的，就她的这个起点其实非常的高。
0: 挺厉害的，挺厉害的，这确实挺厉害的开局。
1: 然后后面她就是主演的那些电影啊，像特殊身份啊，警察故事2013啊，澳门风云啊，这几个电影加起来票房超过了12亿，13年的时候还获得了这个好莱坞国际奖，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认可也非常的早。
0: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高产与质疑啊，就是想请你聊一聊这个2011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景甜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1: 这几年的话，她真的是非常的高产啊。然后主演的电影就有这个《战国》，是一个古装的这个大制作电影，她是女主角，跟很多很厉害的演员都有合作。这个是2011年的，这个也是票房和话题都非常的高的一个电影。后面还有这个《超时空救兵》。这个新妈妈再爱我一次，影子爱人，越来越好之春晚，就是他的这个题材也非常的多变，
0: 确实是每年都能看到他的新戏啊。
1: 然后后面的话他又有这个警察故事2013，这个是跟成龙合作的，还有这个特殊身份跟甄子丹合作的，澳门风云跟周润发合作的，这个三部电影加起来票房超过了12亿。后面还有这个长城是张艺谋导演的，还有这个金刚骷髅岛，还有这个环太平洋2，就是他其实不仅是在国内的这个大片里面担任主角，他也开始进军国际的这种大制作了，同时他也有回归这个小屏幕，就是有这个大唐荣耀啊，还有这个清河南高，就是也都非常的让他的这个演技啊，还有他的这个国民度都有很大的提升。
0: 那你怎么看就是景甜为什么会被扣上这个资源咖的帽子，然后包括他早期的时候为什么会被质疑演技啊，包括他的这个背景，
1: 就是他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就跟非常顶级的导演和音乐人都有合作，然后他演的戏也都是大制作的戏，他都是女一号，跟很多很资深的演员都有合作，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起点太高了，所以就难免被大家说是资源咖。
0: 就确实这种配置很难不引起关注嘛。
1: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早期的这些电影啊，就是虽然票房很好，但是口碑都一般。他也有一些奖项是因为演技受到了争议嘛，包括网上也有很多关于他的这个背景的各种各样的传言，所以就是这些标签就越传越广。
0: 就是面对这么多的争议，景甜自己是怎么应对的？包括她的这种态度有没有什么转变？
1: 就是

0: 计呀，也很少去参与一些流量的炒作呀之类的，就他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去一步一步的获得观众的认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他这近几年的这个演艺的突破吧。
0: 嗯，
1: 今天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他在2017年之后有哪些代表作，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些代表作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0: 2017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古装剧叫做《大唐荣耀》。这个是他主演的，然后他在里面演的是沈珍珠，这个也是当时收视非常的高，也让他获得了很多专业的认可和观众的认可。后面他又有一个跟成龙还有刘德华他们一起主演的一个电影叫《英伦对决》，这个也是在全球都上映了的，这个票房也是非常的可观。
1: 哎，确实这两部作品就很不一样。
0: 然后后面他还有一个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奇幻剧叫《司藤》，他在里面是一人分饰两角，这个也是当时网络上的讨论度非常的高，也让他获得了这个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啊。后面他又有一个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古装仙侠剧叫《四海重名》，还有一个就是现实题材的叫《四锦》啊，这两部剧也都是让他演技上面的这个口碑也是持续的上升，就是他的这个转型是非常的成功的。
1: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这近几年在奖项和荣誉上面的一些表现吧。
0: 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获得了国剧盛典的青春人气女演员，然后紧接着微博之夜的年度人气艺人他都拿了，后面他主演的司藤还让他获得了这个澳门国际电视节的金莲花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包括他还拿了这个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年度女演员。
1: 这些奖项确实还挺有分量的。
0: 对，而且他不光是这些，他还在2024年的时候被授予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然后紧接着2025年的时候又拿了这个电视剧导演大会的年度女主角，还有这个品质盛典的年度品质瞩目巨星。就是他这几年的这个荣誉就完全可以说明他的演技和他的影响力是一直在上升的。
1: 那你觉得就是他最近几年在综艺上面的表现，包括在公益上面的表现，包括在时尚资源上面的这些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0: 他就是2023年开始吧，他有去参加一些比较热门的综艺，比如说是《半熟恋人》还有《王牌对王牌》，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他比较率真的亲和的一面，也让他的这个关注度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感觉他好像也挺注重公益的。
0: 对，而且他一直都是积极的在参与公益，然后也多次成为了这种爱心大使，包括在时尚资源上面他也是频繁的登上这种一线杂志的封面啊，成为了很多品牌的这种全球代言人，就他的这个综合实力啊，还有他的这个社会影响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强的。
1: 是，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景甜从出道到现在的一些成长和一些突破啊，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他的作品啊，他的性格呀，他的一些不断的挑战自我的一些勇气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他接下来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咱就跟姚乐一起好好扒扒那些明星演出的新鲜事儿。
0: 今天我们来说王一博啊，王一博最近被人内涵了啊。什么情况呢？这个倒不是跟这个娱乐圈有关，是最近王一博参加了一个赛车比赛，然后呢被车评人严闯发文抱怨啊，说你看你这一来可好啊，这个安保也升级了，证件审批也收紧了啊，那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之前能刷脸进来的朋友都进不来了。你说这整的，你来干啥倒是？
1: 这事儿听着确实有点闹心，不过明星参加专业赛事，安保升级也是怕出意外，就是苦了那些原本能顺畅进场的老熟人了。那后来有没有人出来协调这事儿啊？
0: 赛事方呢此次严格实行证件管理，所以说呢这个车评人呢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免费带家属和团队自由出入了。所以说换句话讲，就是他这个特权被驳回了，心里边特别不满意，于是呢就将这个怨气转嫁到了王一博身上，就是要不是你来。
1: 这么一看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王一博本人的问题，是人家习惯的特权没了，找个由头撒气呢。那王一博那边有回应这事儿不？
0: 那王一博当然无所谓了，人家那么大的明星犯不上啊。但是呢这个严闯就指责安保过严，但是马上被网友扒出黑马，你还说安保过严呢？你17年在赛道试驾的时候操作疏忽，你咋回事儿？你心里没数啊？你把人都给撞死了。
1: 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当年他自己在赛道上出那么大安全事故，现在反倒嫌安保严，这双标也太明显了。他被扒出这事儿后，网上舆论是不是一边倒批评他？
0: 对吧，就是他因为过失致人死亡被刑事拘留，你自己都有一个重大的安全污点，你还说赛场安全规则，你真是太搞笑了啊。当然其实王一博这次呢可能会损害某些人的小利益，但是他为了这个赛事带来了一个破圈的价值。
1: 没错，明星自带流量，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赛车这项运动，这对赛事长远发展是好事儿。除了破圈，这次王一博参赛有没有带动周边的一些热度？
0: 你看啊，上海站的50000张门票啊，提前45天就售罄了，创赛事十年首次100%售罄记录。就之前这个门票都卖不出去，这把火一个半月售罄，票房同比增长超300%，珠海站开票半小时就清空，这都是王一博带来的巨大效应啊！
1: 这数据太惊人了。不光票房涨了，连参赛的 GT3 组别赛车都从6台涨到30台，还有小米这样的大品牌来冠名，整个赛事的档次都提上来了。那这些新进来的粉丝观众后来有没有慢慢开始真正关注赛车本身啊？
0: China GT 官方也发感谢信啊，说哎呀，王一博真是这种跨界车手的推动啊，让我们的这个赛车运动破圈啊，包括职业歌手啊，张真也公开表示说，这个王一博啊，把跨界的流量带来了中国赛车圈啊。
1: 这么看，之前那个车评人的抱怨就更站不住脚了，为了自己那点小特权，忽略了对整个行业的大好处。那现在赛车圈里，除了官方和张震，还有其他从业者对这事儿有啥评价不？
0: 其实这个也不仅仅是王一博能够一己之力吧。但是你看，像王一博啊，包括之前郭富城啊、林志颖啊，这些都是特别喜欢赛车的明星啊，他会肯定有一大波的这个粉丝呢是为追星而来。但是确实就是能够把这个娱乐圈的粉丝给引入到这个赛车圈啊，让这个普通的民众也好，还是让更多的商业也好。

0: 关注到这样的赛车的比赛，我认为其实它是双赢的一个结果。
1: 确实是双赢，明星满足了自己的赛车爱好，赛事也获得了流量和资金支持，慢慢就能形成良性循环。你觉得后续还会有更多明星效仿加入到这类专业赛事里来吗？
0: 你看王一博参赛之后啊，单站观众超过4.5万，所以你安保肯定要升级啊，你这么多人，你安保必须都要更严格，这个也特别的正常啊。所以啊，这个抱怨啊，某些人抱怨说王一博来了，安保升级了，自己的利益被损害，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挺怎么说呢，挺小家子气的，挺没有格局的、
1: 可不是吗？面对这么大的观众体量，安保不严，真出点事儿谁都担不起。为了自己能随便带人进场，就否定整个明星参赛带来的价值，这格局确实小了。
0: 确实啊，当然明星确实，这么说嘛，他们的商业价值啊，他们能够破圈的这种能力啊，不可小觑啊，他确实，某一个人的这个效应可能就会超过方方面面啊。但是最近呢，明星呢，可能有一些明星也有点不太好过啊，为什么呢？说这个。降薪啊，演员又要降薪了啊！有博主爆料，新一轮限薪将直接卡死整部剧所有演员总片酬，不能超过3000万啊！就所有演员有几个算几个，一共加一起不可以超过3000万。
1: 这个力度可比之前限薪大多了，之前只是限制单个演员的片酬，现在直接卡死整部剧的演员总片酬，这对制作成本的分配影响可不小。
0: 对，他是个全组打包封顶啊，所有演员片酬不得超过3000万，不是针对个人啊，所以说，重点呢就是，比如说顶流啊、豪华的卡司阵容啊，项目压力可能特别大，因为你整个剧组限薪，那么你这部剧你要找几个顶流，你的这个演员的薪水怎么分配，这个确实需要考虑一下了啊。
1: 现在这个总片酬3000万的传闻，其实是行业自发的溢价信号，还没成官方新规，但对顶流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要是真请两个顶流，光他们俩分这3000万，剩下配角和群演基本就没预算了。这种情况下，
0: 对呀，
1: 这样既能，
0: 你看啊，2018年出的限薪令啊，这快小十年了，政策划定。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成本的40%啊，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说你这部戏啊，40%最多40%啊给演员做片酬，然后单人单部上限是5000万啊，2018年啊，一个人就是上限5000万，那也够用了。天价片酬嘛，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的降温了。到2021年税务事件啊，明星补税潮叠加，监管收紧啊，所以有一些阴阳合同呢也基本的绝迹了。到今年啊，市场自发限薪啊，行业投资信心不足，平台缩减预算， AI 微短剧冲击，多重压力下，市场标准比官方政策就更严苛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总剧不能超过3000万啊。
1: 现在这个3000万总片酬的说法，其实是行业自发的溢价信号，还没成官方新规，但结合七月刚落地的署名新规，头部演员的溢价权确实被压到了谷底。以前靠番位能多要几千万，现在按姓氏笔画排序，咖位溢价直接没了，再加上总盘子卡死，顶流想拿高片酬基本不可能了。
0: 但是头部演员呢，他就是少赚点呗，但是这个中腰部演员的片酬，哇，那真是大幅度下降，从百万跌到10几万，群演就更别提了，一天呢也就180块钱啊，而且呢 AI 短剧又进一步了挤压了生存空间。哎呀，就现在这个底层演员呐、群演呐、小演员呐，日子真的是不好过了。
1: 这就陷入一个怪圈，总片酬砍了，制片方优先保核心演员的基本盘，中间层和底层就只能被压缩。 AI 短剧成本低，出片快，还抢了不少原本属于小演员的小角色，他们现在想靠演戏维持生计都难了。
0: 所以说可能有些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进影视圈，我参演个影视剧啊，当大明星，当然这个梦想我们都应该是尊重你的梦想，但真正的这个影视圈里面的，包括这个拍戏啊、薪酬啊、方方面面、人际关系啊，很复杂，水很深啊，所以我们

0: 怎么说呢，希望每一个行业每个人吧都能够老有所得，就是你的收获和你的付出尽量成正比，好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啊。
1: 只有让每个层级的从业者都能看到盼头，影视圈才能慢慢摆脱现在的困境，重新活泛起来。

0: 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暑期档最受关注的五部电影。这五部电影呢，票房都非常的火爆，但是呢，观众的评价却是天差地别。
1: 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0: 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暑期档票房前五的影片。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聊啊，咱们先说这个2026年暑期档票房冠军啊，这个电影叫《功夫女足》啊，这个电影到底有多炸？
1: 它是7月11号上映的，然后它首日票房就干到了 2.6 亿。啊，这个不光是刷新了这个暑期档的记录啊，而且它是只用了27分钟就破亿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一个速度。天哪，
0: 太疯狂了，这个开画成绩。
1: 然后它上映两天就破5亿，7天破10亿，10天都是单日破亿。它的这个累计票房啊，截至7月21号已经有 15.59 亿了，它的这个预测票房已经去到了30亿。就它是女性体育题材的一个新的标杆，它也让这个周星驰这个名字又一次成为了票房的保证。
0: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啊，这个叫《八仙》啊，这个动画电影到底凭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走进电影院？
1: 这个它其实是在7月18号上映的啊，那它其实在点映的时候就已经有1亿的票房了，然后它上映首日是8000多万，第二天就破亿了，就非常厉害。
0: 这个成绩真的很亮眼啊。
1: 而且它的豆瓣评分有 8.3 分，然后呢超过 80% 的观众都给了4星5星，它的画面又非常的美，是那种国风的，又有很多反转，又有很多笑料，它还定档了8月13号在海外上映啊，所以它也是有望成为国产动画的一个新的标杆。
0: 所以说今年这个暑期档的票房这么高，是不是说明咱们国产电影真的是全面崛起了？
1: 绝对是啊，你看现在票房榜前列基本都是我们自己的电影，对吧？而且类型特别丰富啊，有功夫喜剧，有动画，有这个现实题材的悬疑片，都有，百花齐放。
0: 听起来观众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对啊，而且你看现在不光是票房高，而且观众的选择也很多，对吧？大家的这个好口碑也能够带动票房不断的往上涨，然后包括一些动画呀，一些新的题材不断的有惊喜，整个市场的活力和这个内容的质量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我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热门影片的口碑评价分析。这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功夫女足和这个八仙这两部片子在各个平台的评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1: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功夫女足它虽然在猫眼和淘票票上面是 9.4 的高分，但是它在豆瓣上面就只有 6.5、然后这个八仙呢，它在豆瓣上面是 8.3， 在猫眼上面竟然有 9.7， 就是这其实就反映了不同平台的用户他们的评价的习惯和审美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0: 哦，原来分数背后还藏着平台的基因。
1: 对，因为像猫眼淘票票，它的这个评分是必须要购票的观众才可以评价，所以它会比较接地气，就是它会更代表主流的观影人群的感受。
0: 嗯，
1: 那豆瓣呢，它就是门槛比较低，然后也很容易被这个小圈子或者说一些情绪性的打分所影响，所以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口碑的分化啊，就商业大片和这种更偏向艺术或者说更偏向动画的这种类型，它的分往往就是会拉开。
0: 你觉得功夫女足和八仙这两部电影在观众口碑上具体都有哪些突出的优缺点？
1: 功夫女足就是它很明显就是走的是这种轻松幽默的路线，然后又是一个逆袭的故事，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想要简单的开心一下的人。尤其是有周星驰的这个粉丝的情怀在里面，所以它的中青年啊，包括下沉市场的观众特别买账。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觉得它的剧情太套路了，就跟他早期的那些作品非常的相似，就是他的这个成长啊，包括一些冲突啊，都没有什么新意。
0: 所以就是说这个电影就是说不同的人看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1: 对，那这个八仙呢，它的这个优点就在于它的画面确实非常的精美，然后它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一些反转，也适合全家一起去看，但是呢它的这个节奏慢，也没有那么多爆笑的点，所以就是说喜欢这种快节奏的，或者说喜欢这种纯粹的喜剧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够刺激。对，但是其实这两部电影的口碑的分歧都跟他们的目标观众的期待是很有关系的。
0: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看一个评分就去决定说这个电影好不好？
1: 对，其实就是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的用户的群体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就比如说豆瓣，它的用户可能就更文艺一点，然后猫眼、淘票票，它的用户就是更普通的观众。那像小红书和微博，可能女性用户就多一点。
0: 嗯，
1: 像虎扑和知乎，可能男性用户就多一点。那他们的这个评分的标准和他们的这个喜好本身就不一样。
0: 哦，所以就是说，同一个电影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天壤之别的评价。
1: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很多比如说刷分的，还有一些就是情绪化的打分，包括有些电影可能在刚上映的时候因为话题性会有一些这种极端的评分，那等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冷静下来，或者说有更多的人去看了，它的这个分数才会慢慢的回归真实。所以你光看一个平台或者说光看某一个阶段的分数是很容易被误导的，你最好是综合多个渠道的口碑和它的走势来看。
0: 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影响这个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啊？
1: 嗯，
0: 这个你怎么看？就是内容本身到底有多重要？
1: 我觉得今年特别明显，就是大家真的是只认好内容，就像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种，没有明星，然后又是小成本的，但是它就是靠真实的情感和很有辨识度的这种题材，让大家口口相传，就它的票房就是一路往上走。
0: 确实，这个片子的逆袭真的很有代表性。
1: 还有就是那种主打真打实拍的这种火遮眼，它也是靠动作的质感来征服观众。然后还有像这个四度后世这种，它都是靠口碑好，所以它排片越来越多。反而是那种大制作但是内容很平庸的，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就是观众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精了，就是你不好看真的不行。
0: 哎，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扎堆上映，这个对票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是今年有上百部电影上映嘛，然后有喜剧，有动画，有科幻，有主旋律，有这种现实题材的都有，大家都有自己的受众。像这个功夫女足和这个八仙，他们就是这种家庭和孩子都喜欢的，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潜在的观众就大大增加了。
0: 对，确实大家选择多了嘛。
1: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动画电影啊，你看到现在都已经快接近四成的上映的电影都是动画电影，然后还有就是这种主旋律和这种青春爱情片，它也都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这种类型的丰富让不同的人群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电影，那这个票房的基础也就变得更扎实了。
0: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政策和这个新的消费模式给暑期档票房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
1: 就像这个电影经济促进年嘛，然后各地都在发消费券，那包括这个亲子的和学生的票价都降下来了，大家看电影就没那么心疼钱包了，所以这个观影人次肯定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0: 对，确实看电影变得更划算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拿这个电影票根还可以去换这个商圈的餐饮的优惠券，或者是景区的门票，就你看一场电影可以玩一天。
0: 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特色影厅越来越多，就是这种影文旅的这种结合，把整个票房和这个周边的消费都带起来了，就不是说我单纯的靠卖票。
0: 是，聊到这其实大家不难发现，就是选电影其实跟选口味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
1: 嗯，
0: 对，你得结合自己的喜好，然后结合这个不同平台的口碑去选你自己可能最适合看的那一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2: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3: 拿着蝎拔子打他，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数学我总是容易算错，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7: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得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0: 当一名数学老师。
1: 我想当一个画家。
2: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0: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还有机会参加各种线下的亲子研学活动。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四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第一位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哦。
3: 大家好，我叫王月欣，今年10岁了，我来自吉大崇文学校4年2班。
2: 好，欢迎王月欣。王月欣其实也是身怀绝技的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刚刚采访过你的一个师姐夏雨嫣然，她唱歌非常的好听，那个小小鸟的那个高音的部分真的有把我惊艳到。但是呢，你们的姚老师也跟我强烈的推荐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小姑娘唱歌也很棒，叫做王月欣。我之前见过姚老师发的你的那个唱英文歌的视频，我真的是有惊艳到我。首先，为什么英文说的这么好？
3: 是学的那个课外班。
2: 我觉得你的那个英语的发音非常的标准。
3: 就是小时候学过魔力耳朵，然后现在又学书信。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王月信。I'm 10 years old。
2: 我觉得不错不错。刚10岁的小姑娘就是张口英语就来，而且真的发音非常标准，所以你唱歌唱英文歌也比较多。
3: 唱过一个 Beautiful 和一个 Let It Go。 是
2: Let It Go 啊，而且你还穿着那个冰雪奇缘那样的那个艾莎公主的衣服，对不对？
3: 对。
2: 那个你很喜欢那样的衣服吗？
3: 就是有很长的拖尾。
2: 哦，所以你喜欢有拖尾的衣服。除了家里有艾莎那个，哎，它那个是蓝色的吧？
3: 对，是蓝色的。
2: 还有什么样的就是上舞台要穿的那样？
3: 有白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还有像我这种穿的这个，平时就是穿这种，
2: 平时穿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在舞台上穿的就是很有亮片，是不是？
3: 有亮片。
2: 你喜欢那种？
3: 但是穿的时候就是不舒服。
2: 啊，怎么不舒服呢？
3: 就是它那亮片刮身上
2: 啊，有点拉丁是不是？那穿拖尾，因为那个小女孩嘛，可能很少有机会穿这种拖尾，走路方便吗？会踩到裙子吗？
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得拖一下，得拽一下。
2: 得拽提着一下，是不是啊？我看到你那次唱 Let Go 的那个视频，就是第一就是英文发音很标准，然后那个歌其实很难唱。对呀。
3: 唱高音的时候，老师让我就是把那个就是在练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声音要做好。
2: 要做好。
3: 要不然我这个声音就如果要是唱不好的话，
2: 容易破音吗？
3: 对，容易。
2: 所以你刚开始唱的时候是有过破音吗？
3: 有过。
2: 那个破音是不是还不太好听？怎么能从那个唱不上去到能唱上去？这个需要怎么练习呢？
3: 比如就是平常练的，
2: 用什么方法
3: ？R O E U 这种练习，用从低音的骚练到高音的都。
2: 是需要跟钢琴一起吗？还是就是平常？
3: 就是用钢琴一起。
2: 那你如果要是平常没有钢琴，能练声吗？比如说在那个外面啊，在家里能练吗？就是开嗓什么的。
3: 开嗓是可以。

0: 气泡音，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个嗓子感觉好一些。
1: 哦，哎，气泡音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发一个，我看看是什么样的声音。来，开始。哎，我觉得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嘛，就是我们其实也要讲究练声，比如说那个胸腹联合式呼吸啊，比如说发气泡音啊，比如说这个口腔的位置，其实跟唱歌会有那么一点点关联。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才10岁，那个气泡音我觉得我听起来发的非常的专业了。当然有做到这些远远是不够的，对不对？比如说在舞台上其实还要跟着这个歌曲的内容会有一些，比如说形体方面的，你那个比如说每一个动作是之前预设好的，还是根据现场有感而发自然的？就是
0: 我不会在家里练习这个形体，只会在舞台上表演。
1: 那在舞台上有没有就是总结下来就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0: 就是手要伸展开，要不然它这个就不好看。
1: 哦，那你一开始登舞台的时候，现在我相信月心已经很熟悉舞台的那个环境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刚登台给别人演唱的时候，当时紧不紧张？
0: 紧张。
1: 当时是种什么样紧张？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心跳很快还是？
0: 就是。不想上台，
1: 不想，有点害怕，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就是台下的人太多了。
0: 对。
1: 那怎么就硬逼着自己
0: 上去的？
1: 哦，就硬逼着自己走上去。可能每一步都很沉重，是不是？那有没有在一开始在台上演出时候忘词的时候啊？
0: 我记得好像是特别小的时候，但记不得了。
1: 有没有在台上唱着唱着害怕哭了的时候？那个应该没有吧？
0: 没有。
1: 哦，现在登台是一种什么感受？就是灯光亮起，大家给你鼓掌啊，给你报幕。下面有王栎鑫带来《Lighting》，就是这种现在是什么感受？
0: 不太紧张了。
1: 仅仅是不太紧张吗？
0: 就放松了。
1: 我觉得就很享受舞台了，对不对？因为之前还是说姚老师给我发的那几段。你唱歌的视频，我当时一看，他那个是在哪儿拍的？
0: 就是在那个我们教室。
1: 在教室里拍的。所以在教室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闪烁的灯光，你就可以表现的那么的大气。我觉得，如果上台之后，可能应该会表现的更好，是不是？最近有演出吗？
0: 最近。
1: 期末考完试之后。
0: 期末考完试之后，8月份有一个超级指尖秀。
1: 哦，超级什么？
0: 指尖秀。
1: 超级指尖秀。
0: 对。就是由王小伟主办。我们那个弹那个双排键或者电子钢琴。
1: 因为你还会这个声乐的双排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让我挺惊艳的，因为双排键是说的大白话上下两层键盘吗？
0: 不是，就是右手左手各有一个键盘，脚下还有一排。
1: 右手左手各有这样的两个键盘，
0: 是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
1: 就上下排呗。
0: 对。
1: 脚上还有那个踩鼓点的。
0: 对。
1: 哦，我见过，好像有一个组合，就是有一个女生弹这个也很厉害，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组合我忘记了，就在央视演出也很好看。你为什么会选择练这个双排键？我觉得练钢琴练单排就已经很难，你为什么还想再突破一下呢？
0: 我妈让我练的。
1: 妈妈让你练，那你就同意啊？你不
0: 同意？
1: 学
0: 了6年了。
1: 比练声乐学的时间还长。
0: 对，
1: 弹了6年了。
0: 从4岁开始学的。
1: 那么你刚开始学双排键，是不是脚还过不着那个踏板？
0: 我那时候只学双手，不学脚。
1: 然
0: 后当1年级的时候，好像那个老师亲自来我家教我脚。
1: 哦，哇，那你现在就是手脚并用哎。
0: 现在从那个雅马哈换成了9月。
1: 对，9月奇迹，我想起来了，那个弹双排键的那个女生好像组合叫9月奇迹，我记得。9月
0: 我就是在那里弹的。
1: 然后你现在正在为8月份的比赛那个指尖叫什么指尖的
0: 指尖秀，
1: 指尖秀准备的是个什么曲目？
0: 云宫迅音。
1: 云宫不是《西游记》那个吗？
0: 对。

0: 曲子，哎，我觉得你选的很好。现在练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
1: 嗯，就是到时候要背谱。
0: 啊，背谱，现在照着谱子弹没问题。
1: 背谱我也背过。
0: 啊，背谱也背过。哎，那个前面有一些特效，就嘟嘟嘟，那个你那个键盘也能有那个声音吗？
1: 有。
0: 哦。
1: 各种声音都有。
0: 哎呀呀呀呀！哎，我特别那个想，申请去来看你八月份的比赛，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吗？
1: 但是
0: 我有机会吗？
1: 嗯，
0: 在不在长春啊？
1: 不在。
0: 不在长春比，在哪儿比啊？
1: 在，好像是八月份，应该不是决赛，比赛在北京的。
0: 在北京比。
1: 对，在北京比。
0: 啊。那这样吧，我一会儿我那个我跟今天是姥姥陪着来的哈，妈妈出差没来，一会儿我加个姥姥微信，就是不管你是那个什么比赛，只要在长春的，我下一次去看给你加油好不好？
1: 好，
0: 真的啊，我特别好奇也特别期待。嗯，那个云宫迅音是不是这个名字？
1: 是。
0: 嗯，那个西游记的电视剧你看过吗？
1: 看过七集。
0: 哦，看过七，觉得怎么样？好看吗？有意思吗？
1: 我看的不是儿童版的。
0: 哦，就是电视剧版的，就是真人演的那个。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不奇怪吗？能接受吗？
1: 能。
0: 哦，你知道《西游记》应该是，就是你爸你妈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1: 嗯。
0: 嗯。
1: 我爸爸天天看，
0: 你爸爸天天童心未泯啊。哎，说到西游记，那个长春有个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1: 知道，上次去洞竹公园看着他了。
0: 哦哦，你给他排队投递给他喂食了
1: 没有？
0: 人
1: 排两个小时。
0: 排两个小时还没排上？
1: 就是排不了。
0: 啊，
1: 排两个小时
0: 需要排两个小时，你觉得太久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没排。但你看到他了吗？
1: 看到了。
0: 嗯，他那个雪饼猴那个造型其实和西游记当中的那个绿小灵童演的孙悟空很接近，很像了。
1: 很像。
0: 嗯，几乎一模一样。
1: 但就是看不到下半身。
0: 啊，对，因为他趴在那个里边嘛。哎，如果假设你要是有机会能给雪饼猴投递点食物，你打算要给他拿什么东西让他吃？
1: 我给他拿个石头吃。
0: 拿石头。为啥拿石头？
1: 他
0: 能吃？
1: 他从石头里蹦了
0: 啊！从石头里蹦来，不一定人家就能吃石头，好吗？哎，你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的这个天马行空的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1: 嗯，每天都要做卷子。
0: 每天都要做卷子啊！我觉得我之前不太清楚你的这个学习成绩，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你在你们班学习应该至少能排前五名吧？
1: 嗯，
0: 能排前三吧。
1: 嗯，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排前五，有的时候排前三。
0: 嗯，拿过第一吗？
1: 拿过。
0: 嗯，
1: 就也是三年级的时候，
0: 嗯，
1: 去动考，
0: 嗯，
1: 第一。
0: 那现在已经四年级了，再开学就五年级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次期末考试有没有给自己定什么目标？
1: 这次妈妈给我定的。
0: 啊，妈妈定的什么？
1: 说这次要考进区里的前十。
0: 区里前十啊，
1: 上次第一就是第九。
0: 哦，上次班级第一是区里第九。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7: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想让孩子成为小

0: 主播来到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请他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蒋俊策，今年7岁了，来自北湖东石明达实验学校1年3班。
0: 欢迎贾俊策，1年3班啊，是一个1年级的小学生。嗯，今天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们的君策穿的非常的正式，是不是？啊，穿了一个小马甲，然后还戴了一个小领结，这是今天谁给你安排的衣服？
1: 姥姥
0: 怎么说？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1: 姥姥说那个这色的录像好看。
0: 啊，那你喜欢这身打扮吗？
1: 喜欢。
0: 你之前还在哪个场合穿过这样的衣服？穿了这个衣服？
1: 以前上电视台
0: 啊，电视台的时候，你今天来到电视台拍照了吗？
1: 拍了，
0: 在门口也拍照了。
1: 嗯
0: 啊，哎，你觉得来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来电视台就会怎么样呢？
1: 来电视台，我感觉我很开心。
0: 很开心，是去电视台觉得开心，还是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觉得开心？哪个更开心？
1: 去电视台对面的摩天活力城。
0: 行，我喜欢你的实话实说啊。君策呢，虽然今年只有1年级，但是是一个武林高手了啊。散打很厉害。
1: 嗯。
0: 什么？你1年级？那你学散打学的什么？你很小，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散打了？
1: 嗯，就是3岁的时候就来了。
0: 哦，那么小。
1: 嗯。
0: 刚会走路，刚会跑。就开始学散打，当时还能记得为什么想学这个吗？
1: 嗯，就是那个，我就是想那看那个动画、
0: 嗯、
1: 看那个动画，看到一个那个小孩打散打，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0: 哦，很厉害，很威风。
1: 嗯，
0: 然后你是跟谁提出这个想法的？
1: 嗯，跟爸爸。
0: 跟爸爸说的。
1: 嗯
0: 啊，那爸爸怎么回应你的呢？
1: 爸爸那个就说那个就说
0: 嗯，那咱就学一学。
1: 就是那个他那个
0: 就答应了。
1: 嗯
0: 啊，好的。爸爸会不会啊？
1: 爸爸不会，
0: 完全不会，是不是？
1: 嗯
0: 啊，好。那虽然看动画片的时候觉得散打很有意思很厉害，但真正学起来难不难呢？
1: 难。
0: 哪儿什么地方你会觉得很难很辛苦？
1: 就是那个练拳的时候那个、
0: 嗯、
1: 总打不中靶呀，那个很难。
0: 练拳怎么还要打靶呢？
1: 就是那个训练嘛。
0: 啊、嗯，要需要怎么叫总打不中？要打哪里打不中？
1: 就是那个打那个中心打不中。
0: 哦，怎么打不中？就一拳出去就打就好了，怎么会打不中呢？
1: 那个、就是都打偏。
0: 啊，就都在打偏。
1: 嗯。
0: 嗯、啊，现那是刚开始的时候会打偏，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很准了？
1: 嗯。
0: 那怎么练的呢？现在能练的这么
1: 准？就是一直打。
0: 一直打。
1: 嗯。
0: 是左右手一起还是单手？
1: 左右手一起。
0: 一起。
1: 嗯。
0: 那就是不停的去朝一个目标这样的去出拳。
1: 嗯。
0: 那很累吧？
1: 累是累，但不能掉头而废、
0: 嗯。哎呦，这句话说的非常棒啊。现在说累，它是胳膊累还是哪儿？就是一场训练下来哪个地方觉得最累最酸最疼？
1: 手臂。
0: 手臂。
1: 嗯。
0: 就疼到什么程度呢？
1: 就是那个都有点挥不起来了。
0: 哦，就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就这样也要咬牙坚持吗？就你在学散打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想过我太累了我不学了，没有过这个想法？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嗯，
0: 哦，那我要给你点个赞，看来我们的这个贾君策还是一个一直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的小男孩，很了不起。当然这是你刚刚开始从3岁的时候学散打，一开始可能会很累啊，然后技巧可能掌握的也不会那么牢靠，现在应该就很厉害了吧。
1: 嗯，
0: 我知道你还参加过了一些关于散打搏击的比赛，对不对？
1: 嗯。
0: 你们那个参加比赛要穿什么样的？
1: 穿那个散打服，然后还得里头还得穿护具。
0: 哦，还得穿护具。
1: 嗯，
0: 护具比如说头要戴个头盔吗？
1: 要。
0: 嗯，还除了头要戴头盔之外还有哪儿要保护好？
1: 还有那个身体和肚子。
0: 要绑一个什么东西？
1: 就绑
0: 像个防弹衣那样的。
1: 嗯，
0: 马甲那样的东西。
1: 嗯。
0: 哦，你有自己专门的那个上场比赛的那个衣服吗？
1: 有。
0: 嗯，那个是上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1: 上面有点棉花。
0: 不是棉花，我是说
1: 上面有点那个那种打不疼。

0: 运色是啥意思啊？什么叫幸运色？你跟我说一说。
1: 嗯，就是那种幸运连连的色。
0: 哦，幸运连连的色。我以为你比如说男生会喜欢那个黑色呀、金色呀啊，我们君侧喜欢蓝色啊。好的，然后碰一下拳就可以了。
1: 嗯，就可以开打。
0: 哎、碰拳的可以开打，先别着急。碰拳的时候是要使劲吗？还是点一下就可以？
1: 点一下，
0: 点一下就可以。
1: 嗯
0: 嗯，那你上场跟对方来碰拳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紧张还是很自信？是什么样的心情？
1: 紧张。
0: 为什么会紧张？
1: 我怕那个，我怕打了个亚军。
0: 哦，就是怕对手太强了。
1: 嗯。
0: 你现在才只有7岁，你就是比如说你两个人之间比赛，尤其是散打搏击，肯定要就是打到对方。当别人打到你的时候，你不害怕或者不觉得疼吗？
1: 嗯，不害怕。
0: 不害怕。
1: 但有点疼。
0: 嗯，你曾经比如说在训练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比如说受伤或者被打得很疼的那一次，还能不能记得是打到哪儿了？会很疼？
1: 没有那次。
0: 哦，没有啊，没有这样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一直水平都还比较高。
1: 嗯，
0: 你只能让别人有那一次。
1: 嗯，
0: 你是拳很厉害还是腿很厉害？
1: 腿。
0: 腿啊。
1: 嗯。
0: 哦，你的腿一般能就是击到对方哪个位置？
1: 嗯，大腿根儿。
0: 哦，真的。
1: 嗯。
0: 你那一脚就是会让别人一脚，有没有在比赛时候一脚给人就踹趴下的时候？
1: 那没有。
0: 啊、嗯，那看来你还是没有使尽全力，你还是比较。收着踢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对方你完全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水平什么样。
1: 我不知道。
0: 你心里边就是不打怵吗？就是不会担心害怕吗？
1: 不会。
0: 嗯，所以你是那个上在赛场上比较主动进攻的人是吗？
1: 嗯，是。
0: 教练一般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指导和战术？会
1: 教练说那个不能停。
0: 嗯，
1: 要一直打下去。
0: 嗯，你一般第一个动作是出拳还是先踢腿？
1: 先出拳。
0: 先出拳。
1: 嗯。
0: 嗯，我问你有没有就是说，因为这个年纪的这个对选手相对还比较小，就是一场比赛下对方有没有被你打哭的时候？
1: 没有。
0: 你有没有被对方打哭的时候？
1: 有。
0: 啊，真的？
1: 嗯。
0: 怎么就被打哭了呢？
1: 就是那个使太大劲儿了，然后急眼就打哭了。
0: 啊，你就哭了。
1: 然后把别人给打哭了。
0: 你把别人打哭了，还把别人把你打哭了？
1: 我把别人打哭了。
0: 哦，那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安慰他们，或者会
1: 安慰他？
0: 你咋说？
1: 就是说那个，你别哭了，能不能站起来陪我打？
0: 咋就是？对方说我哭会儿还不行吗？还让我不哭，还让我再陪你打，我的天哪。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拳来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躲吗？你就是敢迎着拳吗？
1: 嗯，敢。
0: 哦，那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小男孩。你怕打针吗？
1: 不怕，从小就不怕。
0: 从小就不怕打针。
1: 嗯。
0: 敢看着那个针头扎进去？
1: 敢。
0: 敢。那个，那你那个打拳的过程有没有，比如说受过伤、出过血、流过血的时候？
1: 没有。
0: 比如说嘴唇被打破的时候，也没有。
1: 也没有。
0: 那有没有玩的时候、调皮的时候，卡磕到哪儿的时候？
1: 嗯，磕过。
0: 磕哪儿了？
1: 磕那腿。
0: 磕腿了。
1: 膝盖。
0: 啊、嗯，当时一下血就出血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哭了？
1: 没有。
0: 也没哭。
1: 嗯。
0: 哎，真的可以啊！那我再问你一个。你害怕虫子吗？
1: 不怕。
0: 不怕。
1: 嗯，
0: 毛毛虫也不怕。
1: 不怕，我能踩死。
0: 那倒也不必哈、啊、小虫子也是生命。怕蛇吗？
1: 不怕。
0: 你有没有害怕的东西？
1: 没有。
0: 没有。真的吗？我问姥姥姐，她这么厉害吗？弟弟啊啥也不怕。你怕姐姐吗？
1: 有点怕。
0: 为什么会怕姐姐呢？姐也练散打呀？
1: 不练，但那个
0: 他打你啊？
1: 不打我，就是像那种格子似的
0: 啊，就总这样逗你啊。
1: 嗯
0: 嗯，那然后呢？你就告饶了
1: 啊、
0: 嗯？你都会散打，你还怕姐姐这逗着你？嗯，姐姐生气的时候吓人吗？
1: 嗯，姐姐生气的时候下脚。
0: 下脚？
1: 嗯。
0: 踹你啊？
1: 啊、
0: 嗯。 你会散打。

0: 你还怕你跟他那个过两下招呗？
1: 哎，他给我脆拽了。
0: 姐不能下死手啊。一般你都做什么事儿让姐那么生气？
1: 就是那个碰把那个奖杯给碰碎的时候。
0: 你把姐的奖杯碰碎了？
1: 嗯。
0: 你为啥要碰人奖杯啊？
1: 就那个屋里打篮球破碎。
0: 屋里打篮球，你真淘！你屋里是打篮球的地方吗？
1: 不是，
0: 屋里可以踢足球。没有啊，然后你就在屋里玩篮球，一下不小心把姐一个什么奖杯被你打碎了？
1: 就是那个跳舞的那个奖杯。
0: 哦，姐就生气了。
1: 然后那个生气，然后那个我爸给我整完澡完之后，他就踹了我一脚。
0: 好吧，那姐姐虽然那个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姐姐应该也有对你好的时候吧？
1: 有。
0: 嗯，姐哪方面觉得对你很好？
1: 嗯，就是那个上次没吃着那个棒棒糖，让她给我了。
0: 没吃着？怎么没吃着呢？
1: 就是那个搁那个学校没喝着那个酸奶啊，那个她她给我带了一杯啊，我就喝了。
0: 你跟姐一个学校的吗？
1: 嗯。
0: 哦，那在学校里有时候还能见到。
1: 嗯。
0: 哦，那你有不会会不会有同学要是欺负你，就会找姐姐来帮你评评理什么的？
1: 没有。
0: 没有，毕竟你姐六年级嘛，你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吓得就浑身发抖，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平常你跟姐姐都有一起玩的东西吗？
1: 有。
0: 你们俩一起玩啥？
1: 玩那个过家家。
0: 玩过家家？
1: 嗯。
0: 具体什么？谁扮演谁呀？
1: 就是那个我扮演那个孩子，然后他扮演妈妈，
0: 嗯，
1: 然后另一个表姐，然后扮演那个姐姐。
0: 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2: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3: 拿着蟹拔子打他，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7: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0: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来到广播电台成为小主播。欢迎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跟大家先来打一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崔月欣，来自同心学校2年2班。
2: 欢迎崔月欣。今年几岁啦？
3: 10岁了。
2: 女生怎么还把自己年龄往大了报呢？不都应该把自己年龄往小了说吗？
3: 妈妈让我
2: 这
3: 说的
2: 啊。妈妈让你说，妈妈说大点没事哈。好，其实虽然这个崔月欣的样子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啊，眼睛很大啊，然后头发也是长长的，长得也很漂亮。哎，有人说你的眼睛很漂亮吗？我觉得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就是丹凤眼，不是，就是那个眼睛那个形状很好看，是一个很甜美很可爱的小姑娘。但是曾经获得过武林风的女子冠军，全国搏击比赛的冠军。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居然这么厉害。你的同学知道你这么能打吗？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你这么低调啊。是，你看啊，虽然在这个擂台上特别的英姿飒爽，但是私下里还是一个很腼腆、很不好意思的女孩哈。没关系，我们先来说一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搏击的？几岁？你现在2年级，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上幼儿园吗？
3: 嗯。
2: 嗯，当时为什么想学这个呢？
3: 喜欢
2: 是看到什么觉得喜欢了？看到动画，刚才那个君策说是看动画片，你呢？
3: 电影。
2: 看电影。哦，看了一个这个动作片的电影。那你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很能打很厉害，武功很高？
3: 男的。
2: 哦，男的。然后你看完那个电影之后你就觉得很厉害很了不起。你还你知道那个演员是谁吗？能记得吗？
3: 不能。
2: 不能记得了。是那个现代的还是那个武术的？是哪种？就是以前古代的那种古风的，还是现代的能打的动作片？是哪方面的电影？
3: 现代的。
2: 哦，现代的。OK。所以你看完这电影之后，哇，原来是一个动作片的电影，让欣欣对我们的散打产生了对搏击产生了兴趣哈。后来你跟谁说了你很喜欢这个？跟妈妈说的？
3: 嗯。
2: 你怎么跟妈妈说的？当时看完电影之后，怎么跟妈妈说你喜欢这个的？
3: 我说妈妈，我喜欢这个，你可以给我报吗？
2: 哦，这么说的。
3: 嗯。
2: 哦，哎，这我觉得还很了不起，因为一个小姑娘可能比如说很喜欢弹钢琴啊，很喜欢唱歌的，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会觉得很喜欢，但是一个女孩喜欢这个动作片然后很想学这个，我觉得还很少见。我觉得我要给你的勇气点个赞。嗯，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勇敢的女孩？你觉得自己勇敢吗？不勇敢啊。你都能够在拳坛上那么的厉害还不勇敢，你也太谦虚了吧。嗯，你觉得自己是爱哭的女孩吗？
3: 不是。
2: 不是啊。你还能不能记得最近一次流眼泪哭鼻子是什么时候？因为啥？因为什么事儿还能记得吗？在练习搏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哭过？
3: 没有。
2: 从来没哭过。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没有哭过？
3: 没有。
2: 也没有哭过啊。被妈妈打的时候哭没哭？也不哭啊。怎么突然间沉默了？妈妈打过你吗？
3: 打过。
2: 因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听话。
2: 因为什么事不听话？是学习的事还是练习搏击的事？
3: 学习。
2: 啊，因为学习的事啊。
3: 嗯。
2: 才二年级，你现在学习，你现在觉得那个作业多吗？
3: 不多。
2: 不多呀。嗯，你现在最不喜欢，你觉得自己不太喜欢学哪一科？不喜欢的，就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的是哪一科？大胆说，觉得是哪一科？觉得还没意思或者好难呢？有吗？
3: 没有。
2: 没有啊，这个就挺好的嘛。那觉得最有意思、最喜欢的是哪一科？
3: 散打。
2: 啊？
3: 散打。
2: 散打不是，我是说学习上，在学校的学习上，哪一科觉得最有意思？
3: 没有。
2: 也没有啊。啊、嗯，
3: 就语文、数学。
2: 就语文和数学，嗯，觉得散打最有意思。嗯，你们队里边学散打的女孩多吗？多不多？
3: 多。
2: 男孩多，女孩多。
3: 男孩多。
2: 男孩多。跟你在你们队里关系最好的女孩叫什么名字？你的队里的好朋友。
3: 队里的好朋友。
2: 嗯。
3: 王欣彤。
2: 王欣彤，她跟你一样大吗？也是二年级吗？
3: 哦。
2: 你俩交过手吗？对打过吗？
3: 对打过。
2: 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和结局呢？你俩谁赢了？
3: 不知道。
2: 啊，对打过怎么还最后没有没有？那你觉得你俩谁更厉害？是你还是他？
3: 我。
2: 你啊。好，王欣彤是队里的最好的朋友。那个在学校呢，最好的朋友是谁啊？班级里面。
3: 郝允哥。
2: 哦，他是你的同桌？
3: 不是。
2: 那不是同桌怎么能变成好朋友呢？
3: 因为我们在一起玩过。
2: 哦，在一起玩。你们俩在一起都喜欢玩啥？过家家？
3: 不。
2: 嗯。
3: 捉迷藏。
2: 捉迷藏。两个人玩捉迷藏？
3: 还有很多
2: 很多。那你是那个藏的人还是那个找的人？
3: 藏的。
2: 藏的。在哪儿？在什么一个场地里边玩？
3: 在哪儿都行。
2: 在学校可以吗？
3: 可以。
2: 操场可以吗？
3: 可以。
2: 操场一望无际，望过去哪有能藏的地方啊？比如说咱们在操场玩捉迷藏，你藏哪儿？
3: 就篮球架在后面。
2: 篮球架那能藏住吗？篮球架那么细。
3: 有大的。
2: 有大的。你真的藏在篮球架后面？
3: 嗯。
2: 他们都找不到。他们都找不到。
3: 有的时候能找到，有的时候找不到。每天我都换地方。
2: 我好好奇同心小学篮球架到底有多粗，怎么能藏到一个人。哦，还在哪玩过捉迷藏？
3: 教室。
2: 教室应该比较这个不太好找，好比较好藏吧。比如你都会藏到哪儿啊？桌子下面？
3: 不是。
2: 那藏哪儿？
3: 老师的讲桌下边。
2: 讲桌那个地方太容易找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往那儿藏，一找就被发现了吧。
3: 老师的讲桌下边。
2: 对呀、啊、老师讲桌下面大家不都往那儿藏吗？
3: 不是啊，老师的讲桌下面旁边还有一个桌子，藏在那个桌子底下。
2: 哎呦我天哪。那我就要问一下了，教室允许玩捉迷藏吗？
3: 我们中午悄悄的玩。
2: 那可以。你别试试下课玩捉迷藏，老师上课了你才想出来没出来呢，你这节课就别出来了。你自己喜欢一些什么小东西吗？比如说在家里边会收集一些什么东西？
3: 嗯。
2: 攒点啥？
3: 攒。
2: 嗯。
3: 攒。
2: 嗯。
3: 攒奖杯。
2: 攒奖杯。等会儿，攒奖杯是什么？你现在获了很多奖杯了吗？
3: 没有。
2: 你现在有几个奖杯？想一想，在家里，有几个？你家把奖杯放在哪儿？
3: 放我的柜子上。
2: 柜子上啊，那现在柜子上大概有几个了？想一想，有没有三个？
3: 没有。
2: 不止三个。
3: 嗯。
2: 有没有五个？
3: 有。
2: 哦，五个都有，那你很厉害。都是散打搏击的奖杯吗？都是。因为散打搏击获得奖吗？哦，那很厉害呀、啊！你可不可以给我回忆一次？比如说，最艰难、最不容易赢下那场比赛，应该有吧？
3: 有。
2: 嗯，跟我说说那次比赛是对方是个子比你高吗？还是比你更壮一些？对方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壮。
2: 啊，更壮一些，就是看起来胳膊腿都比你粗。
3: 嗯。
2: 哦，你们也是刚才君策说要碰拳，你们也是开始之前比赛之前先碰一下拳吗？
3: 嗯。
2: 嗯，碰拳的时候他那个眼神很可怕吗？瞪着你吗？
3: 嗯。
2: 那你呢？你用什么样的眼神？
3: 我也瞪着。
2: 你也瞪着，但你这个眼神吧，天生就是那种双眼皮那种笑脸，我看你瞪也不吓人啊、嗯。然后当时他这个就是觉得每一拳打到你，你都会觉得很重吗？很疼吗？
3: 嗯。
2: 嗯。然后呢，你在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可能会有点坚持不住了。他是踢的你，他是踢很劲儿很大，还是？他是击的时候劲儿很大，
3: 踢
2: 的时候踢你哪儿了？腿？
3: 嗯，
2: 还是身？让踢身体吗？
3: 让，
2: 也可以踢身体。
3: 嗯，
2: 那你当时只能就是防他了，只有招架之力了，是不是？
3: 嗯，
2: 最后怎么？最后你是赢了吧？你跟他那场比赛是你赢了吧？
3: 嗯，
2: 你是怎么赢了他呢？当时是怎么赢的他呢？教练有跟你说点什么吗？
3: 说过。
2: 教练怎么跟你说的？要对待这样的比你壮的人，你要怎么来面对？
3: 拿拳打他。
2: 拿拳打他，就是要快速一点。
3: 嗯。
2: 嗯，然后也给他打哭了吗？
3: 没有。
2: 没有。嗯，所以你觉得那场比赛他个子比你高又比你壮，你就。最后你还是赢了。当裁判把你手举起来那一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3: 开心。
2: 很开心。但是你也没想到你会赢他吗？
3: 嗯。
2: 啊，好吧。哎呀，所以你看啊，这个欣欣啊，其实崔月欣跟我在一起说话时候还是一个很腼腆的小女孩，话不多，但是那几个字能让我感觉到你的内心特别的强大。你知道强大是什么意思吗？
3: 不知道，
2: 你们在那个拳馆里边、武馆里边，女孩还能和男孩一起来练习吗？一起打吗？
3: 可以。
2: 可以啊，你跟男生打过吗？
3: 打过。
2: 打过，你觉得男生厉害吗？
3: 嗯。
2: 那个能打过你？你有没有你赢过男孩的时候？有过吗？
3: 有过。
2: 也有过。啊，所以说你就是，即使是一个男生是你的对手，你也不害怕，是吗？好吧，我觉得很厉害啊。我们再说点，咱也一个女孩吧，虽然在拳坛上可能很了不起，很英姿飒爽，但是还是，说点跟女孩有关的事儿吧。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饰品吗？比如说头花呀、项链呀。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0: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先让他和大家打个招呼，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野宁，我今年10岁了，来自吉林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9班。
2: 好嘞，欢迎丁野宁。嗯，小名叫宁宁是不是啊？
8: 嗯。
2: 但一般可能老师和同学都叫你的大名比较多啊。
8: 嗯。
2: 妈妈叫你宁宁。
8: 我妈妈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就是丁野宁
2: 啊，就是喊全名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是不是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身边这个小男孩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呢我能听得出来你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高兴的劲儿。为什么今天会这么高兴？
8: 比较紧张嘛，也是第一次。
2: 这还紧张？我是没敢说，我没觉得你紧张。今天高兴是因为上午刚刚
8: 期末考试完。
2: 你看，你看，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啊。你想不想让我问问你考得怎么样？如果要是想问，咱们就聊；不想说这个话题，我们就过。
8: 可以。
2: 可以过还是可以问
8: 啊？可以问。
2: 可以问哈。好，我先想知道，有比如说妈妈给没给你定一个这次期末考试的目标，比如说要考多少？
8: 有，我妈妈说如果我能三科成绩都到90以上的话，她就给我买小玩一个玩具。
2: 哦，买什么玩具？
8: 反斗城里可以挑。
2: 哦，你现在挑好了吗？
8: 没有，
2: 还没挑呢。我一会儿下节目我们那个对面商场去就挑一个吧，我觉得你肯定能达到目标。
8: 行。
2: 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8: 有。
2: 真的？行。
8: 真的。
2: 等下周啊，我和妈妈再发微信看一看，孩子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自信的小男孩，是不是？
8: 嗯。
2: 嗯。数学、语文和外语这三科是吧？
8: 嗯。
2: 嗯，哪一科觉得自己是学习起来最轻松、掌握最好的？
8: 英语。
2: 哦，英语。
8: 学习倒是不算太轻松，就是。昨天熬夜复习了很久，就感觉现在特别的会。
2: 熬夜复习，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考试，熬夜复习到几点啊？
8: 11点吧，应该是。
2: 啊，真的？那已经很晚了。
8: 学到十点，然后写素，然后、
2: 学到十点。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学到十点钟英语，你主要是准备了什么呢？
8: 把卷子什么的都过了一遍，然后什么单元卷啊，什么课课练啊，
2: 错的地方都看了一下，
8: 错的全看了，然后还有那个介词短语。
2: 介词短语啊，那看来昨天的这个突击还是比较细致的。
8: 嗯，
2: 妈妈有没有说，哎呀，孩子都十点了，快睡觉吧，太晚了？
8: 没有，她说，一定要死撑到底，明天就解放了。
2: 妈妈正在给你加油，说这都看完了吗？要不再看一下，死撑到底。好，期末成绩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我们就先放一边不谈，我们说点开心的。马上暑假就要到了，这个暑假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计划和打算？
8: 这个暑假吧，我想去那个新楼住，就是那边有那边房子，那边那个小
2: 朋友新家。还有呢，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旅行的计划？去哪玩？妈妈
8: 我还真不知道嘞。
2: 哦，妈妈也没给你安排这个。
8: 嗯，好像她没告诉我呢。好像我爸爸要是出差的话，应该会吧。
2: 捎带着那个孩子出去玩。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去旅行，就离开长春去，比如说坐火车、坐飞机去其他地方是去哪儿？你还能记得吗？
8: 上一次。
2: 对。
8: 啊，好像是去成都。
2: 去成都，去四川的成都。
8: 嗯。
2: 啊，跟谁去的？
8: 跟我爸爸妈妈。
2: 啊，是他俩谁出差顺便带你去的？
8: 嗯，好像是我爸。
2: 啊，看来爸爸总出差哈。然后上次去成都还有什么觉得印象很深刻、很好玩的回忆？
8: 我想想啊，
2: 吃火锅
8: 有点想不出来了。
2: 吃火锅了。辣火锅。你能吃辣吗？
8: 我不能吃太辣的。
2: 对。
8: 一般就只有那个微辣
2: 啊，微辣哈、啊。哎，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8: 最喜欢吃的
2: 喜欢吃什么东西？
8: 巧克力。
2: 巧克力，妈妈让吃多吗？
8: 不让，
2: 会控制吧？
8: 肯定不让
2: 啊。咱不说那个零食，就说这个正常吃饭。比如说，你喜欢吃些什么？比如说，
8: 我喜欢吃我姥姥做的酱牛肉。
2: 啊，姥姥做的酱牛肉、
8: 嗯、
2: 啊，还得是姥姥做的才好吃。
8: 其他人做的不好吃。
2: 妈妈做的怎么？
8: 妈妈不会做。
2: 妈做酱肉咬不动是不是？你会做饭吗？
8: 我喜欢自己做饼干、糕点之类的，
2: 烘焙，
8: 但是其他的不会。
2: 烘焙，哦，爸爸会做饭吗？
8: 爸爸，
2: 嗯，
8: 他好像不会，只会做蛋炒饭。
2: 啊，蛋炒饭啊，所以你家是你姥姥做饭？
8: 我妈或者是我姥。
2: 哦，妈妈或者姥姥，好的，刚才说什么啊？去成都。啊，有点想不起来了。熊成都还有大熊猫呢。
8: 啊，对，去了大熊猫基地。
2: 嗯
8: 嗯，当时里面有一个叫球球的小熊猫，老可爱了。
2: 哦，特别可爱，
8: 比那个花花还可爱。
2: 啊，花花据说要看一次还挺难的，它现在特别火，老多人排队排很久，还不一定能看得到。你家养宠物了吗？
8: 养了，养了三只小乌龟，之前养过水母，养死了。
2: 水母还能被养死啊？
8: 嗯，
2: 你太厉害了吧！
8: 它突然
2: 水母就有点水就行了，怎么还能？
8: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一天突然就暴毙，变成血雾了。
2: 哦，哇，那还挺可惜。那怎么还养三只小乌龟呢？养一只就行了吗？干嘛养那么多只？
8: 嗯，我妈妈说乌龟蛋是四个四个买过来的，结果弄丢了一个。
2: 啊，所以你一开始是买的乌龟蛋孵出来的呀？
8: 嗯。
2: 啊。
8: 对呀、
2: 啊，这很神奇啊！
8: 活乌龟不是怕运送的时候那个状
2: 哦，所以你见到那个乌龟从蛋里破壳的那个过程了。
8: 嗯、
2: 哦，那这三只小乌龟它们都有名字吗？
8: 怎么说呢？好像没起、
2: 嗯。没起，长得都一样。
8: 嗯，一个大，还有一个差中等，还有一个最小。那个最小的之前逃出去过几天，然后饿瘦的。
2: 哦，饿瘦。乌龟怎么还能越狱？它是怎么从那个乌龟缸里面？
8: 他们叠罗汉。
2: 哦，叠罗汉爬，还挺聪明的他们。
8: 有个假山，然后他就从那儿爬呀、爬呀爬，然后就呸跳出来了。
2: 哇、哦啊，很还他们还挺聪明的，是不是被你影响的？你也那么聪明。编程你是几岁开始接触到的？幼儿园吗？
8: 二
2: 年级。
8: 啊，一年级吧。应该是
2: 嗯，你怎么就喜欢上了编程呢？
8: 怎么说呢、
2: 嗯、
8: 最开始我是去上同城同美的，就是一个机器人，然后你编这个机器人动、
2: 啊、
8: 然后
2: 你就觉得很神奇。
8: 嗯，然后我就学这个，学完之后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
2: 嗯、
8: 加入那个学校的那个编程社团了。
2: 哦，你们学校有一个编程的社团。我看到你有一个奖项，让我觉得很了不起，是今年的吉林省少年儿童发明奖人工智能编程赛项小学组的一等奖。你参加这个比赛是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8: 嗯，这个是组队参加的，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张万成、
2: 嗯、
8: 我们两个组队、
2: 嗯、
8: 然后我们编了一个自动的那个计算出题机。
2: 哦，怎么个计算出题法？
8: 就是有练习模式，然后和那个挑战模式。
2: 嗯、
8: 挑战模式是，有极限的30题，在一定时间内完成。
2: 嗯、
8: 然后对了的话，
2: 嗯、
8: 那就那个上面那个对号就会亮，错了就会错号亮。然后最后会给你来个，那个总和，然后告诉你哪题对了，哪题错了，还可以回去订正。
2: 你跟你的小伙伴，你们俩配合，把这样的一个。
8: 嗯，
2: 自动出题机，
8: 还有一个那个训练营，就是你可以选加减乘除，然后它就会随机给你出1到100之内的题型。
2: 嗯、所以你也用这个给自己来练习数学了吗？
8: 不是，
2: 你自己发明的就自己用吗？
8: 嗯，
2: 怎么当时想跟你小伙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8: 嗯，是之前我和为锻炼我姥那个智商的时候、
2: 嗯、
8: 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版的、
2: 嗯、
8: 然后
2: 练您姥智商、你还练您姥智商。
8: 哎呀，
2: 嗯，好我明白、哎、就考姥姥是吧。
8: 嗯嗯
2: 啊，然后你看，你不仅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获得一等奖，还有很多的编程设计大赛啊，青少年创意编程大赛啊，都参加过，也都有很好的名次。我想问一下，编程你觉得乐趣在哪儿呢？就是，
8: 嗯，
2: 是零和一那种吗？是二进制那种编，还是有代码语言的那种？
8: 是那个 Scratch 和 C++。
2: 哦。
8: 嗯。我就是觉得吧，编好一个程序、
2: 嗯、
8: 编的时候你就想那个方法、嗯、然后你就把它编出来，编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2: 哦，成就感，明白。说实话啊，因为我是学这个文科的，我对编程一无所知，我就觉得你在我旁边，我就像一个真的就是完全空白的一个小朋友一样，在听着一个老师在给我上课一样。那你将来，你看你现在编的都是比较简单的嘛，或者是可以就是日常的，那你有没有自己一个很伟大的想法，就是将来通过自己的编程能够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创举？
8: 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就是光在那个在软件上编。我喜欢那个、
2: 嗯、
8: 就比如说自己做个什么机械臂之类的，然后用编程控制它动。
2: 哦 哦，只是做一个机械手臂吗？我觉得应该做个机器人吧。
8: 可以。
2: 可以啊。你要是
8: 做过，
2: 你要是能设计一个真的能够完全跟人一样来行动的来做各种动作的机器人，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想用这个机器人来干嘛？

0: 帮我发明更多的这样的机器人。
1: 姨太老，我今天想法挺好，你就不用费脑，让他来帮你，是不是啊？
0: 嗯，
1: 就他的名字，你叫丁野宁，他就叫丁二宁。你刚才说到三个字成就感，我觉得能够让你成就感的不仅仅是编程，在舞台上的表演你也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0: 嗯
1: 嗯，你的声音非常好听，之前是不是有很多人老师说过？
0: 嗯，说过。
1: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0: 没有。
1: 就是你比如说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男生，你的声音肯定要比他们更清脆，你没感觉吗？
0: 嗯，
1: 没有人夸你说，
0: 习惯了吧。
1: 宁宁说你的声音真好听。
0: 陌生人说过。
1: 哦，
0: 嗯，和我比较熟悉的一般应该都习惯了。
1: 好，那你唱歌的话我觉得也应该非常非常好听吧。
0: 嗯
1: 嗯，你喜欢唱歌吗？
0: 喜欢。
1: 你登上舞台的时候，比如说舞台灯光亮起，大家都给你鼓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心情比较忐忑，比较紧张，但是更兴奋。
1: 怎么还忐忑了呢？
0: 哎呀。
1: 现在在学的是什么歌，或者是比较拿手的是什么？
0: 悟空。
1: 啊、哦？戴荃那个？
0: 嗯。
1: 哇，那歌很难的。
0: 是啊，
1: 怎么想起来唱那个歌了呢？
0: 嗯，就是之前在酷狗音乐那个听歌的时候，它突然自动播放下一曲，然后我就听到了，然后感觉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
1: 哦，
0: 找了我的声音老师，然后
1: 就想学。
0: 嗯，
1: 但老师没有说这个歌对你的一个小朋友来说有点难嘛？
0: 不是，
1: 嗯，
0: 我们老师说可以，但是得先把我比赛用的歌那个东北的东先练好。
1: 哎呦，歌还挺多，嗯，那你现在悟空练的怎么样了？
0: 嗯，练的小有所成了。
1: 哦，他那个中间有点那个戏曲的那个唱腔吧？
0: 嗯，
1: 那个好练吗？
0: 挺好的，就那块好练。
1: 就那块好练，来，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就那个戏曲的那个部分？啊，等会儿我给你报个幕啊，别着急。下面有请丁野宁给我们带来《悟空》，掌声欢迎。
0: 是直接是一段吗？
1: 就那段戏曲那段。
0: 就是那段，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跪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北京时间的14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的卢坤医生做客直播间。卢坤医生呢，之前也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哈，然后来请卢医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我们的卢坤医生呢，现任是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的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常见的骨科疾病、骨科的创伤、软组织的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关节还有这个膝关节的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的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于髋膝关节等软等

0: 这个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和痛风等骨科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如果您对于相关方面有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的是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哈。那实际上呢，到这个夏季的气温呢升高嘛，大家在户外的活动和健身运动明显增多，日常生活当中呢热呀，它就会更加依赖空调风扇来纳凉解暑。但是很多人其实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只有冬天的时候才会伤关节，夏天的时候呢不用养护关节。生活当中很多看似平常的运动和生活习惯呢，实际上就会暗藏隐患，会损伤我们的关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请到我们的娄坤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科学养护关节的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哈，这个就比如说夏季这个气温高，关节不怕受凉，这种想法正确吗？
1: 这种想法呢是不正确的。这种最主要是啥呢？夏季呢虽然是气温高，但是由于这个气温高的时候我们去贪凉，然后这个关节呢反而是容易着凉。所以这个其实是夏季这种关节病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就是夏季呢会造成这种短时间内的一个运动量的暴增。因为冬天活动少。
0: 对。
1: 然后夏天呢天长气温还高，所以说呢这个活动量呢就开始要逐渐的增大。然后就会导致这种关节的一个加速的一个磨损啊，或者一个这个半月板或韧带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运动。再一个就是夏季天气炎热，它还会造成这个汗出量加大，导致体内这种钙和电解质的流失，这会导致这种关节稳定性变差，包括这个韧带的一个对关节一个保护会减弱啊，会导致这种意外频发。再一个就是夏季嘛，下雨，潮湿。这种可能会诱发一些关节这个免疫系统这个疾病，或类风湿啊，或类风湿相对比较高发。
0: 你像这个娄医生说的这个哈，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我呀，尤其是就是这两年，可能是岁数吧增长是一方面，主要是体重增长比较快，
1: 对，
0: 体重增长比岁数增长还要快。然后这个就你就总觉得呀，好像还能运动。然后尤其是娄医生刚才讲到的这夏季运动量它就暴增，一到冬天的时候我就不爱出门，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个什么活动，说哎出去打打球运动。动一动，我说那就去吧。去了之后吧，你就总感觉自己还像是可能是几年前的体重一样。现在我大概照比三年前的体重，我大概增了20-30斤。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去运动，你运动它上瘾呢。它一打一打，就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你运动这个之前，你没有人运动频繁，你打不过人家，不服气呀。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打不过人家，我不服输。我说我觉得我能打过你，然后你就是。不停，那原来可能就是按理来讲应该是打1个小时1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合理的一个时间吧。然后现在就感觉到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这个膝盖这块啊，它有些自自扭扭那种感觉啊，我就感觉这个好像是有些不舒服。像夏天一般情况下，它会导致我们这个比如说关节出现问题的这有哪些因素呢？
1: 导致夏季呢，导致关节出现运动呢，其实第一个是啥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其实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受凉，着凉类，因为夏天热，空调、风扇，冷水浴，包括睡觉啊、坐地板的这些去乘凉，这种关节呢，它容易着凉，着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些疼痛啊、僵硬啊这些的。然后再一个，其实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运动类的一个损伤。这种长期退化症，像你说我冬天不动，活动量相对比较少啊，到夏天的活动量突然的暴增，包括你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在打球，这个大量的一个出汗，然后电解质的丢失，再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剧烈的运动完以后呢，没有去做一些拉伸的运动，可能做完累了，我直接冲个凉水澡躺着就休息了，这种往往就会导致这个关节上出现这个僵硬、疼痛、活动受限。其实再一个就是这个，因为夏天呢，除了贪凉以外呢，可能对这种冷饮呐、冰水、冰的水果，相对来说呢就 比较有这个嗜好，
0: 嗯，
1: 吃完以后呢，可能这个体内这种寒湿呢，可能就会堆积到体内，慢慢日久呢，就会形成这种，可能会诱发这种风湿啊，或老寒腿的一个出现。再一个包括这种穿凉拖鞋，包括这个翘凉腿，都会导致这个夏季这个关节出现问题。其实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七八月份的时候，雨量比较多，多数可能会见到很多穿拖鞋、穿凉拖，这个包括这个在外面趟水玩，其实这些往往呢，这些都会导致这些关节出现问题。
0: 哦，哎，就是我感觉啊，好像是在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这个你过多啊去接触这些凉的东西，
1: 对
0: 身体不好。就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也是这个对人体是不好的，是吧？
1: 对，它的这个分析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西医的角度，当你关节着凉的时候，是你关节周围的这些血液循环会突然间的骤减。你骤减以后呢，这个肌肉所产生的这种代谢垃圾，包括这个血管对肌肉的滋养，包括韧带的韧性，它都会减少。包括滑膜分泌的滑液都会相应减少。它导致的出现就是关节呢会出现屈伸不利、僵硬、疼痛。中医呢，在中医层面讲呢，当你这个皮肤着凉以后呢，这种寒湿的邪气会居于这个关节周围。寒凉呢就会导致这种关节的一个寒阻受引嘛，就会导致关节活动受限。
0: 哎，我稍微发散一下啊，这个不是抬杠，我纯好奇啊。
1: 对，
0: 哎，看那个像什么不是 KFC， 是那个就是打拳击那个，UFC 他那个他训练啊，一顿练完之后，然后突然间整那个浴缸里面，全是冰块还是怎么着？然后就是说这个对于他们锻炼这怎么样有巨大帮助，是这个科学的这种的提升办法。他这个是什么理论呢？
1: 他这个的理论呢，其我估计是啥呢？我初步怀疑是基于这个，当你去做这种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呢，全身的血管在扩张。
0: 对对对。
1: 可能这个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这种乳酸。当你用这个冰浴的时候呢，其实冰它在这个治疗作用中，它能减轻炎症。具有抗炎和镇痛的作用。它能减少炎症的析出。但是像你说这个冰浴，它肯定不是长时间的冰浴。
0: 对，
1: 它肯定是短期或者是反复的冰浴。
0: 对，
1: 并且这个冰浴的时候，这个温度肯定是它有控制，它肯定不是越冰越好。
0: 对，
1: 它是有一定温度的，因为你要是温度特别低的时候，你去做冰浴的话，是容易引起这种冻伤的。
0: 是我当时看那个就是片子，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真是运动员，这体格真好，这么让我整一下，我直接生病了。然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哈，今天我们聊的还是关于这个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啊。当然您要有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或者说是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节目时间看到的时候呢，就会为您进行答复了。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请娄坤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关节养护方面的相关问题。

0: 随你。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嘞，再继续跟大家关注吉林民医会关注关于这个夏季关节养护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接下来就要问到说这个夏季关节疾病的高发人群是哪些？其实我也都比较好奇哈。现在这个关节相关方面出问题的，你比如说其他科室哈，我们每次聊的时候就说，哎，好像就以前啊，就是这些病。他都是这个岁数偏大的人群可能会得会出现问题。这关节方面是以前他就是可能是多大年龄都有，还是说现在逐渐又开始走向这种年轻化？
1: 嗯，其实总体呢就是原来的一些疾病可能多数集中在这个中老年身上。
0: 嗯，
1: 但是随着这个社会进步吧，发展呢，会往往发现呢，这个一些老年的一个关节病呢，可能在年轻化。不是说年轻人就不得，可能是以前呢，可能是十个里面都出不来一个。
0: 嗯，
1: 现在呢，可能就是十个里面可能会有一到两个。
0: 那是为啥呢？是因为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啊，还是说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这个方面是一个综合原因。
0: 嗯，
1: 有一方面可能就是社会节奏比较在加快，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可能这种肥胖，
0: 肥胖，
1: 对，现在肥胖比较多，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一些代谢的一些疾病呢在年轻化，比如说这种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些。包括痛风，痛风的这个人相对人这个人群也比较多。
0: 哎呦，这聊这我要再往下聊太发散了，我老多问题了，咱们还主要聊关节，您接着说。
1: 关节是，其实这种呢，就是咱们说夏季这个关节高发人群呢，其实第一类呢就是这种中老年。
0: 中老年。
1: 对，中老年是因为这种年龄的增长呢，关节蜕变，有关节炎，然后呢，在一夏季呢活动多，一着凉，包括天气一潮湿，可能就发作了。第二类呢，就是这种久坐上班的这种伏案青年。他们的主要的高发原因就是啥呢？夏季空调房一待待一天，这种常年呢，关节受这种空调的一个冷风直吹，包括呢坐的呢，还有些人愿意翘二郎腿，就是姿势不正确，可能会导致这种关节病高发，并且长期的工作可能这个也缺乏运动，
0: 对，
1: 血液循环差，
0: 对，
1: 可能关节就会出现这个酸胀不适。再一类就是运动爱好者，运动爱好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夏季到来，这个活动量骤然加大，跑步啊，球类啊，包括这个运动完以后的冲凉啊，大量的这种出汗呢，电解质的流失呢，就会导致这种关节的一些比如说滑膜炎呐、半月板损伤啊，包括一些这个关节的一个意外伤。再一类人群呢，就是啥呢？既往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类风湿、痛风、风湿的患者。因为你这种风湿或类风湿，夏季一打雷下雨，气温一潮湿，这个炎症因子活跃，就可能就会导致这种关节疼痛。再一类呢，就是痛风这一类患者呢，在夏季可能免不了这种啤酒、海鲜、小烧烤。可能会诱发一些这种痛风型关节炎的一个急剧的发作。其实再一个就是第五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因为夏季到来呢，每个人都想多运动运动。其实这个肥胖来说呢，你每增加一斤，可能你关节就要承受4到6斤的压力。所以说就是属于在成倍，所以你再加上你体重大，对关节的负重本来就大。你再运动多，可能关节它磨损就比较重。所以说夏季呢，一般都是这几类人群愿意高发这个关节炎。
0: 你像这个肥胖人群，我现在我也属于是肥胖人群。它这个是有什么好的运动方式呢？你看我现在这个，我还是觉得跳绳呢比较减肥，但是我跳不了多少，跳一跳就累了。那怎么能说是这个对这个关节它没那么大压力，然后还能减肥，就少吃。
1: 除了你这个饮食在控制以外呢，你可以对关节的压力要减少，你可以改变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游泳、自行车，散步，这些相对对这个膝关节这个磨损就比较小，如果说你这个体重大，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快速跑， 你像您说的这种羽毛球球类的，
0: 嗯，
1: 可能对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伤关节。
0: 对，
1: 嗯，
0: 对，是尤其是前一阵啊，咱们这边不有长马嘛，然后还有那个吉林那边也举行了这个吉马，吉林马拉松。那个我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个，我也跑了马拉松，然后呢，然后也类似于做过这种志愿者。我发现其实这个跑马拉松的里面受伤的人群也不少。
1: 嗯，对。
0: 那他这个像比如说这种运动啊，因为这个如果没受过伤的人，他不感觉这个就很多事儿都是这病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不觉得这是个病，你不觉得这个怎么着？
1: 嗯、
0: 你就像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要是娄医生给大家做一个建议推荐的话，像我要去，比如说我今年过一阵儿又听说个马拉松，那个城市马拉松我挺喜欢那个城市，我想去玩一下。咱们提前训练锻炼的话，咱们会您给一个。比如说这种训练锻炼计划的话，您会怎么讲？
1: 嗯，如果说是要去跑这个马拉松哈，那我个人建议可能就是在你。

0: 跑步的距离。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在跑步前呢，除了做一个充分的热身以外呢，还有不在跑步前不能吃太饱。
1: 哦
0: 哦，
1: 对，
0: 吃太饱的话，你肯定是要坚持不下来。
1: 对
0: 啊，再一个，在跑步前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这个护具，也就是这种装备，包括鞋，包括护膝，这个你一定要准备好。
1: 嗯
0: 嗯，因为你这个鞋的这个是否跟脚啊，是否减震呢、啊？其实在这个马拉松当中呢，起到很大的重要。
1: 嗯嗯嗯，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关节呀、啊，就比如说啊，这个跑马拉松，或者说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的时候，就应该类似于警醒。哎呦，这是不是有问题了？然后应该提前去注意了，或者什么样的情形说，哎呦，这个得去医院看一下了。那肯定说你这是感觉到疼，这是不行了。那、
0: 嗯、
1: 但是就是比如说在这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
0: 嗯，其实关节就是在过度劳损的过程中，它预兆是啥呢？当你运动完以后呢，或者在运动过程中呢，如果你的关节出现了这种微微发热，
1: 那、哦、
0: 或者是抖啊、
1: 嗯，
0: 对，有点抖，你就应该立刻要停止这个运动了。
1: 坏了，那我经常发热，
0: 因为你在、嗯、因为你关节处于发热的过程中，就自己能感到关节有点热了、
1: 嗯。
0: 其实它已经是开始出现了这种过量的磨损了。
1: 哦，
0: 啊、嗯，所以这种你要是再继续运动，不一定会有问题，但是呢，怕你就是时间长以后日积月累，由量变、
1: 嗯、
0: 到达一个质变，那肯定就不对了。
1: 对对
0: 啊，
1: 嗯，
0: 其实再有就是啥呢？如果说过程在这个运动过程，你关节呢出现了一些卡别或活动受限，就是说，比如说伸不开腿了，突然间差点，
1: 嗯，
0: 啊，可能再要一伸的时候开始出现疼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就要及时查了，
1: 哦、
0: 嗯，啊，看看是不是因为你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半月板呐、啊，或者是软骨的一个损伤了，
1: 我其实就是损伤。
0: 啊，对，这个其实一个半月板的损伤是分度的，
1: 嗯
0: 啊，一般3度以上可能就需要处理了，1到2度的话呢就可以就是观察。
1: 我属于是啥呢、嗯、我属于是就是之前这个参加马拉松嘛，那次参加的是一个10公里跑，对，那都是10公里跑、
0: 嗯、
1: 但我这人就缺点就是也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就是要强啊，我说这个10公里跑啊，咱别说是跑得太差了，也得跑差不多。
0: 嗯、
1: 我就像这个娄医生讲的似的，我提前做运动，提前做准备，我天天跑，最开始跑6公里，跑了2-3天，我说没问题了，6公里现在速度应该也 OK， 然后也能接受了。我说我跑8公里，连续跑2-3天8公里，8公里之后我不满足啊，我说不行啊，我说咱们既然报名的是10公里。那么如果我每天都能做到跑12公里的话，那我不就是轻松覆盖比赛时候的10公里了吗？就跟以前上学时候一样，我要是天天做，我把所有的卷子我全做过了，全会做了，那考试我不就肯定会了吗？我就秉持这个心态，我说那每天跑12公里，结果跑了1天还是2天12公里，然后就下不来炕了，就那个膝盖就腿就受不了了，然后持续了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出现了比如说这个阴雨天呀、啊，或者说偶尔有的时候那个膝盖疼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当然我一直都没有很严重，所以不至于说疼得受不了，所以也没有去医院。然后现在就是我的这个状态，就是比如说好打点羽毛球，现在打点羽毛球，别人可能因为我们那个羽毛球啊，它是这个场地，如果你白天去的话有9块、18块，然后可能说是你可以打全天。因为你周一到周五、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工作日时间的时候没有人嘛、
0: 啊、人少、啊、
1: 你就是花18块或者花多少钱你就玩吧，你进去玩吧，我就不合适了，我就能玩2个小时，他们都能从早打到晚上，一直打到晚上场那个截止的时候他们在撤，我打2个来小时啊，就是运动到一定强度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受过伤那个膝盖就有点不舒服、
0: 啊、
1: 有的时候呢运动量大了这就隐隐作痛了，我就只能停了、
0: 嗯，
1: 那这种我这个类型的属于是什么级别的损伤呢？
0: 嗯，这种就应该是属于运动劳损伤。
1: 啊，
0: 就像你说，我之前可能锻炼这种马拉松，时间过长，啊，跑得过长，它可能会加速这个关节内的软骨，
1: 嗯，
0: 和这个半月板的磨损，啊，但这种像您这个年龄段，软骨和半月板一旦出现损伤以后，自我修复能力很差。
1: 哦，
0: 啊，所以说你每次你过度的去运动的时候都会加剧你原有的旧伤的一个再进一步发展。
1: 哎呦呵，
0: 嗯
1: 嗯，那理论上来讲我这个情况也

0: 应该去医院看一看。
1: 嗯，对，你要是反复疼，对你的这个困扰特别大，特别影响生活，
0: 嗯、
1: 肯定是要建议去详细的去查一查。
0: 嗯嗯嗯嗯嗯，实际上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听友，然后呢，也都说，嗨，你这小伤小问题，我这疼起来的时候，那都不像话，我都不去医院。但你看，其实你要听娄医生的这个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他其实意思不是说你现在这个疼能坚持。他我听的意思啊，就是你现在这个疼啊，如果说你后续还有其他的这个动作，可能加剧这个疼的话，或加剧你这个伤的话，他可能以后你的这个伤就更大，
1: 对，会越来越重。
0: 嗯嗯，
1: 不是说一疼了啊，我就一定
0: 坚持一下，
1: 坚持一下，一定要去医院查，或者是这什么小病大治啊什么的。没有，其实说你当你这个关节出现疼痛的时候呢，其实首先自我判断一下，是能判断出来的。
0: 嗯
1: 啊，说疼得特别剧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缓解，我好就比如说三天五天，我就一直这么疼，
0: 嗯，
1: 对生活影响特别大。其实这时候就应该去积极的去上医院去查明原因。
0: 嗯，
1: 怎么针对治疗？如果说你看我就是今天，像你说我今天就跑了个马拉松，跑完以后我就是腿酸疼，就不舒服。但是我三五天以后我发现，哎，轻了好了，也不影响生活。那这种呢，往往就是自己在生活中多注意就可以了。
0: 是
1: 啊，就好，你就没必要去查那么细。
0: 好，这里是吉林民医会。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专家是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的陆坤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于关节方面哈、骨科方面的相关问题，您如果有想
2: 问的。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5: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5: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5: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民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的娄坤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娄坤医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的会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运动医学第一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常见的骨科疾病、骨科创伤还有软组织损伤等疾病的治疗，尤其擅长髋膝关节的置换、髋关节发育不良、保髋及置换、关节镜等微创治疗、四肢创伤骨折、对髋膝关节等骨关节炎的中西医治疗、痛风等骨科研究啊，骨科的这个疾病颇有研究，疗效显著。今天聊的话题是揭开夏季关节养护的认知误区。如果您在相关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咨询。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哈，大家对于就医呀、或者是对于这个养，对于这个康养养护啊，对于自身的这个状态，好像大家都有一些变化。以前谁要是说，哎，我有毛病，我要去体检，我要去检查，我们用一句东北俗语讲，就这个人你真是好歇理啊。但是现在好像大家的 观点就变了。就比如说这个，你觉得这个身体不适，然后你要去了解查一下。我觉得好像大家还觉得说你对于这个健康啊，然后你对于这个方面你是有认知的，好像大家这个观点都有些变化。
1: 因为现在就是还是那个社会的发展呢，经济啊，包括这种物质的富裕的时候呢，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一些健康啊，
0: 嗯，
1: 包括一些精神的一个放松层面。
0: 嗯，是，尤其是通过很多我们医疗节目的这种宣讲，大家也能够意识到很多的疾病，如果我们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小病，或者说是一个小问题。你如果去发现晚了，有可能它对你的身体已经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这种伤害或者是影响。所以说就是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这还是一个挺关键、挺重要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就说到今天的话题，说到这个夏季啊，关节养护的这个认知误区。哎，我真就觉得咱们这个话题它还真是一个像这个娄医生在医学方面这个研究的这种感觉一样哈。中西医好像都涉猎到了，好像就是你看我们就说这个夏季做那个叫艾灸嘛，我艾灸特别多。夏季，你看这夏季，你越夏天你越整热的，呵呵，不让你吃凉的。然后咱们这个关节好像也是这种，你说人到夏天热的时候，他就贪凉，好吃点冰棍，好喝点冷饮，好这个吹点空调什么的。但是可能我们这种让空调啊、风扇呀、这种吹我们身体的时候，或者吹到关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它对于我们的这种健康它是有隐患的，是吧？
1: 对，是有隐患的。其实主要就是怎呢？夏季呢，咱们这些体表呀，一个毛孔呢，其实属于一个张开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你持续去吹空调和风扇呢，就会造成这个关节这个局部的这个血管收缩，包括一个血液循环的减慢。进而导致这种关节里面的这个滑液减少，你滑液一减少，滑膜这个缺血水肿，然后这种寒的啥的都淤积在这个关节间隙里面。其实它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吹空调，我以前接诊过很多啊，吹完空调以后呢，肩颈啊膝啊不舒服，有僵硬的，有这个活动这个费劲的。包括这个关节肿胀，然后一走路就疼的，包括这个，一受这个冷风刺激以后呢，这个关节啊，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包括痛风的患者呢，都有出现，并且呢，往往其实在夏季出现的，往往要比冬季要多。因为就是正常的话，咱们冬季你要出门的时候，可能是左三层右三层，那因为它外面冷。所以说你更注意这种关节的这个保暖，但是你在夏季呢，在空调里呢，我都恨不得在空调底下住，所以说这种往往其实关节更容易着凉。
0: 对，
1: 嗯，
0: 冬季可能发生的它就是那种，比如说滑倒摔伤，
1: 意外损伤啊，
0: 对，
1: 包括一些关节炎呐、相对来说比较重一些，
0: 对，
1: 但是呢，夏季呢，其实最常见应该是痛风和一些意外，这些夏季意外呢，可能多见于是年轻人，因为他运动量在增多，所以说他这个受他意外受伤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再一个就是痛风比较多。
0: 哎，说到这儿，我再额外问一下哈，你像我呀，我不喝酒，不抽烟。但是呢，我查我这体检的时候，像我这类人群还不少呢。哎，尿酸值它还不低，那都有四五百。然后你说这种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喝烟，不喝酒，不抽烟，我怎么还能尿酸值那么高？
1: 其实你往往咱们认为误区就是啥呢？我有痛风，是不是这种啤酒导致的哈？其实不是，其实有20%的这些嘌呤，就是饮食。它是占20%左右，
0: 那饮食占20%，
1: 对，其他是其实是内源性的，
0: 内源性
1: 就是我自身这种分解代谢出来的啊。
0: 我是天生我的尿酸就比别人高，
1: 不是你天生是尿酸比别人，是你天生可能就是对这种去氧化尿酸、去氧化嘌呤的这种酶，你可能天生就少
0: 啊，
1: 比别人要少，所以说当同等摄入这种嘌呤的时候呢。别人可能是通过这种嘌呤氧化酶把这些东西就代谢掉了，
0: 那我能理解了，
1: 你可能就代谢会少，慢慢的可能会淤积， 淤积多了以后呢，这个尿酸可能就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就会它有一个增高。
0: 那我能理解了啊，就像是那个我玩手机我就近视，人家有的那个人他天天玩手机，天天玩电脑，他也不近视。啊，有的人就是你像我呀，坐电脑面前我玩玩电脑，哎，我就有小肚腩，我就肚子变大。有的人他天天坐电脑面前，他也没事儿，他一样身材很好。他这就是有的人他有这种天赋，
1: 就是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对，就大家都吃一样的饭，吃一样的量，他有人可能就会胖，他有人还是原样。
0: 我前两天那个就那个肾结石了嘛，这个但是我那个情况比较简单，没有那么严重啊。他们就说你这是结石体质啊，人家都没事，那你就这人你就好结石，所以说你以后还有遭罪的啊，你这不是人生唯一一次结石，以后你还得结。我说那怎么办？注意吧，注意以后多喝水吧，然后多运动，多喝水吧，多跳绳吧，争取把它在很小的时候就给它排出来。但刚才我们娄医生再拉回来这个话题哈，刚才娄医生讲到这个夏天呀，然后去搞这些特别凉的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它是有损伤的哈。其实不光是关节，因为刚才娄医生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哎呦，得是两三年前看到的一个视频了吧？这是一个两三年前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经常打球，然后一个运动的年轻人，然后呢，他应该还打得不错，经常运动。他在运动完之后，然后就喝那个凉饮呢。喝那个凉的水，喝完之后直接就人就仰过去了，就是受不了了。那这种就是如果剧烈运动完，然后直接接触到这种凉的东西，它对我们的身体它是接受不了这种东西的，是吗？
1: 对呀、因为你就想嘛，你在运动完以后，其实血管呢就处于扩张
0: 啊、
1: 一个快速流通，你大量的这种冷饮呢或冰水进到肚胃了以后呢。血管急剧收缩，有个极度扩张的状态变到急剧收缩的状态，其实这种时候往往会啥痉挛腹痛，这是比常见的，
0: 是，所以这个我们要调整，然后应该就是逐步降温，用更加科学的办法，
1: 就相当于对你要是这种饮水，就相当于把一个烧红的铁块扔到了冰水里，
0: 对。我们也讲这个啊，我们也讲这个，你看见我们这个播音员呢，这嗓子不一直在说话，我们就讲播音场能不能说话的时候，突然间喝那个喝水，你喝水你也应该喝那个温水，就是发动机一样嘛，嘎往上掉，到那个凉水，这不行，这是错误的，是吧？
1: 对。
0: 那我们除了这种就运动啊、受凉啊、外伤之外，比如说这种日常的坐姿、站姿，还有这种行走的姿势，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这种关节的这种负担。有没有什么不良的体态，然后会造成这种损伤？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调整？
1: 其实最常见的，咱们就是这个不良的姿势体态呢。第一个其实就是最常见，就是翘二郎腿。
0: 翘二郎腿。
1: 对，因为你一翘二郎腿呢，这个膝关节内外的受力呢，基本它都平衡，就失衡了，包括骨盆也跟着倾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久坐卧在沙发顶上。然后弯腰瘫坐，说白了就姿势不正确，像累就像葛优躺那个一窝窝一坐。
0: 哎、对我之前记得也是这之前的视频，就是说这葛优躺非常不科学，对身体损害很大。
1: 对，因为你这种躺呢，它这个脊柱和髋关节这种屈曲绷紧呢，包括脊柱这个腰椎的一个受压。然后呢，颈肩你还在前倾的。所以说这种就会导致这种血液循环不畅。血管不畅，时间长一僵，你再一着凉，立马就开始出现了僵硬疼痛。其实再一个就是这种屈曲前坐，屈曲前坐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
0: 什么是屈曲前坐？
1: 前坐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台阶上。膝关节呢是屈曲的。并且就是假如说我的下巴可能会搭在这个膝盖上。就是这种。
0: 这姿势我已经很久没做过了。
1: 对，
0: 这太年轻了。
1: 对，你这种做其实就是膝关节一个屈长期受压。这种滑液循环变差呢，它又有时间长，它也容易会出现这种发僵啊、发疼。所以再一个就是低头垂肩玩手机。
0: 这个我常做。
1: 对，这个你这种低头垂肩玩手机呢，其实是肩袖有个持续的一个紧张。然后肩关节呢，它有劳损。 你可能一着凉一吹风，哎，他就会不舒服。
0: 我媳妇儿总说我啊，就是说说我这玩手机，说你都这低头都有富贵包的，你这、
1: 对
0: 抬头玩手机。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如果你玩手机一个姿势时间变长，当你想把手机放下的时候，你的肘关节和肩关节确实会它会有僵硬和酸疼感，就活动它不是很自如。
0: 是，那这确实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我主要是这个玩手机眼睛感受也很明显，感觉到这不舒服，想着我眼睛。哎，再额外跟大家再发散一句啊，这个我昨天呀碰见一个大哥，他的那个眼睛啊就是那个视网，就是眼睛里面就出血了。额外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一下哈，这眼睛啊不能轻易揉啊，你这个尤其现在玩手机玩的多，你一个是像我们楼医生说你这关节它有损伤，再一个是眼睛你不舒服了，你就去洗一洗，用滴眼液，你上来这不舒服了，痒嘎嘎一顿揉，很脆弱啊，容易直接揉坏了，然后揉出血，尤其是年龄逐渐偏大之后呢，我们可能这个很多器官没有我们以前想象当中的这个恢复能力那么强了。大家要注意啊，在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请刘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关节方面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稍作等待，我们马上回来。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确实也差不多了，剩下最后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关节方面啊，关于一些生活作息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在医疗养护啊，对于我们自身这种注意的时候，嗯，大同小异。要有一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可能就对我们这个其他各方面的这种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关节的问题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变得健康呢？就是饮食其实它有很大影响。
1: 嗯，对，其实在我们这个注意关节健康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啥呢？高嘌呤饮食。其实高嘌呤饮食呢，其实就是一些海鲜、动物内脏，包括啤酒和浓汤，这些呢能升高这个血尿酸，它可以诱发这种痛风关节炎的一个红肿的一个加剧。再一个其实就是高油、高糖、重口，这些高油、高糖呢，它能促进这个身体呢这个慢性炎症的一个加重。就是其实人体在正常情况下呢，我每天代谢出来的炎症和周围的循环它能达到一个平衡，它就是这样呢就能保证你关节舒适，屈伸活动自如。如果这个炎症在加重，代谢就是你的消除炎症在减少的时候呢，关节慢慢就会出现疼痛。其实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包括这个生冷这个冰饮呢，包括寒凉这些瓜果，你要是过量的去服食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些关节发凉的一个反复的发作。其实再一个就是这种钙和钙和

0: 胶原蛋白的摄入，包括维生素，他们这些原料呢，对这个软骨的修复呢，有一个帮助作用。如果你要是摄入不足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修复原料匮乏，然后导致这个骨质疏松啊，关节稳定性下降，这些都会出现。其实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呢要对这个作息要有一个规律。因为咱们夜间呢是这个软骨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如果你作息紊乱呢，包括昼夜颠倒呢，就会导致这种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呢，包括就是对这个软骨自我修复能力会下降，长期以往呢，就会导致这个关节的这个疼痛啊、不适的症状的出现。其实往往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其实就是基于以上几点呢，可能就是要控制嘌呤。少吃发物，少吃寒凉的，营养呢要均衡，要补充这种清淡少油。再一个呢，就是要规律作息啊，比如说每晚的11点之前呢，要保证这个入睡，然后呢固定起居，然后因为从固定起居就是你日间呢定时起身活动。它能防止这个，能促进这个滑液的循环，防止关节呢，僵硬蜕变，并且充足睡眠呢，它能提高这个免疫力，能减少这个风湿，免疫类关节病的一个复发率。
1: 嗯，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听到了一些观点，然后呢觉得这个有收获的话哈，默默在心里扣个一。你这会儿我们广播你扣一，我们这会儿也没有弹幕能看到。但是确实是我们学到这些知识，除了刚才娄医生所讲到的，比如说您在临床在医院当中看到了这个我们患者朋友也好啊，或者是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哪些问题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
0: 其实最需要呢就是两类。如果是第一类呢，如果是我平时就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底子在这儿，其实这一类人呢往往需要积极的去改变生活方式，包括饮食习惯，不要把这个疾病发展与否呢全作用于药物上。
1: 对
0: 啊，这个是药物呢是解决你这个疾病急性期能解决问题啊，如果其实在疾病的这种缓解期呢，其实往往要通过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去维持。再有一类呢就是意外。因为意外呢相对来说不知道哪天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说当往往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自我判断。所谓的自我判断就是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换肢，我是立马就是恢复到原来运动，我还是说我随便动，还是我强挺的动，我还是去医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一个骨折或韧带的断裂，你要是强行去运动、去活动、去掰、去揉按，可能会激发二次损伤。所以说如果是没有这些这个骨折或韧带的这些断裂这个损伤，你这个运动过程中呢，你需要自我去遵守一个什么，包括休息、抬高啊、冰敷的一个原则，需要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急救。
1: 是娄医生刚才讲这个，我就也很有感触啊。这就是让我想起了身边的一个经历。有一个朋友，他就咨询的大夫说，我们家这个亲属啊，他就得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病。他得这个病呢，然后这个是不是遗传呢？大夫就说他这个病他不是遗传性的，然后他就问了说，那我们家为什么谁什么三舅得，然后还有什么谁也得怎么地？大夫就说了，他这个呀、是跟你们家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各方面它相关的，那个疾病它不遗传，但是你们都在一个环境下生活，然后所以说他就是导致了你们家他容易患上这类的病。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刚才娄医生讲这个，不能光依赖药物，你也应该调整这种生活良好的方式和习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药呢是解决你这个急性的问题。比如说我疼得厉害啊，我用一些抗炎镇痛药，对不对？包括你说我骨折了，我手术，我上夹板，我打石膏，这些它都是来解决你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就比如说关节这种病呢，可能 它长期存在的时候呢，那你就需要去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啊，包括作息规律，包括饮

0: 释规律来去控制它，不让它发生发展，哎，这样式呢，就相当于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提得很高。
1: 是，剩下的时间呢，可能也不够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长春骨伤医院关节科的娄坤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骨头方面的相关问题，关于关节养护方面的相关问题。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们爱过就好。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3: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2: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3: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2: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单，
3: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2: 就是扛。
3: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树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4: 救命啊，
3: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绮梦。王牌主播秋雨以身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0: 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
1: 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
0: 有的时候我们脆弱的就像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一样一样的，
1: 给你一个
0: 无助、伤心。

0: 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哎呀，这歌词写的真是太有那个画面
1: 了。
0: 在我心里面留下的印记啊，永远没有办法抹去。哎，这首歌《那一天》哎，不错啊，细品一下歌词不错。下面来听的这首歌叫做《月牙》。

一幅多么安静的有生活气息的画面。月亮圆了啊，月牙儿，哎，晚上在院子里，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很小很小的一些啊细节，充满了这个温暖，是吧？

说，再次听到大叔的声音好开心哦，开心就好，人活着只要开心什么都对了。如果你又开心，你又能让别人开心，那就更对了。只要能够开心，哎呀，是啊，即使好多不太正确，就是你的这个状态不是很好啊，但是只要保持住开心，你就那个路就会一点一点的，都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好的那个方向一点点的就对喽。这首歌叫《世外桃源》，我的节目希望你在听的时候就有一种身临其境在世外桃源的感觉，好不好？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我们来说一说困扰自己的事情是什么。安安静静的想一想啊，有人说感觉时间不够用，这是困扰他的事情。那什么是困扰你的呢？啊，另外一个听众啊，他说一个人一直走下去没有尽头，四周漆黑，这是困扰他的。

那困扰你的事情是什么呢？每个人啊，这个被困扰的事情只有自己最清楚啊，那个感觉是不是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身临其境的感受为什么会困扰你呢。比如说刚才俩听众说的，一个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可能有些人会有感同身受啊，但是可能不会那么的感同身受，是吧？还有说一个人走下去没有尽头，四周漆黑，这是困扰他的。

我来看另外一个听众啊，他说困扰他的事情是工作没有进展，工资也一样，不知道要不要一直做下去。

实啊，每一个在说他困扰的事情的时候，我总是脑子里会闪出很多的话，但我总觉得我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困扰大家的一些事情说出来，这个感觉就很好。另外一个听众说，困扰他的是怎么能和人好好相处和沟通呢？困扰他的是这个事情。大家也听一听啊，这个困扰别人的那些事情。我想有些人呢，一想，他困扰的事情跟我困扰的事情是一样的，这应该有一种人啊，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会想，这个也是困扰他的事情啊，你看看，在你看来很简单的、很小的事情，却是困扰一个人很久、很重的事情，对吧？来吧，其他人也说一说困扰你的是什么。

朋友的苦压在肩上。嗯，嘿，有听众说这个问题啊，好像有点超纲啊。

0: 他的是家人的健康，那其他的我不一定能解决，但是能承受住。哎呀，这说得好，嗯。这个说得非常的不错啊，哎，挺不错的，嗯，三个不错啊，好事不过三啊。每一个人啊，都有困扰自己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困扰的特别多啊。于是呢，嗯，我们就不知道哪个是主要困扰的。如果我们把那个主要困扰的事情拎出来，哎，把就挑那个主要的去解决，一般就是三件嘛。嗯，主要的事情一般都是三件。
1: 眼里的霓虹多了，
0: 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第一件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再想想第二件、第三件。你把人生就是此时此刻困扰你的前三件事情，要么是解决，要么想着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就是接纳啊，或者共处啊，或者转化，那么嗯，就是啊，相对来说就不错了，这是你就会放松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放松，其实就是隐隐的有一些困扰你的事情在那儿，啊，就是在你身上压着，嗯，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轻松。人啊，有的时候身上背重物背久了就习惯了。啊，那天有个女孩子，我说你假，你先，你看我手上拎着20斤肉，你知道有多沉吗？嗯，她说，哎。对啊，但你一直背在身上你没感觉，对啊，但是让你啊扛着20斤肉那就不一样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这首歌叫做《悲叹说书人》。

我们常在月下偷偷来往，你总挽着我要我把故事讲，怎料你爹爹全是滔滔，笑我这一介九流。

真舒服的一首歌。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很有女孩子，就是女人的味道，就女人味儿啊？现在好多的歌曲，就是个女人唱的歌，它没有女人味儿；男人唱的歌也没有男人味儿。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啊，就是这种特征啊，歌曲当中特别淡，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说我啊比较偏颇，感觉错位啊，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有的时候听那个歌声，听不出是男的唱的还是女的唱的，这就可怕。看到本人就是照片啊，就是这个人看到也分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啊，这个啊，好奇。

0: 现在好多人都啊，就是比较害怕衰老，是吧？其实等你知道了，人除了就是年轻的那个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叫气质，那种气质的美啊，那种魅力，你就不会惧怕衰老。啊，我记得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啊，对，《加勒比海盗》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杰克啊，你多，那是是吧？
1: 到爱走了，心自然明了。
0: 是吧？那脸上多几道疤也好，还是多点什么东西也好，那重要吗？不重要。反倒是一种魅力。女人也是一样，你好多女人50岁60岁甚至70、80还是很优雅的，那才是最有魅力的。要到了那个年龄那个阶段啊，你就明白了，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啊，你记得啊，认真听着，他们哦，不是我，他们比较喜欢啊，就是魅力。优秀的人一般都喜欢就是气质魅力。我不知道正在听我节目的各位啊听众朋友啊，会不会明白我在表达的是什么。这首歌叫飘摇，就一次就可以，哪怕一次痛快的燃烧就可以了。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近

0: 全眼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6: 这个叫做难舍难分，一旦爱上就像苍蝇在蜘蛛网上

我一路到天涯，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选错了方向，伤心却又不能忘，难舍难分。

友说，大叔，你小的时候你怕过蜘蛛吗？怕过呀，那是我一次恋爱啊，我喜欢一个女人，小的时候啊，后来发现她是蜘蛛精。从此我就很害怕蜘蛛，对，也很害怕女人啊，既爱又怕啊。那个有个游戏也说，这世界上有一个我想不明白的，那就是女人啊。女人就像天上的云朵啊，变幻莫变幻什么莫测是吧？啊，男人就像风，把云吹成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的时候那个云彩里有，像一吹下雨，眼泪掉下来。你能说是男人的原因吗？不对，是那女人本来就有好多的泪想要流。咔嚓咔嚓的大闪电。

我看到有个听众的名字叫做圆圆圆圆圆，哎，可想而知他多想圆呐、啊，嗯，可能脸太方了，每次照镜子看，哎，我这脸太方，不行，我喜欢圆的，圆圆圆圆圆。哎，我仿佛能看到这个听众像个球。

首歌的歌词，它也是这样的，说这个你穿着一件红颜色的裙子，脚上踩着高跷。哎，那四处我一直都记得。那你已经忘了我，但我还记得你。东北人啊，再去说一种溺爱的时候啊，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个死处，哎，看你穿着一件红色的裙子，嗯，你不记得我了，但我依然还记得你。

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喜欢的人啊去做，你就会觉得哇，这是啊。要如果你不喜欢的，他即使再儒雅，再怎么着，哎，你都不喜欢他，多奇怪哦，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两个人彼此的喜欢啊，那天我看个电影，就是两人爱得死去活来，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些对话，如果不是因为感情的话，那个话听起来就是在骂人啊。可是呢，两个人却那么样的，就是那么温馨，连看的人都会觉得很温馨。你说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是不是？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语速一快我就特别累，然后就会觉得就不知道，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个时代你要说慢一点，你话说慢一点，你知道吗，都没有人把你的话听完，他就不耐烦了，或者就走开了等等。那天我刷短视频啊，去要了解一个车，我刷短视频主要了解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信息啊，那个信息有一些都是不准的，但是你从不准的里面能够推测出来一些讯息，对啊，你要推测，不能直接看啊，包括新闻呐、事件呐、社会啊等等等等嘛啊，看看都周围都发生了。此刻都在发生什么事情，但还是那句话，它不准，它只是一面折射的镜子，但可以参考啊，定时定期的看一看，了解一下，是吧？你这个其实不愿意做，他没办法，你不能这个在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就像鱼在湖里面，在水里面，他可能不喜欢一些事，但是得知道最近有一些什么鲨鱼和海豹啊，或者王八呀，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危险的动物啊，是吧？得知道一下。然后我就看那个，就是有一些介绍一个车，然后也有一台车不错，真心不错啊，不说牌子了，哇，那个车，哎呀，他改那个房车，那个底盘真不错，哎呀，可惜了了，就他那个户型嘛，哎呀呀呀，可惜可惜了，哎，然后我就听他聊，就是这个车的内容，哇，这个女人啊，就跟吵架一样，直播间就两三个人加我。你说那么快干什么啊？听得我这个闹腾，听不懂啊，对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我真是，但我又想知道一些东西啊。就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怎么了，就非得非常亢奋吗？不亢奋就不行吗？就非得非常刺激啊啊啊呀呀呀呀呀啊！我当时就把音量调小一点啊，问了几个信息点我就撂了啊，受不了，真受不了，哪跟就疯了一样啊！很奇怪，你卖车你就把信息点说出来，就你亢奋有什么用啊？对吧？我比如说想要的是汽油自动挡。那你那个柴油自动挡，你就亢奋到什么状态下，对吧？我也不可能因为你的亢奋去买啊，是不是？就是他那个理由在哪里呢？不明白，就都就清一色的就都是在喊啊，但是确实喊确实有用，太温和了是不行的，我知道啊，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代变成这个样子了，哇，就是。啊呀呀呀呀呀！那个小房车真不错，那个底盘二手的那台车2025年啊，就去年的吧，才14万房车啊。
它那个优点在哪里啊？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3: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4: 在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2: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5: 降低车速，
6: 民事告他进行了罚款200元，
5: 但降低
6: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2: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7: 二个地形的是呼叫指挥。
8: 他的车道都是积雪，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9: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2: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0: 祝大家一路平安。
11: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0: 交警说交通，
1: 一路安全又畅通。
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欢迎您收听
1: 交警
0: 说
1: 交
0: 通。炎热的午后，真是
1: 炎热的午后，刚刚下了一股急雨，
0: 哎，居然没有出彩虹。
1: 那是你没看着吧？
0: 有吗？
1: 这种急雨是必然出彩虹的。
0: 那在哪里？你看见了？
1: 天上。
0: 你也没看见。
1: 我也没看见。
0: 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看见一个，我看过一个这个关于彩虹的
1: 传说
0: 电影。
1: 电影
0: 就是他们那群小孩就是追逐彩虹，当然也很久很久，就是装上八套，就他们每次这个周日下午的几点到几点，他原先都有一个这个电影的时间段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一群小孩追逐这个彩虹，最后找了很多很多的彩虹石。我就觉得这个还能追到彩虹。我说
1: 彩虹石是个什么东西？
0: 就是他们就是终于追到了彩虹的尽头，然后他们就去拿这个东西去收集彩虹。就是他这个大家以为这个彩虹啊，就是那个电影里面大家以为彩虹其实是一种现象嘛，就是物象嘛。但其实他的这个电影里演的就是这个彩虹是钻石。他们就拿着好多筐去接了五颜六色的彩虹。
1: 好像不是儿童片，是个冒险片。
0: 好像是。
1: 是吗？
0: 你看过吗？
1: 我没看过。
0: 哎，但是这个名字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一直想再看一下，回顾一下这个电影啊，始终也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很多以前的电影就是咱们儿时的记忆，你现在兴奔的有一句话两句话这种碎片化的记忆，其实你听一听还挺有意思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现在说一句台词，你能不能回想起是哪个电影或者动画片里的？
0: 我跟你也不是一个年代。
1: 哎，
0: 哲哥肯定能。
1: 你比如说这句话，
0: 哪一句？
1: 老头，你的鱼盆是我的。
0: 你的鱼盆是我没听过这句话。

0: 看你看嘎巴就站起来蹦起来了。哲哥你打上咋的了，你乐啥呢，你有没有共鸣，你就说有没有跟我有没有共鸣就完了。你对点你的话筒说话呗，
1: 他都已经那个心
0: 了，你那话筒没有声，
1: 现在呢
0: 把他拉下来再重新推上去，对，推对了，好了
2: 好了，话筒
0: 哲哥有没有共鸣，
2: 有没有共鸣，
0: 老头你的鱼盆是我的，
2: 你的鱼盆到底是哪一个，
0: 那就是他儿时的回忆。我跟你说，就是我这句话一出来
2: 啊，
0: 我这句话一出来真
2: 的
0: 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就有特别大的共鸣。
2: 哎、
0: 老头你得，就是上回有一次他们有一个人就说老头、
2: 啊、
0: 我一下就想到这句台词了、
2: 啊、
0: 是一个小的时候动画片对吧，一个动画片，一个神奇的鱼盆，然后一个外国人要把这个鱼盆占为己有，后来这个鱼盆里面的一个小神仙就出来了，然后就在这个屋子里刷刷刷刷刷刷，就是各种那个小人在晚上的时候趁着烛光出来之后，他每次钓鱼溅出去那个水花就会在地上形成珍珠，这样的一个片儿。后来一个外国人想把他抢走，后来这个老头就把这个小孩召唤出来，然后这样哇把那个一顿收拾，一顿修理啊，就是这样。你别查了行不行，
2: 哎我查着了，
0: 你别查了，你
2: 就叫彩虹，1995年的 Rainbow。
0: 哎呦我的妈，
2: 他这个是英国家庭的奇幻孩子冒险喜剧，几个孩子偶遇彩虹，源头你看就是这个
0: 好样的。
2: 然后呢就是开启了天马行空的奇幻旅程
0: 啊
2: 啊，这个然后就没有了。
0: 你说这个没有共鸣、
2: 啊、
0: 你说这个没有共鸣，
2: 得
0: 你看你看我说一个咱仨就嘎着俩人有共鸣，你说那个都没有共鸣你哪怕微信平台呱呱一说这啊我有共鸣，我知道宋凯说那个彩虹哇哇不算是那个没有 FM1038 1038啊，有什么感慨可以发过来。就刚刚下了一波急雨，这波急雨呢虽然没有漂亮的彩虹出现，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我是没看见。但这波急雨在路面上确实是形成了很多积水路段。
2: 嗯，
0: 就是你记不记得上周四还是周五的时候，
2: 嗯，
0: 刷家下了一阵雨，吉林和长春都下雨了，然后很多地方就出现了积水。但是现在令我非常想不通的一件事就是，这样的急雨下完之后，
2: 嗯，
0: 不是所有的路段都会产生积水，
2: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水下的哇，雨下的雨水下的非常大了，哎，路面也没啥事儿，但是就是突然间啊，某一下子20分钟、30分钟这样的雨，你看吧，吉林市施嘉德门口还是吉林大街，
2: 嗯，
0: 还是那个
2: 积水特别严重是吗？
0: 对对对，岳山路啊、
2: 嗯，
0: 他们发那视频好像是岳山路，
2: 就刚才吗？就是
0: 上周四那场急雨、嗯、下了也就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就刚才这个雨下的也是特别大，我就在想会不会有这样的积水路段形成哈？
2: 嗯，
0: 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
2: 对
0: 很多东西，我跟你说。共鸣这个东西哈，不是你说大家就能体会到的，你一定要说出大家心里面的真正是与你有过相同经历的，
2: 嗯
0: 啊，比如说以前的有一个动画片啊，跟交通有关的动画片叫笨笨，
2: 笨笨，
0: 它是一个车，这小车会说话，笨笨，嗯嗯，它就是嗯一滴滴，嗯嗯，你这样笨笨，还有一个霍森布鲁斯老爷。
2: 这个我看过，
0: 胡森，大家好，我是胡森布鲁斯老爷，听过吗？
2: 嗯，
0: 这看过吧？所以你那个动画片你就别找了，
2: 你别找了
0: ，你还去追一下，是不是？
2: 到这儿了，我得找、啊。
0: 说到这儿就没有共鸣，
2: 我都已经开始搜索了，
0: 没有共鸣，
2: 没有共鸣。
0: 松开，你的鱼盆是我的，你把电乐给我推开呗。
2: 我的
0: 这么干吧，你怎么感觉？我想任性，我就任性，
2: 我想倔强，我也。
0: 八八八八，我在这八八八，我就看你是在一块儿，是在一块儿找彩虹。你上外头看到彩虹不行吗？现在手机里画了彩虹，
2: 彩虹的尽头，有可能叫彩虹的尽头。哎呀，我多么想再看
0: 一次、
2: 啊。
0: 有一次、
2: 啊，
0: 有一次，是我们单位还是哪儿发票？
2: 发啥票、啊？
0: 发电影票。
2: 妈呀，还有这事？
0: 不是那个发电影票、
2: 啊、
0: 你听我说呀，就好多年前了
2: 啊，
0: 好多年前，然后还是说。发了一张 3D 电影的电影票，
2: 万达吗？
0: 不，你想多了。然后我就去了嘛。去完之后，我看完我就觉得挺没意思的，
2: 咋还固定场次、啊？
0: 然后，对，固定场次就发、
2: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那票是。
2: 红星照耀中国。
0: 他也不是那个、
2: 啊、
0: 那种这个教育、
2: 啊、政治片，
0: 对，
2: 啊、
0: 就教育片、
2: 啊，不是
0: 那种片，
2: 教育片。
0: 啊，然后还是个 3D 电影，就免费发了一张。
2: 哦，
0: 发完之后吧，我忘了是不是单位发的，反正是一个，就是挺占便宜那么个事儿哈、
2: 啊，
0: 我觉得。

0: 边发的。
1: 然后看完电影我觉得没意思，我上我弟，我上我弟家。
0: 上。
1: 我弟说的，哥，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第一次的 3D 电影，就是有两个人站那块说相声，然后他们两个走进了一个动物园里面，特别傻的一个电影。我弱弱的在心里面说，我看的就是那个电影。
0: 咋这么多年看
1: 的
0: 就是这个？
1: 发的那个电影票
0: 啊，
1: 就给我们发的那个电影票，就是我弟小的时候看的那个 3D 那个电影，然后又拿出来给我们放了一遍。当时我就感觉，人到中年，远离免费的东西。
0: 哎呦，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啥吗？《泰坦尼克号》。我小时候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的电影，哎，好像是妈妈载我一次，还是那个什么什么《泰坦尼克号》，我忘了，肯定就是这两个，
1: 不是？
0: 对，
1: 《铁达尼号》都得是我上，
0: 我上小学时我第一次进电影院，我才知道哇，还有电影院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呢。
1: 你那时候电影院是不是就是那啥呀？是不是就是？就是凳子，
0: 不是，
1: 就是那个光板的木质的凳子，
0: 不是
1: 大剧场一样的，
0: 不是，我们那
1: 沙发似的，
0: 不是沙发，
1: 像现在这样电影院，
0: 不是，就是那个折叠的，那就是那个凳子，你得拉下来，
1: 木质的吗？一个折叠，啪翻板的、
0: 啊、
1: 翻下的吗？
0: 但是它是阶梯的呀，
1: 都是阶梯的呀，
0: 啊啊、
1: 然后一个大电影幕布，那咱俩差不多、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说还有电影院这种地方。因为我小时候我从来都没去过电影院。
1: 那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在电影院搞活动、
0: 啊、
1: 那不大舞台吗？大舞台后面的幕布吗、
0: 啊、对，
1: 一整什么法制讲座一个报告啥的，它是一个就是一布，就是一个幕，
0: 白色的，
1: 对，白色的布。
0: 那我从来没上过，
1: 但是那个白色布上面有那个灯光，像咱这个台里的灯光似的，然后那个幕布不放电影的时候刷一打灯光，它下面就可以有那什么，有那个
0: 活动，
1: 对，有活动。
0: 就是
1: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是
0: 带上去了。
1: 嗯，没有，我坐在下面听一个戴着大盖帽，我就大盖帽、
0: 啊、
1: 穿绿色警服的一个警察，给我们做法制报告，也不是法制讲座
0: 啊。
1: 那是我第一次在那，就是吉林市的铁路文化宫
0: 啊。
1: 我的初中母校就在他旁边，现在的吉林铁中，原来叫铁路一中，就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哎，我警察太帅了
0: 、
1: 啊、就是在我心里面埋下了
0: 一个小小的种子。
1: 哎呀，
0: 长大之后就变成了，
1: 长大之后我就四处去给他们孩子讲课，完了我
0: 这个感觉就来了，
1: 哎，我也让他们感觉到，哎，当警察挺好，
0: 啊、
1: 哎，这警察是帅的，
0: 长大以后就干警察这个事儿，
1: 没啥事
0: 儿，咋的了呢？
1: 你把那干字换成个当字儿去
0: 啊啊啊啊！你说这个倒是啊，你说这个倒是。
1: 然后就孩子们给他们讲课的时候，就有一种那样的目光。你包括现在，这不夏天吗？
0: 啊！
1: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或者说全省公安机关，都在开展啥呢？夏季整治行动。
0: 夏季，
1: 你来翻译标准。夏季。
0: 夏季
1: 整治。
0: 整治。
1: 行动。
0: 行动。
1: 啊！夏季整治行动、啊。
0: 夏季整治行动。呀！
1: 夏季整治行动。
0: 哎呀！
1: 夏季整治行动，你就全省。
0: 那主要是负责哪方面呢？
1: 就是各警种围绕各警种的具体业务。
0: 啊，
1: 各警种围绕各种警种自己业务，然后开展相关的这个整治行动。嗯，
0: 整困了我感觉我说的
1: 啥玩意儿？
0: 那个
1: 啥玩意儿？宝贝，别跑！说
0: 宝贝，别跑！
1: 女主持的都整困了。
0: 哎呦我天，你这困的也太邪乎了！我们说的
1: 困了，你们没看着？就今天没开直播，开直播你哎呦，他现在可老亢奋了，他现在。
0: 对呀、啊，我觉得我今天
1: 从来不化妆的，我凯妹儿，你知不？今天画了一个大烟熏妆，
0: 可不可以？
1: 哎，太行了！那黑眼圈都画到腮帮下面去了。
0: 嗯，光影那么强烈了。
1: 离老远，我还没看着我没看着我长高瘦了点大宝。我跟你说，我的命出来那是你。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哎，不过大宝真瘦了
0: 啊，
1: 他
0: 自己减肥嘛，
1: 是吧？
0: 真的，他一整说啊，妈妈这顿我不吃了
1: 啊，
0: 我要瘦一点啊。他自己现在有这样的意思，
1: 哎，有点小男子汉样了。这玩意儿修不好了，不用了，这回就不用的了。哎，我这一看，家庭地位行啊，家庭地位不在你之下呀、
0: 啊！
1: 我这一看，
0: 这个男孩子啊，
1: 男孩
0: 级，
1: 男孩级跟女孩级就是不太一样，
0: 真是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但是他还有一点计较。
1: 啊，
0: 季节
1: ，季节好使吗？打是亲，骂是爱，爱到极点用脚踹，季节一个大嘴巴子扇上去。
0: 那会啊，但是我就说这个小孩就是
1: 你真下去手，
0: 下去手，
1: 真假？
0: 我的意思，我经常揍，我可能一天一揍他。我们俩是不，只有我，我们家只有我啊。
1: 我给你个
0: 中肯的建议，嗯，
1: 你吧，去医院挂个号、
0: 嗯、
1: 挂一个心理科。
0: 我也想
1: 你刚才提到揍你儿的时候，你乐得有点

0: 败的。你可以揍他，
1: 怎么那么开心？
0: 你也可以乐，但你不能提到揍他的时候这么乐。我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角度，我不能允许你这么做。凯文，
1: 我跟你说，
0: 你去看看你的心理，对孩子成长有好处。
1: 这个、要不哪天挂个号啊？整一个那个心理科，那得去六院。
0: 你去几院我不管，你下回提到揍我大侄儿前，你别这么乐，乐得这么魔性，好不好？哎，
1: 我得收拾手了，
0: 我
1: 对
0: 你别
1: 我
0: 这
1: 我
0: 的怀疑，我
1: 都
0: 离你远一点。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我都害怕。
1: 小孩子，我就不想。但是你知道，我对于他的这种看字的习惯，我是不能忍受。
0: 忍受不了，是
1: 不
0: 是？哎，你等以后他开车的，你等以后我大侄儿考票的。你作为一个，
1: 哎，我决定这个事儿，我不参与，我不参与。
0: 你作为一个资深老驾驶员，我
1: 告诉
0: 你，你别上人车就在叭叭叭叭叨逼叨。
1: 不行，我跟你说，我要上他车，我就得直接往后面一坐，我都不吱声，我的前面我都不去坐去，太可怕了。
0: 我告诉你，
1: 我跟你说，就我跟我老公俩，我俩都这么多年了，他要是坐我旁边，我说这跟你有啥关系？你行你开呗，我们俩都是这状态。他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话，你行你开你车。别总天天的上我车还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俩哈基本上现在能达到一个什么默契呢？就是上车之后谁也别坐前面，啊，坐前面谁都是事儿。
0: 我跟你说，你是太对了，两口子在一块儿开车，你就对同时在那儿，别同时坐前面，你得看着我开，你该干啥干啥去，或者就是干脆就别往一块凑合。
1: 不
0: 你知道吗？
1: 我跟就是两个人驾车的时候，肯定说你咋还不拐呢？你不能往左边边呢？一会儿咋走啊？就是这个操心操不完，
0: 都觉得自己行可行
1: 了。
0: 尤其是老
1: 坐后面，
0: 老驾驶员碰上新驾驶员，还有啥呢？就是
1: 还有
0: 就是沉稳的驾驶员碰上那种比较路怒的驾驶员，
1: 路怒的驾驶员。
0: 对
1: 啊，我家还行，我家
0: 你看就是也不是路怒，就是你发现有些驾驶员开车他就总在。狗屁
1: 咋这么开车呢？
0: 你看我说这个词儿多文明，总在诟病别人。
1: 诟病
0: 摸方向盘就得骂，就必须得骂。这一天开车我要是不骂俩人我就难受
1: 难受。
0: 但是呢他这个骂吧还是很这个温文尔雅的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倒不是说哎呀没有那么粗鲁啊。
1: 现在我觉得都好一点吧，就是顶天可能别人在车里骂你也听不见。
0: 是但是他就是会
1: 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是这样，我虽然不骂，但是我的这个喇叭会可能会长摁一点，在内心想
0: 你更烦人。
1: 哎，我
0: 你还莫不如骂两句呢。
1: 我在心里想你快点走啊，我着急呢。
0: 你骂两句只是重点针对于某一个同志，你呱呱呱摁那么长时间喇叭，你这旁边都扰民。我看看视频，看看抖音，
1: 是
0: 一个哥们开个猛禽应该是
1: 啥呀？
0: 就是一个
1: 丰田，
0: 不是一个大吉普的，不是一个大皮卡，老大皮卡了 他那个，然后就是一个红山猛禽，就是大皮卡，它其实是牵引车，它是货车，然后它那车吧应该是改了，一打火就是这样。
1: 你这个猛禽声挺大呀。
0: 然后他就是因为是晚上，很晚很晚，他开打火之前他是跪地下拜了拜四方，都是街坊邻居们对不起了，太大妈们对不起了。
1: 哎，真的，
0: 打完火之后
1: 真是声特别大。
0: 我告诉你不是说的，我录视频我感觉声大，他后面不是好几栋居民楼吗？他打火的同时，所有居民楼从一楼到顶层走廊的灯感应灯全亮了。你说他这声大不大？
1: 大。
0: 然后我就觉得哈，虽然视频点赞量比较高，大家是看个乐呵，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不是那么个事儿。
1: 那是啥事儿？
0: 它不文明。
1: 不文明。
0: 不好。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
0: 你那个车吧，我相信它出厂的设置肯定不是这样的声音，对吧？
1: 那你说自己把那个消音器拿掉了，哎，你说我多厉害，我居然知道有消音器这个事儿。哎，我就是跟你们男生做节目做时间久了，我既对体育感兴趣，现在你说我做一个女生有什么消音器自己换轮胎这个事儿，哎呀，我真这是女生正常范围之内的吗？也不美甲，天天跟你们谈论什么，哎呀不能这么停车，不能那么开车，然后停谈论的都是
0: 我问你个事
1: 啊，到底哪个队赢了，居然是西班牙队，跟我们女生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足球宝贝吗？
1: 我啥时候变成足球宝妹了？足球宝贝宝妹，足球宝贝不都得身材
0: 小太妹
1: 好一点吗？
0: 你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1: 啊
0: 啊！
1: 是，我不吃，
0: 多像足球啊，
1: 说啥呢你。我跟你说咱俩的缘分啊，咱俩的这个情谊、
0: 哎、那天我学
1: 到今天
0: 就结
1: 束了，咱俩不认识，
0: 我觉得很形象，但这句话不适用你，就是说
1: 那你就别说了，别，我不想听。我但凡
0: 我再问你个事儿，
1: 想听你这什么含沙射影，那不是你啊，你别往心里去。
0: 我再问你个事儿，
1: 不是你，不是你。
0: 为什么直播间里的笔都是这个造型？你告诉我谁手这么欠？
1: 我就想说这个事儿。
0: 为啥？而且他这笔帽别衣服那个笔儿，折的位置都一样。
1: 我的天，
0: 谁手这么欠？天天掰这玩意儿啊？
1: 是。
0: 你看我就玩这扇子，
1: 玩扇子，
0: 我也不知道这扇子谁的，
1: 也得让你给玩坏了。
0: 哎呀。俗话讲啊，俗话讲啊，
1: 讲啥、啊、
0: 胖的都圆了。但这句话不适用你，凯妹儿，
1: 我不想听。
0: 从你儿子身上我就能看出来、
1: 啊、
0: 你们也娘俩、
1: 啊、
0: 你们娘俩就是在对这个自身管理这个方面
1: 咋的
0: 还是很苛求的，
1: 怎么
0: 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知道吗？而且你就
1: 别瞪眼睛啊，
0: 瞪眼睛说瞎话咋的了？
1: 瞪眼睛说瞎，这眼睛瞪的，
0: 妈，我这不看点雷吗？我这不是
1: 看点雷，
0: 这灯坏，谁说这车哥说灯坏？我
1: 怎么又把空调给关了？
0: 这
1: 感觉、啊、
0: 不这温度挺好，这温度挺好，不要再开了，挺好，你要再往上调两度也行，把加热打开，打到26度、27度。
1: 你上楼下待着得了呗。
0: 楼下咋的了？下热呀？
1: 你说呢？今天我感觉都得到30度。
0: 还行吧，还可以啊、
1: 嗯、
0: 但是今天车里头还挺凉快，也有可能是我停的位置比较阴凉、
1: 嗯、
0: 哎，就是我跟你说夏天停车那地方，
1: 是
0: 夏天停车地方，你要是停到一个树叶下面、
1: 嗯、
0: 你开车下真得劲儿啊，
1: 是
0: 开车门之后没有那股热浪、
1: 哎、你说现在啊，就是因为刚才我来的时候就这个经历了2点多钟那个急雨嘛、
0: 嗯、
1: 我就是想说一下这个雨、
0: 嗯、
1: 你下雨的时候你得关窗户然后开空调哈，然后你再开车、
0: 嗯、
1: 我就觉得脑袋疼，我就感觉我现在不适合开空调，就是开车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密闭空间，
0: 嗯，
1: 再开空调这种晃悠我就觉得要吐，你没有这种感觉？
0: 有没有可能是想到开空调费油了？
1: 不是，就是脑袋疼，就是感觉密闭空间疼死了，不行、
0: 哦、
1: 所以我跟你说我的车基本上不太开空调。
0: 哦，现在这个天儿，尤其刚下完雨
1: 应该开，
0: 你不开空调也行，你外空调把窗户开三撇窗户，其实也挺凉快的，没有那么热、
1: 嗯、
0: 啊，不能说凉快。那
1: 你看你下雨的时候你开，你不是往进少雨吗？
0: 但我开了，
1: 你开了，
0: 我开了、
1: 啊、
0: 我
1: 开
0: 空调了，
1: 我也开，我就说我是受不了，
0: 我开空调穿长袖咋的呀？
1: 脑袋疼，你脑袋不疼？我感觉上头。
0: 还有很多人开空调的时候习惯开窗户，虽然费点油，
1: 开不开呀？那窗户下雨下太大了，
0: 你留个缝呗、
1: 嗯、
0: 你那车不有天窗吗？
1: 没有。为省那1万没要啊，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我那车是15万嘛，他说你要这个天窗吗？加1万，我说不要，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0: 不后悔。
1: 我跟你说这个没要天窗这个事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你知道吗？
0: 我当时买车就后悔了。
1: 你是有天窗的？
0: 没有。
1: 你也没有啊，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有。
0: 当时告诉我加5000。
1: 你那加5000？
0: 加5000，天窗加真皮座椅。
1: 那合适吗？
0: 没有啊，
1: 合适。
0: 我现在想想那肯定是合适啊。
1: 合适是不是、啊
0: 哎、也不能说合适不合适，我那车一共才8万多块钱。
1: 啊，你那车买的时候8万吗？
0: 我那车买的时候才8万。但是
1: 你这么多年开的你挺省啊，不仅8万块钱挣回来之后不说哈、啊、
0: 好像我开的是拉活似的。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苏凯。
1: 你没跑
0: 节目，这都能找到凭证的。什么叫能挣回来？
1: 你没挣回来这钱
0: 你跟我说明白。
1: 你整明白，你说你结婚礼你挣没挣回来8万？你挣没挣回来？想想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没挣到8万、
0: 这个、结婚礼这个事儿吧
1: 啊，
0: 结婚礼这个事儿吧还是尽量不要在直播节目里边说。但是我告诉你
1: 啊，有7万。
0: 婚礼这个事儿呢，我不光是挣不回来，我还得搭钱。
1: 有啊，
0: 不是有，我还得随份子，那同学朋友啥的方便面你不得随份子吗？
1: 就是白主持然后还得随份子。
0: 对，你说是不是很可怜啊？但你要说这个小车、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小车挣回来是咋挣回来，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可以算，就是说有些人有个理论哈，就
1: 是
0: 现在的折旧
1: 就是开多少天
0: 开
1: 多
0: 少年，开新车开2年，
1: 嗯，
0: 2年的时候它的这个是保值
1: 保值。
0: 对，但是现在这个理论呢可能这个时间有变化，因为

0: 一天盯多少钱？
1: 对，我咋地都是你，哎，你别，
0: 我给
1: 你
0: 算，
1: 别那么较真儿，
0: 我给你算算，八万一千六，开了17年，
1: 81600，
0: 那你这个
1: 2009年买的，这马上就要检车了，马上就17年了。
0: 那你这个一年盯4000多块钱？
1: 81600，17年，
0: 那
1: 81600，17年，一年再除以365，反正就是这么个数。
0: 4000多块钱，
1: 我这个一年4000块钱还
0: 再除以360，
1: 你现在租个车一个月是不是还得1000多呢？
0: 然后你这一天就
1: 合多钱吗？
0: 1块多钱呗，
1: 你看1块多钱，你再算上车的保养、维修、重头的加油。其实我这车算是嘎嘎的
0: 保值，
1: 这不是保值，
0: 就是
1: 嘎嘎够干了，就是
0: 就开到现在一点也不赔了。
1: 对，我挣着了，掏着
0: 了，
1: 你知道不？
0: 那你打算把你这个车开到27年？
1: 他若对我不离不弃，我必对他心手相依。
0: 我的车也是，我的车
1: 这两天我发现有点跟我闹毛病。
0: 闹毛病，你的车
1: 不是这想就那想，我有点害怕，我都不太敢开它跑长途。
0: 哦，
1: 就拐弯的时候都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响。我那小破车，
0: 我的车我会一直开着它，就是像你似的。但我的车
1: 说也不要这么绝对，你要对车好一点，你要对车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
0: 我对孩子还不够好吗？
1: 你对孩子好是好
0: 啊，
1: 但是上手的时候千万别乐得手舞足蹈。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你要是说方方面面的，我告诉哪天我把我大侄儿喊过来，我就采访一下。
0: 你别问了，你就带你家去呗，你们两个一起养。
1: 给我换一首
0: 双全了你。
1: 给我换一首音乐，给我换一首背景音乐。
0: 换啥呀？
1: 雨中的旋律。
0: 雨中的。
1: 我接下来要煽情了，钢琴该起了。
0: 没有，没有。
1: 你也不敢有，我觉得。方方面面的，是不是？但是哈，我还说，我说就是车这个东西，我就感觉它是一个代步工具，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如果你的经济实力足够厚实，如果你还有一些特殊面子上和场面上的需要，
0: 总
1: 你
0: 还谁还凭面子呀？那你除非说你啊，
1: 贫穷限制了咱俩的想象力。
0: 那是我也不在乎，我没有面子。
1: 贫穷限制了一些想象力，就是
0: 你开出去的时候，别人看见你这个，你谈的生意是在那个
1: 钱，
0: 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的房子买的再好，你是带不出去的，你车可能会带着。
1: 有些
0: 说回来，
1: 人靠衣装，马靠娃，就是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相对包装。我就给你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0: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
1: 有人
0: 公司？
1: 有人哎，对吧？有的人说的，我今天就拿出1000块钱来，我今天就1000块钱，
0: 就租车，
1: 600块钱租了一辆豪车，600块钱
0: 要我跟我都租1000的。
1: 不是你听我说呀，600块钱买那个租辆豪车，200块钱租套西装。
0: 啊，这个钱在这儿呢。
1: 100块钱买了盒华子。
0: 哦，
1: 然后还剩100，到哪块去点了一杯咖啡，
0: 哎，
1: 然后去跟一个什么客户谈生意，人家一看，叭的那车钥匙往桌面一放，他这个东西就无形中增加他这个谈的可能性，谈成的几率，哎，这东西是一个你不得不承认的，这样它是包装出来的。那你说，现在很多事情它不就是在包装吗？
0: 是啊，
1: 你包括一些营销的一些食品，你甚至说一些。这个就是商品是吧，包装，你包括人，对不对？凯妹儿，你需要包装。为什么说凯妹儿呱呱的啥方便面的江湖地位啥的台里的
0: 啥也没有，
1: 是不是都有方便面的？社会上有传有
0: 哪有
1: 传说？有传说，
0: 我还乘船吗？
1: 吉林交通广播凯妹儿啊，台庆的时候在台上呱那
0: 一
1: 首豪迈的
0: 歌曲，
1: 对不对？大家都是有传说的。那你说，王卓警官他咋就没有说台上哇哇这没有呢？
0: 下次你来，
1: 我想然后
0: 那
1: 不
0: 行，就8月1号来呗。
1: 咋的又才行啊？
0: 有活动。
1: 啥活动啊？
0: 去这个威尼斯水上乐园。
1: 夏威夷啊？
0: 带你啊。
1: 你去一个月啊？
0: 一天。
1: 那一天能回来吗？
0: 能啊，我们每次都去一天。
1: 新天地啊。
0: 对，特快的一个活动。超速活动。
1: 可别超速啊，超速得罚钱呢，超速啊那可不行啊。
0: 那不能
1: 啊
0: 那不敢。
1: 哎呀，反正就是说吧，车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代步的东西。大家如果要是现在开着的话，没什么，
0: 不用常换，
1: 对，常换常新，
0: 常换常新就没有啥必要。这句话
1: 特殊需要对吧、
0: 啊？
1: 现在很多汽车博主也不建议说这两年频繁换车再买车，
0: 频繁换哈、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车现在是更新迭代太快了哈。
1: 对啊、
0: 这个，
1: 尤其是新能源，
0: 嗯，
1: 对吧？你如果要是说老像我这老旧汽车换新能源，都。

0: 挺好啊。
1: 你该换换得了，
0: 我就看看呗。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你看刚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智能机车的事儿哈，看到了一个吉林日报发的消息，而且是刚刚发的6分钟之前，吉林日报新媒体公众平台上发的消息。7月31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新一轮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油价预计上调780元每吨。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持续大涨，0.59至0.70元每升。
1: 哎，我这也是显示的是六毛多，
0: 六到七毛钱。你看，0.59到0.70元嘛，汽柴油都会有所调整。然后你看啊，这还说了，就是油价牵动着人心，加油剂量准不准，成了众多车主关心的心头事。那消费者加油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武汉市计量标准质量研究院民生计量部部长胡鹏现场支招：一看场所，选择合规的加油站；二看标识，加油机是否张贴有效的检验合格标志；三看归零，加油前确认加油机显示归零；最后核对金额和加油的数量是否相符。如果有计量疑问，可随时拨打12345热线投诉维权。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为什么仪表盘里显示的续航里程和实际的行驶距离对不上？面对市民普遍存在的困惑啊，胡鹏部长也解释，续航里程由行车电脑根据平均油耗和剩余油量计算得出，平均油耗会随行驶的路况和行程发生变化，剩余油量计算也有轻微的偏差，所以说这个续航的里程仅作为参考。那此外，油价的波动、驾驶的习惯、路况差异都会影响实际的使用里程啊，和这个预期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啊，他这个推文里头说了几个，说这个省油的小妙招哈，在这儿也跟大家捣鼓捣鼓。其实
1: 不开空调，只开车窗。
0: 我觉得，
1: 你觉得？我还有一个，比方说你这个车里尽量少拉东西啊，是吧？你不够沉，
0: 人也别拉，
1: 是吧？
0: 一个人都别拉，
1: 驾驶员也别有，就尽量
0: 你车就扔
1: 在那块停着。
0: 对，
1: 那肯定省油啊。
0: 停两年，车废了。
1: 车废了，那就只能站在海面上了哈，买一辆船。
0: 咋的你？
1: 买一辆船？
0: 年年内涝啊！这事儿不一定年年都抬着，知不知道？
1: 啊，知道了。
0: 星空来打卡了是吧？念念吧，
1: 你来吧，
0: 咱俩就在一块儿。
1: 你瞅我瞅。
0: 王州警官凯妹好，星空老四打卡报道啊。开车17年稳赚不赔，高速异响是老车标配。凯妹爱大儿，碾坐天 A， 下手最狠，下手虽狠心，下手虽狠心在流。

0: 流泪。
1: 嗯，没流过泪啊？
0: 哎，流泪，他打的可开心了，我跟你说。
1: 哎，这一下打的
0: 嘣儿吧的，我这里
1: 啪啪。哎、
0: 然后哈、啊，就是就是金正昭发的这个微信推文，咱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驾驶习惯，
1: 驾驶习惯
0: 影响油耗高低的核心开关、核心要素，真就是驾驶习惯。
1: 就是、
0: 比如说哈、啊，
1: 习惯是起步
0: 猛踩油门，频繁急刹，油耗可能直接飙升30%。
1: 嗯，
0: 就是你那个车要是有那个电子的那个油耗表。它实时的那个瞬间，你给油那油耗，你看，其实你在刚刚起步给油那一刹那，
1: 嗯、
0: 你那个油耗都能达到20百毫，扭
1: 耗、
0: 扭矩、扭耗，就你那个油耗能达到20甚至到30升百公里，
1: 嗯，
0: 就那一脚油下去是瞬时啊，瞬时，最高那瞬时那一下子啊，百公里20到30升。然后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轻给油，让转速平稳上升，避免发动机高负荷运转。行驶过程中保持匀速，市区道路尽量维持在60到70左右，或者70到80，不要超过80市区。当然，有地方这个速度你也跑不起来，过低的速度和过高的速度都会影响到油耗。所以说60左右，这个东西也不能，你高速行驶，大约发动机的转速在2500转左右，它是比较省油的状态。1.6升的车大约是在190到100公里每小时，就是发动机在2500转到3000转之间，大约是90到100，这是 1.6。 你要2.0的话，大约是100到110，它是发动机3000转左右这样的一个转速，它是一个比较省油的状态。高速行车不要超过120公里每小时，遇到红灯或者拥堵的时候提前松油滑行，提前松油滑行、
1: 哎、我跟你说，你松油滑行的时候你架不住后面车总滴滴滴滴滴滴，你没遇到过吗？我有的时候我很多次了我都想滑行过去，你知道吗？我就不给油了，我也不想踩刹车，我想让它凭惯性过去，每一次都是有别人在后面滴滴，我就不得不再踩一次油。
0: 你就挂倒档，
1: 我活腻了，
0: 嘎巴你把倒档挂上，
1: 我不敢
0: 啊，
1: 我不敢。
0: 你不敢呢？
1: 造次，
0: 不敢你就往前走呗，你还踩滴滴你还、啊、
1: 我不说了吗？我还得再踩油吗？
0: 人家正常滑行，我说这个滑行不是空档滑行啊，它是一个收油滑行。
1: 是啊，
0: 收油滑行，收油
1: 滑过，
0: 收我滑过，收油滑行。
1: 我知道你滑过
0: 冲锋舟啊，
1: 得滑过。
0: 收油滑行指的是啥呢？
1: 都要狗死，
0: 指的是你没有
1: 节目，这俩人都要狗死了，居然在这块讨论省油。那么多听节目都不需要。
0: 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探讨的是省油不省油的问题吗？你省油一脚，你不省油的时候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它对于整个车辆行驶安全姿态也是不友好的。你省油的滑行，慢悠的起，慢悠的停，
1: 就是
0: 你对于整个的交通姿态它是有。但是我跟你说，你说那啥呢？你说那个离老远，不是让你踩刹车慢点儿，离前面车太远，那后面车肯定滴滴你。我说的这种滑行是啥呢？比如说你前面，因为市区道路你不可能说的前方一公里还有个红绿灯，我在这块我就滑行，那是
1: 前方一公里，
0: 那是大傻子。就是以前真有人在车里坐车，说妈说前面车怎么了？你看，我说咋的了？前面没车都踩刹车。就是我在我俩的视角看前面这个车，他的前面是没有车的，然后他带着一脚刹车。
1: 为啥？
0: 然后我啊？
1: 为啥呀？
0: 我这个人吧，心不脏，我就感觉那可能是人家遇到特殊情况了呗，或者什么东西掉了或者啥的，他慢一点哈、
1: 哦，
0: 或者说他看到前面路面上障碍物啊，井盖没盖或者怎么地的哈啥的哈、
1: 哦。
0: 那我是这么想，但我旁边那人说：“你看这个大傻子，前面没车都踩刹车。”
1: 你媳妇儿是吧？
0: 不是，
1: 朋友，天天坐在
0: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啊，
1: 有
0: 这么
1: 一个人，也不太认识，也不太熟。
0: 然后就说这个事儿，所以说你那个事儿哈，就是前面，你别离太远，你别离太远，这个时候你就收油。咱指的，你说金正昭发的这个推文，
1: 是
0: 他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些驾驶员呢，他就习惯跟车很近。他习惯就贴人屁股后面走，他习惯这个，所以说只要前面不踩刹车，他就一门盯油往上盯。你但是你说你一排车都在停着，前面还有个100米200米红灯，眼瞅着红灯了，对不对？你这时候就不要再急给油，哐哐往前上了，啊，尤其是开 电车的朋友们。

0: 电车的朋友们吧，你那么几个油，也一是也费电，再有一个电车吧，它起步很快，
1: 没开过，
0: 起步很快，有些的驾驶员朋友，我觉得你的驾驶习惯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你仗着咱车嘎一脚油，电机上来，百公里提速都三十几秒啊，这贼快，是你那车快。
1: 哎，像那个车的这个推力啥，它这个减震啥也特别好，我感觉我开不了电车。
0: 但是呢，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些人驾驶习惯为啥不好呢？仗着自己车快起不快，他就横冲直撞，见缝插针，刷刷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他也就是一脚油一脚刹车，一脚油一脚刹车。其实他开着可能是身体素质比较好，其实你坐着一点都不舒服。因为我在路面上街面上，
1: 我
0: 看到很多这样的驾驶员，这样的习惯不好。而且啊，我再跟大家说，就是在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因为，有很多都是因为这种这个见缝插针强行别车一脚油刷刷过去的。我就跟你说，你在99%，你就一百次往那空里钻，你钻一百次99次都没事，我告诉你，指定有一天，指定有一次，不一定所有车都惯着这样的车，真的不是说你这个你说的，哎，我看一眼是油车或者怎么地哈，电车不是所有车都这么惯着你，你超过去超过去了，你往前超我就不让，也不是所有的油车起步都是那么慢的，你万一真有一个人，我就不让你夸家横着别过来，你谁呀别我呱一脚挂上个二档，呱上去就是挂上个 S 档，刷一脚就上，那就是撞上了，撞就是撞上了，甚至有一些驾驶员他分心了。就那一下子分析，呱就起上了，这不好，真不好啊！所以说，咱还是慢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说的，你看啊，金正宝说了，车辆减负，别让爱车负重前行。
1: 你看
0: 着没？
1: 就是少放点东西。
0: 后备箱里长期堆放各种杂物，车顶行李架、后备箱外置物储物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会增加车辆的风阻和重量。据测试，每辆车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会上升5%到8%，所以定期清理后备箱的无用杂物、无用物品，拆除长期不用的外置装备，让爱车轻装上阵，油耗自然就下来了。
1: 哎呀，
0: 哎，接下来又到你的舒适区了。使用空调
1: 是吧？
0: 选对模式比不开更省。
1: 哎呀，说的你看，他都不用说，我掐指一算，我就知道哪几点是敲黑板内容。
0: 哎呀，很多人觉得开空调费油。其实盲目的开窗更费油，
1: 所以我就说嘛，
0: 我那个理论嘛，对吧？
1: 你那个理论，
0: 我那就不一定对了。对呀，车速低于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开窗通风比开空调省油；但车速超过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开窗产生的风阻油耗远高于空调压缩机的能耗。另外，开空调时先开窗通风2分钟，排出车内的热气，并关窗制冷，再关窗制冷，就先把热气排出去，再开空调制冷，设定到26度到24度啊，用内循环模式，减少空调系统负荷，进一步也能达到节油的目的。就是空调开也有说道，你看到没？哎，定期保养，让发动机高效工作。发动机是心脏，你保养不好的话，它油耗肯定也上升。
1: 发动机保养就是定期的换那个机油吗？
0: 对啊，机油机滤嘛，对吧？然后合理的规划路线。那你少跑道肯定省油啊，对不对？还有注意一些细节，长时间怠速比较费油，果断熄火，等红灯的时候，等油的时候熄火，避免不必要的。
1: 熄火，把钥匙也拧下来，等一会儿红灯亮了之后，我再拧一下。
0: 那不行，您的发电机时间长该坏了
1: 啊，
0: 就那个打火那个启动机
1: 啊。
0: 但是有一些车有自动启停功能啊。
1: 哎，他们说自动启停，你总启也不行。
0: 自动启停，它如果要是出厂设置就带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是有很多很多人极不喜欢自动启停，
1: 那我也不喜欢呢。
0: 他开车的
1: 那一下，我特别不喜欢。
0: 你那车有，
1: 我车是没
0: 有，你那车有启停，
1: 没有。
0: 又说那话，
1: 又说那话。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

0: 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对，你想好，你可想好。
0: 交警说交通，
1: 你可别在那个在八八八的什么法律直通车还是啥玩意儿？上周说个啥玩意儿来着？
0: 啥也没说
1: 啊。
0: 交警说交通。把我怎
1: 么样？是是是，都学杂了、
0: 啊。学杂了，你说这块给我标上点，我就瞅一眼就行了。
1: 你看着我还想不起来这个节目吗？你还要在台子上标？
0: 你是谁？你在哪儿？
1: 都怎么上的台子？
0: 你是谁？哪家的哥哥？
1: 所以节目一开始，我让你上医院去挂个精神科，看看心理科，看看。我告诉你，开门就对了。
0: 哎呦，我来看一下星空哥哥说的，他说省钱开门儿。哎，我看看啊，省钱。凯妹儿车靠推，推车的话也行，我不行的话我就骑车。我有一年我净骑车，我跟没跟你说？
1: 就知道。
0: 然后呢，他说不开空调差油费，说的对，说的就是我。邻居止咳难定位，那太难定位了，他家扔哪儿都不一定，知不知道？休班创收产业没对，我有的时候就是在休班的时候我就。抓不着人家那个这个副业了。
1: 上周说那啥啊，偷纸壳的事儿。
0: 偷纸壳的事儿，我下次跟他说，我说这以后这个是纸壳指定场所，就投这儿。
1: 凯妹儿，我跟你说，
0: 啊、
1: 凯妹儿，
0: 我这创收是一把好手，可拉倒吧，我都差死钱了，你从哪儿来的不差钱这个谬论？啥也不缺，就缺钱。
1: 凯妹儿就是资本本资。财富本财
0: 什么本什么资什么财啥也没有，
1: 人民
0: 本全靠双手发家致富。以后我就决定了，这段时间让我儿子出去捡那个废纸壳，是吧，捡废纸瓶啊，我们要创业了，这个假期这一班活动得给他搂起来，马上这个事儿就操作起来，明天我给他一个袋儿，让他上楼下就开始创收。嗯，我今天晚上跟他问问，我看他有啥想法。
1: 我不知道他有啥想法。
0: 你的想法是啥？
1: 我是挺有想法。
0: 你也想去啊？这个我觉得行。
1: 我咋想起一部沈腾演的电影呢？
0: 啊？
1: 这不是抓娃娃？
0: 抓娃娃？
1: 沈腾演的电影。
0: 啊啊，是。
1: 他
0: 家那个、
1: 他俩家是一个特别有钱的，
0: 对，他就让他
1: 大儿子号练废了，完了练小儿子，
0: 练小号，
1: 整了个老房子，
0: 整了个对，
1: 各种雇各种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Where's the bank?
0: Go
1: across the street and turn right. OK, thank you.
0: 哎，他说的还是这个英语啊，英式英语啊，他没说美语。
1: 完了，他说的你照词儿说，
0: 照词儿说。
1: May I help you？ 然后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
0: 嗯，
1: 我想起这事儿，你要让我大侄上捡瓶子，我就你得告诉大侄说，孩子，
0: 上哪儿捡瓶子很重要。
1: 咱家没钱了，
0: 咱家没钱了，
1: 咱家现在连你下学期学费都交不起了，
0: 你得出去捡，
1: 你得出去捡瓶子去了，
0: 对，得捡。
1: 你看爸爸天天不回来，
0: 嗯，
1: 他在外地捡瓶子呢，
0: 捡老多瓶子了，你也得捡，
1: 对吧？
0: 咱仨都得捡。
1: 哎，你打造这样一个爱人。

0: 社和家庭的一个。
1: 我决定。
0: 你这样，我觉得
1: 明天我给他一个袋儿，就让他下楼去捡瓶子。啥时候捡完瓶子，啥时候上楼？
0: 你看我到这儿
1: 啊，
0: 马上就给他们小伙伴发微信。小伙伴们，需要你的时候到了，我家现在遇到事儿了，遇点事儿，发动班里二三十个人孩子出去捡瓶子去，是不是啊？我就怕这个，你社会影响不好。你这孩子们，你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可以给他规划一个勤俭持家，或者是生活节俭这样的一个质朴的品质。
1: 他已经很勤俭持家了，
0: 对吧？
1: 他一般出去，妈妈这太贵了，别买了。妈妈这不行，这个贵两毛不买。你在拼多多上看看。妈妈，你在拼多多上看这多少钱？我说这个差3毛钱，妈妈还是拼多多合适，咱不能在这儿买。
0: 啊！还有这孩子，
1: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
0: 早当家，
1: 我跟你说，
0: 真好，
1: 就在这儿了，
0: 真好，真好，
1: 在这儿了。
0: 你这教育孩子挺好。想想大儿子未来的建设银行，注定你发不了家，
1: 发不了了。
0: 对，建设银行，
1: 建设。
0: 建行招行哈，
1: 嗯，
0: 哎呀，不管咋地啊，这孩子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就行了，就可以了啊。刚才说这个油车和电车啊，说到几个省油的事儿，完了今天我还说一个话头，就是那个
1: 是
0: 今天那个说这个夏季整治的事儿啊。
1: 对啊，
0: 这个全国甚至全省公安机关哈、啊、都在进行这夏季整治。刚才凯源不说了吗？
1: 嗯，
0: 哪个警察整治啊？哪个警种整治啊？你比如说治安警。夏季整治啥呢？你比如说这个小店的三级消防，还有这个夜市啊、摆摊啊、聚众啊、斗殴啊，或者怎么地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治安的安全防范，社会面的这个一些安全隐患。
1: 你要说这个事儿，我还遇到过，
0: 啊、
1: 就昨天
0: 咋的查你了，
1: 昨天没查我。我在这个亚太大街快速路、快速路上面一般没有警察嘛。
0: 嗯。
1: 但是你看，就是因为这个
0: 谁说快速路没警察？
1: 不是，我知道快速路有这个岗亭的地方都有警察，但是我昨天是在这个你看没到南湖大路，它是从亚太大街由南向北开，没到南湖大路，也就是说南湖大路和繁荣路中间。哎，你看我这个画面感有没有？然后这个警察就上到快速路上，然后就让两台车停下啊，这两台车是这种。一个是移动的那种广告车，你知道吧，就上面有大 LED 的那种，
0: 嗯
1: 啊，一个也是这种小箱货的那种车，然后让他们俩停。我第一次啊，这么多年开车，可能我的时间段不一样，就遇不到。然后我就看，我说怎么快速路能堵成这样呢？昨天星期六啊，然后我仔细定睛一看，就是在快速路上进行整治嘛。就是这个车给他叫下来，
0: 交警就是这样，对于一些问题车辆、隐患车辆，他就会开展集中整治啊，要么检查，要么处罚。对于治安警来说，对于刑警来说，或者是对于户政啊、户籍方方面面各警种啊，就是全省的公安机关，甚至全国公安机关都在开展夏季的整治行动。对于交通乱象，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安全隐患，都是这个尽职尽责的在进行这个打击和处理。然后你就回说回咱交警啊，夏季整治行动最主要的就是是不是头一直是整世界杯嘛？
1: 对呀、
0: 世界杯这事儿哈，真是
1: 哪个国家赢了？
0: 不知道啊，
1: 西班牙
0: 啊，
1: 真是我就
0: 闹呢吗？不是说的什么重重踢啥玩意儿？我这不没关注。
1: 那我也没关注，说重踢这个事儿了吗？
0: 不是有什么几千、2300万什么网友、什么网民签字又啥的，就
1: 这
0: 那的啊？我就看我忘了看哪个资讯看的了，说西班牙赢了。
1: 赢了，
0: 女足啊，
1: 快了，明年就女足了吧？明年是女足。
0: 我对足球不太感兴趣。
1: 你看这个男生都不感兴趣，他们天天跟我说你应该感兴趣了。你看这爷们儿都不行，
0: 难为你，
1: 难为是不是？
0: 谁说出
1: 我都能知道？你说现在西班牙顶，我已经超越了长春市90%的女性，是不是？有没有？有吧，
0: 你今天得亢奋。凯妹，下回你把那个推的给我放这边的，
1: 放这边，
0: 你给我点哪个来的，我就点一下子，我上这边。就是你现在已经超越了大部分女性了，不光是西班牙世界杯这个事儿，
1: 是不是、
0: 什么车上的消音器啥的，虽然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恰当，刚才说的时候我甚至都以为你跟谁做一档军事节目啊。
1: 军事节目
0: 消音器。那个叫排气
1: 啊、哦，那叫排
0: 车上那个叫排气，那个声浪他们就改的叫排气，
1: 哦、
0: 不是改的消音器。
1: 哦、消音器，哦，
0: 你是
1: 排气
0: ，
1: 排气，好，记住了。
0: 消音器，哪档军事节目里面有这样的军事专业术语？消音器，
1: 这个属于军工项，不能跟你说
0: 格洛克啊。

0: 哎呀，格鲁克。
1: 你了解太多了。
0: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那时候有那个枪模。
1: 枪模。
0: 对，就是仿真枪的枪模。
1: 哦。
0: 现在我们也有那种就是。
1: 枪模。
0: 对，枪模，仿真枪的枪模，教具。
1: 哦。
0: 1:1的仿真的教具，但是。
1: 哦、就是它那个枪是真的，是吗？
0: 假的枪模模型
1: 啊啊，
0: 但是就是教具
1: 啊啊，就是程度啥的都一样。
0: 对，长得外观呢那个手感的，
1: 就是你拿着要练姿势吗？
0: 对，
1: 哦，
0: 就拿练姿势的。然后比如说战术动作
1: 啊，
0: 耍你不能说像
1: 那每人一把吗？
0: 在我们
1: 基本上吧，
0: 在我们战术训练的时候是每人一把，有那个拔的件的那个武装带拔的件，花套上之后，然后这枪放这儿，你不能说无实物表演的，这边刷一会儿，哎呀，这枪声人显太不专业了。对吧？这有个枪模，然后甚至说的这个手放着出枪速度是吧？啪啪就拿起来之后，这个枪啪啪上膛。
1: 啊，那你太酷了！
0: 啊，
1: 太酷了，这姿势啊！
0: 那我们年年还有实战射击训练呢，还有考核呢，我们还有。
1: 哎呀呀呀呀！
0: 叮当叮当。
1: 那个时候就感觉
0: 我的
1: 就是特别的神圣哈，就是老厉害了。
0: 那也没有，但是我射击还行，我射击真还行。
1: 啊，
0: 只不过是用不太上。但是我是有持枪证的人。
1: 你现在
0: 对，
1: 那也得考是吧？
0: 对啊，
1: 嗯，
0: 得考，有理论，有笔试，有射击知识，有警察法知识，还有射击成绩
1: 都可以考吗？就是但凡
0: 实战单位，
1: 实战
0: 单位有需要有持枪需要的实战单位
1: 啊，你们单位还需要吗？
0: 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嘛，
1: 嗯，也需要，
0: 我们这也算是一个大局机关了，你高速各分局那纯纯的实战单位
1: 哦
0: 就是有枪啊，有弹呐、啊，枪弹分离啊，枪支保管啥的都是非常严格的。然后我就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吧，有那种就是仿真枪的枪模，但那个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去训练用的哈，就是喜欢那个东西，就枪模，它也打不了啥玩意儿。然后那时候就是夸夸就感觉就贼好玩，
1: 太帅了是吧？
0: 就是感觉那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没怎么摸真枪，一年我们才打个10发8发子弹，一个学期
1: 那就不错了，
0: 那就不错了。
1: 我们正常人都摸不到枪，
0: 因为我们学的特殊工种嘛，特殊工种。然后说在寝室练，说谁还有一个枪模啥玩意儿的，
1: 那都得
0: 拿着就练，夸夸就这么举着，我看谁举时间长。这现在想就跟老傻子似的，并排仨人去，还有完了有一个人说我也跟他们比，完了没啥玩意儿，举水壶，他就举水壶。哎，他上学的时候就是挺有意思，就挺好玩的。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吧，干一行爱一行吧。然后开车的时候，大家也都注意点夏季了。夏季整治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针对于你说超速啊、酒驾呀，像刚才不是说世界杯嘛，超速、酒驾呀，包括一些治安管理上的一些管制道具。就是在夏季我们例行车辆检查的过程当中，在车辆里发现了很多管制刀具，甚至机枪制爆，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严禁这个民用携带的一些所谓的枪支，一些小土枪啊、小猎枪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啊，车里面也发现过，甚至有些弩啊，夹角小于30度的管制刀具，这在我们夏季整治的过程当中，在高速公路站口啊、主线上都是看到过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夏天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开车是一方面，我们的行车安全或者我们的生活安全也是有的注意的，对不对？慢点开。
1: 好，这周日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者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哈。在每周六周日的晚间的5点到6点钟，我们都会拿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8: 接下来1个小时的时间哈，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和这个咨询。一种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在节目的进行时间呢，你就可以把您电话接进来，然后这个解答咱们的问题。咱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或者您拨打8581-5422也是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电话这个声音呢，那您这个声音不太方便露出啊，可能怕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单位的同事之类的听见觉得不好，有这个隐私方面的需求诉求，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您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呢，可能文字的方式也很难给您直接解答的特别的这个完整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位置，打上您的问题啊，打上这个文字，我们能够看到，在节目的时间呢，来为您进行相应的解答。在这1个小时时间里面，除了会为大家解答这些法律问题之外，我们也会请朱律师每一期都带来一些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平时解决法律问题当中碰到的一些案例。那么今天我们的朱律师带来什么样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呢？
9: 好，昨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汽车消费方面的啊，因为汽车属于大众商品。
8: 对，
9: 现在呢，除了汽车、房产以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
8: 对对对，
9: 我们女生可能来讲更加关心这部分，是吧？你说医美啊，应该说现在也相对来讲比较盛行，但如何美能够让我们这美的舒服、美的安全？ 那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话题。
8: 对，
9: 今天我们主要想聊聊呢，就是医美方面的事儿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吧啊，是小美和呢某美容养生中心经营者啊是多年的好友。交友过程当中呢，小美呢就到这个美容养生中心啊进行了叫水光针和瘦脸针的这样一个注射，术后呢面部出现了僵硬啊。嘴角歪斜和无法微笑等面瘫的迹象，导致了呢容貌受损。数月后呢，小美自行到某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呢这个相关的治疗，但效果不佳。后来呢，小美呢也确实是因为因此啊受到

受了这个很大的精神上的一个损害啊，遂将该美容中心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37836元。听上去其实首先可能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会常见啊，因为说确实是这种美容但呢其实我们当然没不希望任何人来去摊到我们身上，是吧？那么这个法院后来怎么来判定的呢？法院后来呢裁判那么美容这个养生中心因无证经营承担主要责任，小美呢在选择医美服务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呢法院这个做出了调解啊，那么美容养生中心也赔偿了小美10000块钱啊，就此结案。这个其实我觉得结果上还是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和解，这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叫这里面的水光针和瘦脸针注射，往往有的时候啊，它到底需要啥条件？其实这一点呢，根据我们医美机构的相关管理明确的管理规定啊，包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有非常清楚的规定，这种属于介入式的。介入式的或者叫破坏性的，那么采用一定的美容方法啥意思？那其实它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首先叫创伤性的或者叫侵入性的，然后呢达到我们医学采用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啊或者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或再塑，这其实就是医疗美容啊。你比如说我只是擦一个什么膏用个什么仪器做按摩呀，这个它不属于医美的范畴啊，因为它没有采用什么介入式的或者叫侵入式的。这里边为什么有水光针？它要打进去啊，它要把这个皮肤刺破啊，打进去相关的这个一个药液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液体啊，然后呢支撑它的美容效果啊。那么其实呢，从这里边来看，这个水光针也好，还是瘦脸针也好，由于它采取的是一种侵入式的这样的治疗啊，那么所以呢，或者说侵入式这样的美容，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这就属于实际上属于非法行医了啊，就不允许的，国家就明确禁止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医美机构根本就没有驾照，你就上车了啊，上路了，这是不允许的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法院也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认为医美机构你本身无照来去经营本来应当由医疗执业许可的单位或者叫医疗机构来做的这样的单位，然后呢你给去打这种患者叫医美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非法的啊，那么当然要承担这个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了。那还有另外，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自身也要尽到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在去哪怕你看牙是吧，那最起码的你应该了解他有没有上相关的医疗执业许可呀，是不是？如果确实是有，那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自身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那消费者本身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像这案件当中啊，也就是调解当中，基本上是按照一个371的角度啊来这个最终确定了双方的责任。所以呢，我们考虑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我们还是得选对人儿，选对这样的机构，然后呢，我们考虑好啊，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医疗美容毕竟它采用的还是侵入式的啊，或者叫创伤性的啊，然后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或者叫医疗技术方法对你的或者是脸部啊或者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啊，然后呢进行重塑也好啊，修复也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医疗美容的概念啊。当然非侵入式的或者是呢非这种特定的这个创伤性的，那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普通按摩啊，是吧？那或者是呢，这个只是有这方面的一般的性的药物啊，那这个一般来讲不按照医美来算啊，一般不按照医美来算啊。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保健品是吧？啊，或者是呢什么样的一个化妆品啊，美容膏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来做啊，一定的我们叫或者是面膜啊，是吧？啊，来做这美容，包括蒸汽的这样的机器啊来做这方面的美容，一般来讲它不属于我们说的医美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想做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找有驾照的，是吧？有执业许可的。另外还有呢，作为我们相关的医美机构，那么如果真正你采取的是侵入式的
或者是借这种介入式的啊，例如这种针呢 或者是呢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结构等等啊，那么你。

0: 许取得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轻则是什么？民事赔偿，是吧？重则那可能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啊，因为还有非法行医啊，真正导致他人的人身严重的残疾或者是死亡的话，那可能这方面就构成这方面这个刑事处罚了啊。所以说轻则的，刚才咱们讲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重则可能还有刑事犯罪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啊，作为医美机构也同样应当呢严格的守法啊。如果不是具备许可的，那这个事儿你就别干。那么对此呢，按照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医美机构包括它的主治医师或者是主诊医师，他都需要取得医疗方面的资格证和职业这个证书啊，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如果你没有律师职业资格，那他是不允许你做诉讼代理或者法律就我们就特定的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啊。那这种比如说刑事辩护是吧，或者律师诉讼代理啊，那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律师职业资格是不允许的啊。虽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呢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同样要获得法律工作者证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这样的职业许可，是不允许做这种医美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应该呢还是熟人当然这种信任度有，你像我们这案件当中就是熟人啊推荐的是吧，但是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做啊，那么以及能不能做好啊，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擦亮慧眼吧啊。那么对于这种医美的还特别是可能特别是我们的脸上是吧啊，这个还是个我们叫门面啊，轻易咱别动啊，但如果真动的话还得找靠谱的啊，就这样提醒一下大家吧。
1: 没错，这里是法律智能车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这会儿呢正好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能够看到，发语音的话这边是听不到的哈，所以说您要打字，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 0431-8581-5411-8581-542。 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问题。

0: 快乐。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能力的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来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关于医美相关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有一个困惑哈。
9: 嗯，
8: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医美啊、整形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好像更高了。
9: 是，
8: 就是以前可能这个，比如说整形医院呐、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常见。现在感觉走到哪个拐角啊，
9: 司空见惯，
8: 对，都能见得到。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的接受程度好像是，比如说你是医美还是整形，它是不是它不是一回事儿？
9: 医美呢应该说包含整形了，
8: 包含整形
9: 啊，包含整，因为整形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讲更多的来讲，比如说是面容上的、
8: 哦、
9: 啊，当然也有可能隆胸等等，
8: 嗯
9: 啊，这也可能属于，但这个我们的医疗美容其实是整体涵盖了，
8: 哦，
9: 整体涵盖了，
8: 嗯
9: 啊，
8: 相当于是整形可能是动刀啊或者怎么就更大一点，然后医美可能就是包含的面更广一下，
9: 对，里面都医美，就像我说可能
8: 打个痦子也算医美、
9: 对，也算
8: 是吧、
9: 对，医疗美容跟我们的这个可能叫这个我们的整体形象啊，身体各个相关的器官呢啊、无论是可能诶腿上我的这个哪块有个疤，我做一个相应的那个祛疤呀、去除啊，是吧，这都属于的。这都属于的，所以这从这里边来看啊，医美的相对来讲它概念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像主持人提到了，确实是，这个医美整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傻傻分不清楚啊，哪些到底是应该有许可的，哪些到底不属于？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大体讲过了，就是一定假设是创伤性的，要需要我们叫破盖皮肤的，是吧？啊，或者是呢打针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怎么讲，留个心眼啊，这个它不是说谁都能做的啊，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疗美容，我们想说的就是刚才咱们讲，一个是创伤性啊，一个是侵入性，这是最核心的。那当然普通的来讲，就你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保养，啊，皮肤清洁，我去洗个牙，啊，化妆的修饰，是吧？那这个都属于无创伤性的，啊，非侵入性的，所以这就属于生活性的美容，啊，它跟呢叫医美的是不一样的，啊，医美比如说我刚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打这种什么什么类似于玻尿酸呢，还是什么美容针呢，
8: 对，
9: 是吧？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
8: 肉毒，
9: 对，割双眼皮儿。
8: 对对对，
9: 包括这个吸脂的这样的特定的手术，对对对对啊，不是还有叫什么热玛吉，
8: 对对
9: 啊，还有呢什么光子嫩肤这种特定的，可能有一定的侵入式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就有问题了。所以呢，就医美和生活美容，生活美容不需要医疗职业许可啊，你换句话说，你叫一个美容店都能做，
8: 是。
9: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怎么讲？真正需要侵入式的，是打针也好，还是双眼皮也好，哪怕就拉个双眼皮，像我们看起来应该挺简单，
8: 对
9: 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

0: 要去肉我们的肉嘛，是吧？会有一定的破坏啊，会有一定的创伤，像这样的都原则上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的啊。那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哈，即便啊、不排除他可能很有经验，但是那么这个事儿他是不允许干的啊。如果真出现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你对你的法律保护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当然我们讲啊、这个我们都愿美，包括男生也一样，是吧？啊，那这个还是应该找真正有资质的、靠谱的，甚至你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去过，效果还不错，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规模，这样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1: 对，
0: 是。
1: 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有这种整形科呀，或者皮肤科呀这种。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看个人的一个意愿哈。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认识一些，比如举例子啊，认识一些医生，然后呢这个医生他来自于某个医院，然后我知道，哎，我俩可能关系很好，他说，哎，你到哪个病，你到我们这医院来看吧。但是可能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会觉得这个病症好像哪些医院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0: 更专业是吧？
1: 有做大手术的能力。假如说我在这块现在突然间手术台上这个做出问题了，
0: 哎，
1: 那他这个医院解决不了，
0: 是这样，
1: 那就可能还要转诊，就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在我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角度里面，我可能会选择就尽量权威的，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一点小小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
0: 有道理
1: 思考和建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522，接近姚女士的电话。姚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请讲。
0: 姚女士您好。
2: 律师您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我先生的单位的事。就是我先生他单位已经干了14年左右了吧。他现在已经签那种不需要续签的劳动合同了。
0: 啊，无固定期限合同了。
2: 对，应该是这种。但是吧，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公司有意的想要优化他的，就是想要经济性的裁员。之后就是赔偿，就是不打算想给那么多了。就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而且他们现在单位是正常是倒夜班的，但是现在就是可能也给他们安排了加班之类的，年假还不让他们休。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话，就是大概能有多少，我们能索要到的应该是多少。
0: 好的，我先说哈，假设我们同意，这个就是说单位你既然也想解除，那我们也同意，双方协商一致的话，那么你每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就给你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举个例子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是按照你解除劳动合同前平均12个月的工资，啊，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假设是现在是2026年的这个3月份，是吧？那么到一直截止到2025年的3月，是吧？3月底，那这个时候，一共是12个月，那你每个月大体开多少钱除以12，是吧？加权啊，然后再除以12，这就是他应该给你的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刚才你提到了，应该是14年了，是吧？
2: 嗯
0: 啊，这老员工了。那么如果真正是就像我说，我们也同意，那他就应该给你14个月的本人工资啊。当然如果说咱们工资很高啊，我例如比如说超过长春市社平工资的3倍以上，那最高不超过12个月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我们假设我们愿意同意，我们配合。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就不同意啊，那现在呢应该是咱本身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吧？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优化这个词儿啊，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会愿意这样用，就是说如果真正公司你要所谓的优化，或者叫经济性裁员，法律上是要这样的哈，叫经济性裁员。如果说一个是你经济性裁员，首先要有法定的理由啊，比如说你是呢这个公司这个近3年连续的严重经济困难。啊，简单的说，可能之前我们每年都盈利可能上亿，现在呢可能每年我都是负值，而且负了很高，是吧？那这个首先要有一个经济的特殊困难的原因，不是什么情况下你用人单位就都能够经济性裁员的，这是其一，要有法定的理由。第二，如果说真正比如说人数超过相关的比例啊，和呢这个人数超过一定的人数，这是必须要报劳动部门的备案的啊，如果不办报备的话，那这个经济裁员也是违法的，啊，也是违法的。所以，首先这种经济裁员，我们看它有没有合法的原因。如果有，那我们愿意配合，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仅仅是哎，公司这个领导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效益确实可能有问题啊，那就直接要

0: 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前面的，哎，跟咱们协商。还有另外一种，我们有权利拒绝啊，因为呢我已经跟你签无雇佣期限了嘛，对吧？无雇佣期限是啥意思？那理论上如果是男士的话，达到退休年龄才能终止劳动关系。
1: 哦，那公司他已经报备完了，就是大面积公司大面积裁员，他们已经报备了。
0: 啊，那还确实履行了相关的备案程序是吗？
1: 单位要裁员三分之一左右。
0: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达到了啊，达到这样的这个比例了啊。所以呢，如果真正是履行了这样的程序，那这个确实需要跟我们协商。啊，如果我们也认可，刚才我说了，那么咱们就那当然这个还有个选择的问题，就是为啥是我，是吧？你也不能说，哎，对啊，你也不能说就，就你共十个里边，那为什么选择我呢？对吧？也同样要有相的合适的理由啊。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一样不行，也不是你想裁谁就裁谁。
1: 嗯，有权不同意是吗？
0: 是这样的，所以从这里边还是要看他的裁人的理由。啊，和你的具体的情况，像您说，如果确实已经办备了，一般都可以，那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我倒建议哈，如果说咱们虽然这家公司干了14年，也有感情了，是吧？但是呢，毕竟现在也是这个状态，那还不如我们拿着这个合适的补偿金，我们再另寻出路，可能会更好。补偿的金额刚才我讲了，就是14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嗯，是这样，
1: 14个月，
0: 对，
1: 嗯，
0: 好，还有什么？对，你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年休假的问题是吧？
1: 对，他是年休，他就不给休。
0: 啊，如果是年休假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年休假要根据你的工龄啊和在这个单位实际的工作年限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工作年满20年了。然后又在这个单位的工作连续已经一年以上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正常年休假可能会长达15天左右。啊，如果该给你年休假，不给你年休假，要给什么呢？要给300%的工资的。啊，也就是正常日工资，比如说我一个月工资5000，除以21.75，等于日工资。然后该休年休假一年了，没给你安排，是吧？除了你自己申请说我不需要年休假啊，那么否则的话是要给你300%的这样的年休假工资的。
1: 啊，300%的年休假工资。
0: 对，是这样。对，还有呢？
1: 那还有涉及到加班。
0: 对，那我刚才听到你提到还有个倒班的事儿，是吧？加班呢
1: 就
0: 分为
1: 三、加班补偿。
0: 对，这加班呢就分三种情况了。第一个，平时的加班，啊，平时的加班呢按照150%来给你加班费，啊，周六周日的加班按200%给你加班费，啊，还有呢年就咱正常来讲的，我们叫十一个还是十二个这个法定的工作这个节假日的，就是300%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自己加一下，如果确实应该给，比如说像这样的加班工资应该给，没给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是可以一并要的，没有问题的，而且不受到仲裁时效的这个影响。
1: 哦，那律师，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我们家的证据可能不足不全，那这个是怎么办？是怎么
0: 这个一般来讲，比如说啊，我只个建议哈，一个是打卡记录。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的电脑的工作日志，第三个呢，你发的邮件或者是呢这个我们叫微信记录或者工作群，是吧？包括这个期间可能完成的工作成果、相关的工作文件，来综合来证实，哎，什么时间？比如说打卡记录，是吧？那我确实是这天来了。第二个呢，我也确实是通过这个电脑的工作日志也好，或者是这个微信短信也好，或者是呢这个电子邮件也好，能够证实周六周日我还在汇报文件呢，是吧？
1: 嗯。
0: 哎，那这些来去证实你确实干了活，也到了单位，可能会更好。有些单位可能还用钉钉，是吧？哎，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通过这些电子记录或者是这些相关的文件能够证实你的确有加班事实的话，这是可以的啊。但这个一点特别提示一下啊，按照咱们最高法院劳动争议专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主张加班费的首先原则是由用这个劳动者来举证的啊，先由劳动者举证。但是除非了，比如说这些，比如说打卡记录这些呢，包括工作记录，有的呢可能由单位。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

0: 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好，法律直通车继续解答我们听众的相关问题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如果您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您进行答复。节目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呢有想要咨询的，包括听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对自己有些触动。我个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解决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啊都总结出来，罗列出来一大串，然后呢再来咨询，省得我怕我自己好容易给律师打一通电话，问一问，然后哎，我还后面还要咨询什么问题来？我记得我准备了仨问题，怎么就问俩没了？后来那个第三个我就忘了。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大概搞清楚啊，然后这个事情的这个逻辑弄明白，然后呢打这个场外热线，在工作时间拨打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呢碰到问题解决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只要能够这个雪中送炭一下，能够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我会特别的感谢。这个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把它存到手机的通讯录里面。真要是赶上这个问题，因为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这问题特别难啊，您就找律师；您这问题特别简单，您咨询一下律师，然后您自己去解决。您自己也省钱了，不是吗？是不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像在咱们的这个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一般情况下咱们解决的这些问题，哪类是可能就是来找咱们委托的比较多，然后咨询的咱们可能让他建议他，你大概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去自己搞的这样的偏多。
4: 其实这样的，首先比如说我们民间借贷啊，这个其实是一大类啊，因为呢它本身呢一个是高频啊，
3: 对，
4: 第二个呢可能相对来讲关系并不复杂啊，这个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你确实有借条，又有明确的转账凭证，实际上我们建议像这样的简单的，那可能你就还是。除非没有自己时间，然后再加上呢可能程序不掌握啊等等这种特定的情况的话，那么否则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做。但是这个你说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就100%没问题呢？不一定啊。那这个其实比如说我有借条，有转账凭证，往往有的时候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期间财产的尽调就很重要啊，因为他要你要实现你的债权，你要实现你这个份判决，最终还得有财产可控执行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在立案以及立案之后的这个财产保全，财产线索的查询，这个呢可能就会更为关键一些啊。你像比如说我说民间借贷这种的案子，另外呢可能就是房产纠纷啊，房产的或者建筑工程纠纷，这个呢相对额度比较大的，我们建议一般可能还是你应该委托律师会更好一些。因为呢特别比如说建筑工程方面，它相对来讲会更加专业一些啊，那而且时间周期长，往往涉及到呢比如说工程质量的鉴定啊，工期的一方合理性的鉴定啊，虽然这样不多，然后呢还有呢工程造价的鉴定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是周期长，专业性强，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可能还找律师会更好一些。
3: 我听明白了，
4: 对啊，
3: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民间借贷啊，你相当于是你跟这个当事人，你们两个人可能对于法律啊了解都有限，你们俩打擂台，
4: 对。
3: 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房产呢是这一类的问题，或者起诉公司的时候，你可能是跟这个律师团队你打擂台，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你请个律师要比你自己去跟他去搞。话要更好一点。
4: 对，
3: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真有个问题要咨询这个朱律师哈。就是我朋友，发生在前两天的事情
4: 啊。
3: 之前借了很多钱，借了很多钱不还，然后呢，问我说：“哎呀，我这个钱好多钱不还怎么办？”我说多长时间了？ 他说得快有两年快三年了，我说那不行啊、
4: 嗯、
3: 那你得抓紧时间起诉他了，
4: 是是，
3: 保护时限时效是三年，我跟朱律师也学习了很多，然后他就说哦那好，那我就是我现在抓紧时间跟他咨询一下，然后他这一咨询一下可好了，给那边吓到了
4: 啊、
3: 哦！他说，你现在啊，你多长时间能还我钱、
4: 嗯？
3: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不还我钱，这个问题可能要复杂了，
4: 是
3: 我就起诉你了，因为这快到诉讼时效了。
4: 对，
3: 然后那边一看，哎呀，这要这个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动真格的了。之前发信息打电话不接电话不回信息，
4: 嗯，
3: 这回一下回信息了，
4: 嗯，
3: 说，哎呀，兄弟，我现在啊，去年之前我一直没工作，
4: 嗯。
3: 啊，今年我找到工作了，我今年就可以还你钱。他挺高兴，跟我说了，说，哎，他现在回复我信息了，我这个算不算是诉讼时效延续了呢？
4: 哎，对，那这个就是诉讼时效的中断了。啊，按照民法典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三年。啊，从约，比如说民间借贷而言吧，就约定2025年1月1号啊应当还，但1月1号没还。那么我们的诉讼时效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到2028年，三年嘛，啊，能截止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三年的诉讼时效。但在这个期间，就像主持人提到了，哎，我要了啊，这是我主张了啊，甚至对方可能都同意偿还了啊，只是我说，哎，那这个方舟啊，可能我这钱现在暂时还不出手啊，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
3: 嗯，
4: 是吧？啊，那我愿意还，并且呢，明确说，哎，那你再给我个三个月还是六个月的宽限期？假设我们也答应了，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按照宽限期届满再开始重新起算。
3: 嗯，
4: 啊，所以这个诉讼时效，这就我们叫终止中断，这就属于中断的情形啊。但是你必须得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3: 嗯，
4: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要的这个动作，就像主持人提到了，那可能过期就过期了。
3: 嗯，
4: 啊，所以这个叫。我们法律上就不能在权力的之床上睡眠，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我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是民间借贷，就是一借有还，有借有还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去主张，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真的是合法的债权，也完全应该能要回来了，就因为过期了，然后要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像主持人方舟提到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表扬和赞扬。
3: 对，
4: 至少他，哎，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知道我要问什么人啊，我要这个询问一下咋回事，千万别闷头，哎，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还钱，啥时候都行，这是不可以的哈。
3: 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
4: 嗯，
3: 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哪怕你这个诉讼时效延续了呀，
4: 嗯，
3: 你可能走到执行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人欠很多钱。
4: 对。
3: 我说你有可能，你别看
4: 欠你钱是吧？
3: 对啊，你别看延续了，你挺开心的，他回复你信息，你挺开心的，可能人家就已经起诉了。
4: 对，
3: 人起诉了之后，最后可能人家都执行走了，到你那时候一分不剩了。
4: 对，
3: 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4: 那其实就是我们确实要掌控这样一个起诉的时机了。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民间借贷呢，可能看起来法律关系比较简单啊，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真正有借条又有转让凭证的，可能胜诉的概率比较高，但其实这里边更核心的一个是程序上的掌握，比如说财产保全啊，这个其实最核心嘛。
3: 对，
4: 那么如果真正我们起诉立案，然后呢就能控制到对方的房产、车辆啊，包括可能银行账户，那这个就可能就更有便利于你以后啊来进行呢怎么讲啊来进有利于执行了。啊，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虽然这样的案件本身法律关系可能并不一定的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执行这一个环节啊，这最后一公里得真能行啊，别你可能在诉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无所谓啊，并没有呢这个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但是像主任提到了，你真正拿到判决了，他房子卖了，啊，老婆离婚了，然后呢车没影了，
3: 嗯，
4: 存款没有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让执行官去查他的银行流水啊，或者是他怎么去转移财产的，
3: 嗯，
4: 那这个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
3: 哦、
4: 啊。所以这样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会给你以后的执行带来非常巨大的麻烦、
3: 哦、
4: 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你应该比如说有一个在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之前，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诉讼的设计，
3: 嗯，
4: 和程序上的把握，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实现债权的目的，啊、
3: 嗯。像这个阶段，比如说走到执行的时候、嗯， 可以去比如说委托律师，你看我也查不着，
4: 嗯，
3: 然后这个律师会不会有一些他的这个手段去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查一查他的相应的资产。
4: 其实如果在执行阶段呢，法院的法官啊，其实一般来讲都可以有一定的查询执行啊，比如说房产啊车辆，但有的时候可能不排除哈，因为一个法官可能负责很多个执行案件，
3: 对，
4: 这个期间可能律师呢是可以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别在执行过程当中来去做这个事儿。在送过程当中来做，相对可能会更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律师可以去申请调查令啊，由法院给律师，你的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查询他的房产、车辆啊。那账户的话，可能需要法院直接去调取。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以后的判决之后的执行就非常有好处了。
3: 嗯
4: 啊，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打出提前量吧，呵呵，是相对来讲可能效果会更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他的优势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啊，然后呢包括可能从呢这个咱们讲啊这个从程序把握诉讼经验相对来讲更丰富，这样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案件的圆满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白山的啊打电话说，朱律师，我们能聘请你啊，能不能这个案子如何如何？我说我建议有一些案件，你可以在你找你当地的律师事务所，
3: 嗯，
4: 可能就可以了，
3: 嗯
4: 啊，因为可能一个 A 方面是路途，另外方面可能收费，可能两边还不一样，
3: 对
4: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用我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我这个最大的目的啊，可能会更好一些，是这样。
3: 好的，可能在朱律师看来哈，就不同的这个案子，然后找不同的这个律所，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讲各方面，
4: 对，
3: 然后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了解一下怎么样是来讲对您来讲是更有利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0431851103哈。当然节目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来为听众解答问题。节目热线043185115411851541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啊。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身边不少的女生都说呀，一到夏天呢真的是很怕涂面霜，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了以后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连刘海都粘在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实在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又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这个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无数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搓泥儿泛油。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不含香精，还不含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还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用能够收敛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准没错。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屋一码，码以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8年3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赶紧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角膜塑形镜到异世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世对眼科，看眼病到异世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7: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2: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 8511-0123。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2: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3: 好，法律直通车竭诚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2: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4: 法律直通车。
3: 好，还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哈，可能不太再够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律师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最近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能跟大家值得分享的一些。
4: 好的，其实啊，我们三月份应该是马上月末了哈。
3: 对，
4: 那首先是消费者权益日，而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节日也在我们三月份，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消费者的保护啊，的确是我们全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那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呢，应该是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擦亮慧眼啊。另外一方面也是经营者啊，我觉得经营者、消费者看似诶是不是天敌呢？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们是应该是更多的是配合合作甚至可能呢这个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经营者没有消费者，那我们其实经营者我相信也活不下去，是吧？
3: 对
4: 啊，那消费者没有经营者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便利的服务和商品，那其实我也想不出那可能那样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两边呢都会有各取所需的地方。那么当然如何能够这个构造出我们真正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消费环境。一方面刚才咱们提到了消费者要擦亮慧眼啊，还是要明白消费。另外一面经营者还是应该严格管束自己，根据消法和各方面的法律规定依法经营，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诚信经营这样的一个前程。那么像我们这个期间聊了比如说汽车消费，是吧？那汽车消费其实大众的商品，那么这其实在这个时候比如在特别在汽车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想买一辆舒心的汽车，那一方面可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选一个相对来讲大的厂商，是吧？啊，或者是知名的厂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消费经验的这样的厂商可能会更好啊。对于你未来以后这个用车啊，包括再行的这个卖车等等啊，那可能会对我们更为有利啊。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比如说医疗美容的消费，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大头的啊。那可能呢特别是我们的女生啊，包括男生也有哈啊，那这样的医美的消费其实也是我们不容忽略的，涉及到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我们的汽车消费，我们的这个医美消费甚至平时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购，是吧？这个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家常便饭了。可能我们现在买一个这个怎么讲，买个洗洁精我们也都是网上来购买了，已经有产生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呢无论是网上的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我们是也要看清楚 讲明白，这样的话真正出现了问题也对我们消费者更为有利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哈，那么其实消费维权是也可能，或者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社会全社会的这样的努力吧，从我们消费者，从经营者，从我们的行业监管啊，包括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我们的政府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可能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然后呢这个能够清朗明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可能会更好。当然了，如果真正我们遇到了问题的话，及时跟我们节目联系，是吧？
3: 是
4: 啊，可以联系朱律师，可以联系我们你身边的懂得法律的人，来进行依法维权。当然也要保存好你的证据，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日后无论是哪一个角度，可能对于你的消费维权或者是消费的这样的接受的服务可能都会更好。
3: 没错，现在这个赚钱不易哈，大家消费的时候呢要谨慎，大家也不至于说是这个舍不得花钱，总之是你花了钱，咱即使咱们懂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咱这个也惹出了罗乱，可能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糟心，咱提前把这些问题呢这个打出提前量，咱都提前看好解决好，咱们去把这个东西呢的时候这个清清爽爽的消费，不至于后面再有问题来纠缠咱们，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开心哈。节目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再跟大家聊更多了，您可以拨打场外热线，在平时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进行咨询，我们的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3。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好，再见。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此次夏令营的消息啊。一到暑假呀，很多家长呢都有同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居家呀，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了；枯燥的补习班，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来了，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 两名孩子结伴同行，还可以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百分百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安全专项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险。

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双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没完没啊，
7: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嘟嘟嘟，欢迎大家嘟嘟嘟了。
1: 为啥上来就有屏蔽音呢？你怎么刚开板就要骂人呢？干啥呀？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的嘟嘟嘟，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为啥交通广播要打码啊？凭啥呀？交通广播怎么在你那块变成什么不能说的话了呢？
0: 来吧来吧，嘟嘟嘟嘟，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不是，
1: 你哪怕把闫宁打上码，咱是不把1038说全的？
0: 不是什么人工屏蔽，就是我今天。哎，我最近这几次感冒就开始走嗓子，
1: 又感冒了。
0: 嗯，就先是那个
1: 你是不是天天背着我们试药去了？你是不是有点啥科研项目啊？
0: 先是那个巨鳄他感冒了，然后那个他感冒之后就我就感冒了。
1: 嗯，
0: 我俩都是先走嗓子。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说不行，因为我这两天的事儿比较多，我不能生病。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坚决不能生病。
1: 赶紧吃消药啊！
0: 嗯，对，尤其家里面还有小孩的这个时候，就是你就不能允许自己生病嘛。
1: 嗯，
0: 我就吸那个999感冒灵。
1: 那个预防更重要
0: 啊，那个是吗？
1: 那个预防更好用一些，都已经得上了，它劲儿不够大。
0: 反正就不知道了，我就吸那个999感冒灵，不正常一次一袋吗？
1: 啊，
0: 我一起泡了就是四袋。
1: 好，反正加量它也不加价。
0: 就是我一起泡了四袋，然后那个我老公喝两袋，我喝两袋，
1: 啊，
0: 就这么说吧。早上睁开眼就喝完之后，我们带孩子游泳，
1: 啊，
0: 这一倒上我感觉我打麻药了。
1: 999感冒灵有催眠效果吗？
0: 有，特别有。啊，就是我眼睛睁不开。就是在那个游泳池子里面，然后蹲旁边看孩子游泳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不行，我马上就要撅过去了。
1: 嗯，
0: 马上就要折过去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坚决不能再吃了。
1: 嗯，
0: 等到那个回到家上午紧就是强吊着眼皮把这个忙活完了之后，
1: 那你就抓紧今天打一针去啊，因为打吊瓶确实见效还是快一些。
0: 嗯，
1: 你如果要是真就是明天后天的事儿挺多的情况之下，你就别拖着，赶紧去打一针。
0: 嗯，也行，
1: 今晚就打，明天能见点效。
0: 能走医保吗？
1: 你找那个能走的咱就说。我上次不就因为我家附近那走不了医保，我买两盒药回家吃。
0: 那我真的有点想去打一针了。来吧，那个就是最近呢，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这感冒怎么来的啊，就是我家就是正常情况下夏天的时候卫生间和那个卧室的窗户是保持通风的一个状态的，就这两扇窗户是一直开着的，加上晚上的时候前两天有点降温
1: 啊，
0: 就是那个暴风天气暴雨天气，那风就呼呼大，你睡着之后你也来不及去关，我就吹着上风了。嗯，晚上好，晚上好。来吧，那个今天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吗？展绿老师。
1: 现在叫展绿老师，我前两天记好几个，然后天天在这鉴宝，我都用不上，都快整没了。
0: 我真觉得那个鉴宝挺有意思的。嗯，我就愿意鉴宝，
1: 就坐
0: 呗，整点那个抽象的。
1: 你只要少唱歌，你想干啥都陪着你。
0: 行吧，咱们这时间先来一首开场曲，完事我们就开始这个。
1: 是不是说了少唱歌才能陪着你？
0: 嗯，来吧，那咱们今天来一首那个柔一点的，好不好？
1: 柔一点的，
0: 嗯，
1: 选和门，啥玩意儿要柔一点？
0: 立群在我这儿算柔，
1: 谁家歌能算柔一点的呀？
0: 这感冒就是唱歌唱的，那不是，我都是用唱歌来治感冒。
1: 嗯
0: 嗯，咱们这样吧，唱一首那个，嗯，
1: 温温柔柔的。
0: 对，温温柔柔的。
1: 你就知道这点，刘老爷跟天明哥正在车上呢。万一听着你节目，天明哥不秀，
0: 我就唱给他俩，唱，就给他俩唱。
1: 这首歌是献给天明哥和刘老爷。
0: 哎，天明哥哪天来我们节目做那个名字鉴宝呗？
1: 什么名字鉴宝啊？为啥天明哥过来叫名字了？
0: 温柔奶，温柔的爷爷奶奶和我们，那个就是有一首歌是那个，该隐瞒的始终清晰。
1: 原来你也在这
0: 啊？来。
1: 你唱过好几遍了，这歌你一次你都没跟上
0: 了。这歌我唱的还挺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天明哥，你要在车里的话，你下次来我们节目，你知道我们节目是有鉴宝环节吗？就你来一下，嗯，就挺适合你，挺适合你，就是你的风格。
1: 胡说八扯的，
0: 嗯，
1: 反正说话都没准信儿的。天明哥确实现在就是扫充电宝都得交99押金，
0: 我一点信誉没有。我差点打成那个红鉴宝。
1: 什么玩意儿给我打成红的鉴宝啊？你不要唱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吗？
0: 来吧。
1: 你别冲我这边咳嗽，看我好。
0: 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

0: 这歌你下不去，
1: 这歌不低呀、啊。
0: 他指定是没有你舒适音域高，你刚才全程都很刺耳那个声音，你想夹夹不下去。
1: 请允许我，
0: 这还低了，
1: 太高了，
0: 太低了啊。

0: 是我就熟悉高了低了，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刷什么能让他闭嘴？
2: 一个小星星吓唬我。
0: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2: 这么压下来嗓子比那个最开始那半段要好很多，他起码不侧耳的。
1: 不是，就是那天不是在后台分享吗，说你唱歌啊，低音是天赋，高音是技巧。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技巧欠缺一些，我这个天赋值还挺高的。
2: 有啥天赋？你哪有天赋啊？
1: 有人问我一个小心心能下播吗？来吧来吧，就是今天有个问题想跟大家探讨，就是你因为马虎，就是因为粗心，因为懒，因为怕麻烦，损失过什么？
2: 又，
1: 就是你因为怕麻烦。
2: 我
1: 就
2: 说今天来心情不好。
1: 哦，没有没有，今天我
2: 早知道我把土豆叫了。
1: 今天是我心情非常好的一天。
2: 早知道我就把土豆，我天天晚上跟土豆，我俩得这个病友交流一会儿，得互相安抚心灵一会儿。
1: 安子说建议广电那个创新收个新项目，就是充会员免研，就是可以免研究唱歌。
2: 哎，对，
1: 你要这么说，我参加明年创业大赛了。
2: 免唱歌环节，
1: 说明天给那个我们剧场老板留个言，说看看能不能就别开就脱口秀专场了，让我开个人演唱会，看能不能整下来。
2: 我们的设备配不上他，没有专业的音响设备啥，闫宁出去都得自己带麦。
1: 然后今天我没有美颜，我今天纯粹是没化妆啊，就是我今天怎么想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因为那个我身边跟朋友聊天嘛，然后就说到说他们单位的那个就工资是不是说像那种死就是死工资
2: 啊，绩效什么的，
1: 对，他的绩效是根据你的这个你做了多少活，然后每个这个活的分成是多少来算下来，
2: 工作量啊，
1: 对，然后他就说一下说他哪个参与了哪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呢别人分到了多少钱，他分到了多少钱，然后他说那个这个项目已经关键是每个月都在进行
2: 啊，
1: 就每这个项目已经就是十六七拍了，
2: 旱涝保收的啊，
1: 对，然后他才跟他同事聊到了这个问题，结果那个他发现他一直以来跟他同事分的都不一样。他就去问那个他同事，他同事说因为我每个月都去要工资条
2: 啊，对一下账。
1: 对，他说的我从来没要过，因为他觉得这么大的公司，因为他们公司要千人，他说我们觉得这么大的公司不会算错账，所以我就从来都没有算过。现在想一想呢，就是他就那一个月发现问题就往回倒，那个月差了他大概得是小一万块钱。
2: 哎呀，
1: 小一万块钱，
2: 那差有点太多。
1: 是，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是跟公司撕破脸，能得到十六七万是这意思吗？
2: 凭啥假一赔十啊？能赔这么多吗？
1: 不是，他之前的账从来没有对过。然后就是我说，他说现在
2: 月月都得差一万，那他怎么能才发现呢？
1: 他肯定往大树上找嘛。他的月薪好像得是。
2: 哎呀，
1: 挺高，
2: 高管
1: 能买你命没？
2: 那没多少，几千块钱
1: 啊！然后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嘛，我说
2: 啊，
1: 我说那不行啊，我就给咱单位的会计打电话
2: 啊，
1: 我说我查查我这月工资条
2: 啊，
1: 然后他说，你说你给你多算了五十，是那期节目，我不知道你请假了。
2: 但别说啊，就是
1: 赔了五十。
2: 他们这个说明这个会计干活也不是非常严谨，能多也能少的。
1: 对，就他不是说那个就是针对你，他就是可能就是没整明白，就是你要相信，就是你能干上这个岗
2: 啊，
1: 不靠谱的人能干上其他的岗。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什么，就世界就是草台班子。
2: 我差点都干会计了吗？
1: 对呀，你想想，如果我去干会计
2: 啊，
1: 我都能给你工资多开出一个零了。然后关键我就是给我说我要我精准的工资条，收回去五十，我说这个属于咱们的过失，我返不回去。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直男炸鸡有个这种情况，涨了工资反而到手的钱少了，因为五险调上去了
1: 啊。对，因为他那个基数就高了，那你退休之后开的就多了，对不对？刘老爷现在月月扣的那个社保都赶上我整个绩效了。
0: 就是反正就是我跟我那个朋友同仇敌忾的，就说这个算工资算少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去找那个单位这个会计，找完之后道歉也五十，现在没给人转。但是我觉得他也查不出，他不能光硬要。
1: 咋说呢？就像那个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个老师批错卷了之后，你同学非得要过来看你试卷，你得藏着呀，你还能自己拿出来跟老师说。
0: 我寻思怎么也能差我个一百二百，我才记得。
1: 你自己先算算，再跟人说去呀。
0: 圣诞炸鸡说都是2300，都想好了，到时候捡瓶子去了。说安子说，我经常开了自动续费忘关了，我也是。等那个后来发现的时候，扣了我2年了。哎呦，我也有这个情况。
1: 但是开自动续费之后的第一步，不就是要取消自动续费吗？
0: 没有，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办会员的时候，它有自动续费的这个项目，连续续约的这个项目会更便宜点。
1: 对呀，
0: 咱们就直接点那个连续续约。我跟安子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就把这个，就直接就续了。
1: 就是我当时点完了之后，马上就退到后台去那个手机这边，才把这个项目取消掉。
0: 就这么说吧，知乎我都删2年了，我现在还办的会员呢，还续费呢。
1: 哎呀，你早是给我呀，我天天就愿意看点知乎。我就整不着会员，看不着那个加密的。
0: 就是我是怎么发现那个什么时候办的这个会员，大概就2-3年前吧。就以前是愿意看知乎的，所以就有这个
1: 分享你刚编的故事。
0: 后来呢就是没有正常续着它，因为就发现点击率不是很高。直到现在抖音上出现了一些什么小图文。
1: 对，
0: 那种小图文呢，就是你正看的，
1: 给你留个扣，
0: 正着急那什么的地方，我就说正常一个故事前面当真事讲，讲讲我说不这么磨，前摇正常告咋事得了呗，尤其是医院的那类那种什么来个病人怎么样，来第一个女的怎么样，第二个女人怎么样，就到这种情况，哎，跳转知乎了。
1: 对，
0: 就给你留个知乎让你搜啥了。
1: 对，
0: 总这样特别烦人，我就办了一个。
1: 但你反正如果要是舍得来回倒一倒的话，你就是多刷一刷然后搜一搜的话，也能搜着点后续的。那你这种不是很明显不是那种好省钱的人。
0: 嗯，反正我就是打算今天晚上清理一下我的自动扣费们。星少说，有一次我买一个东西，然后我看怎么一直不扣呢？一个月之后给我自动扣了。
1: 啊？
0: 你错好词儿，正好说明白这话。
1: 买的是啥玩意儿？还能一个月再给你扣啊？
0: 哎，就这么说吧，我原先就是我是23年开始跟，不是二三，对，我23年开始跟巨鳄一起住的嘛。我两个就是就恋爱了嘛，就在一起住。然后我23年之前都是自己的手机号里面绑着宽带的。我正常月租是99大王卡不限流量。然后呢，因为我绑了宽带，我的每个月月租是139
1: 啊，加40块钱，
0: 就是、加40块钱，我觉得也合理，等于一个月40块钱整点 WiFi。
1: 对
0: 啊，那不就很合理吗？然后我一直想着说，我得去，我现在我不住那儿了。
1: 用不上了，
0: 我没有宽带了，我要取消掉，我要取消掉。然后大概在2年前，就是23年到现在已经4年了啊。大概2年前，我有天想起这个事儿了，我就给那个电信打电话。他说这个你得去营业厅。
1: 那当然了。
0: 对，去营业厅。
1: 而且你得把设备还人家。
0: 我忘了当时怎么回事了。反正就是说你得把那个上营业厅去办理这个事儿。这好一拖，现在拖到现在，也就是说我就是因为懒已经4年自动续我这个宽带4年了啊，
1: 到现在也没取消呢，
0: 没取消4年了。
1: 那你好够呛能取消，你的设备能找你得把光猫还人家。
0: 就我赔个光猫多少钱我问问你，
1: 反正也得够你几个月租。
0: 然后关键我那个房子已经就是我当时是那个房子是租的，那个房子可能人家现在已经租出去，那设备在人家那屋了，
1: 还用着呢。
0: 人家可能觉得，哎呦，这房东真好啊，这屋 WiFi 都不断，
1: 包网包水电的，
0: 从来都包。然后我就不敢算这个账，你每个月想到一个40块钱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掉以轻心，觉得不算钱
1: 啊。
0: 但你算一下，
1: 一年500块钱了，
0: 一年500块钱，4年呢？
1: 你看看
0: 啊，
1: 2000块钱，
0: 受不了了，
1: 一月白干。
0: 受不了了，而且就是你知道我这139这个话费的这个档很难受
1: 啊！
0: 你每次充话费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你只每个月只充一次话费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充完话费之后，这剩月这打电话也全免，短信
1: 而且现在基本套餐里边不会有再额外再需要花钱
0: 的
1: 地方。
0: 是
1: 的，
0: 但你交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先交一个100不够，
1: 再交50还多了。
0: 对，但你没有39那选项啊，就只能再交50。然后就每个月。交第二次的时候生气，就会就每个月都在心里骂自己一遍，赶紧去把它取消了。第二就是 第二秒就能给这事忘掉。
1: 我那个话费
0: 就是要花钱的，
1: 我那个话费是109，然后我媳妇儿就是偶尔一个月给我多交50，然后剩下的时候就一月交100，这样的话这不也能对付5个月吗？上个月就不够了，扣完了之后欠了10块钱，然后完事儿之后我媳妇儿就我俩正吃饭呢，我说你给我交上，我媳妇儿在那假装玩手机啊，行行行，一会儿就给你交了。前天停机了，停机了，而且我还在外边，我在外边正开着车呢，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说去哪儿蹭个网，我把话费先交上啊，然后我才想起我车里边有那个对，有 WiFi， 然后我就把车的那个打开了，然后手机连的车的热点，然后哐，我这边就给我媳妇发视频，我说我话费呢，你不说给我交吗？停机了，停机连不上，我现在离开这个车我就算是失联，你再
0: 上网上你给自己交十块呗，
1: 不行，我得让他有这个记性。
0: 行，那个连话费10块钱都有没有自主权的男人，这也是。
1: 而且我这边我就算是自己交了10块，他那边也有提醒啊。
0: 花那是人的钱。落地达康说的什么呀？说我就是因为懒，不想再谈恋爱了，就娶了现在的媳妇儿。哎，你说这话，你真的有点不是物了吧？
1: 说的什么？
0: 说我卖房子之前绑定的水电自动扣款，我卖完房子半年了才发现，人家用我半年水电费。
1: 哎呦！我就不办自动，我都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上去存点
0: 啊。那我也是，你那卖的房子好歹给你有点过，我租的房下一个户主我都不认识
1: 啊，还用着呢。
0: 就我是，但我没有发现那么晚
1: 啊。
0: 我是因为大概3-4个月的时候
1: 啊，
0: 我要绑这个房水电费
1: 啊，
0: 我说什么玩意水电自动扣款成功了，我说什么玩意
1: 啊，我也没用呢。
0: 我说我都搬个搬家了，怎么还给人家付费呢？人也没跟我提过啊。没跟我提过
1: 啊，人没跟房东说，人可能觉得之前还有富裕，
0: 就是这缺德事儿，就是、
1: 啊，
0: 也就现在想想你就想扇自己小嘴巴。
1: 你看看人家占着
0: 纯扔钱，
1: 人家占着便宜了就知道消停的，而不像你跟财务对峙去，人那边没有说2个月了还没扣费，给房东打电话，你是不是坑我了？你是不是偷摸的？你把水电这边，你以后准备坑我不是大的？
0: 爱干啥？爱干点装修，说装都不化，互联网没有在乎的人了吗？小姨，
1: 嗯，
0: 没有，我就没有演出的时候我都不化妆，
1: 对，
0: 就是你
1: 不能委屈自己。
0: 是的，就是我想让脸休息一天，但我今天洗了脸，刷了牙，做了面膜，然后还做了一个深度清洁，就是这是我脸放松的一天。
1: 对，而且这化妆品以后准备让土豆花钱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化妆主要是为了兴奋他嘛。
0: 木爸他说哪个台？黑龙江能听到吗？黑龙江有网络平台收听，或者抖音直播间是同步我们电台的啊。
1: 现在网络收音机都很方便。
0: 说真任性啊。什么还住3楼？什么意思？
1: 什么玩意儿住3楼？
0: 没听明白他说什么啊？
1: 啊，
0: 说您啊，那个，你们跟我这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1: 咋呢？
0: 待会儿进到广告回来我就崩你们。
1: 说啥了？
0: 我奖励你们，我唱首歌。
1: 凭啥呀？那多数人是无辜的，你单给他们几个唱不就得了吗？你们拉一小群你就唱去呗。
0: 看宁子主播，我不开心的所有事儿都取消了。你有魔力，主播。谢谢。哎，我就这个小伙我认识他，我就是我在现场我见过他2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个大学生，
1: 有点活。
0: 有点活。他呢，就现在好像就是要出道还是怎么的，在那个动植物公园办了年卡，你知道动植物公园年卡吗？
1: 游客的年卡呀。
0: 游客的年卡。
1: 游客年卡能上去当 NPC 的吗？
0: 游客的年卡，然后这个年卡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跟我那个确认一下啊，我不确定这个是他的网友玩梗了，
1: 好像
0: 还是说真的有这个年卡啊。这个就是办完这个年卡，这个关键是你是夜游西游，反正就是那个那个卡，还不白天的票你还进不去
1: 啊，只有夜场啊，
0: 只有夜场啊，他说就是年卡。
1: 啊，
0: 就是年卡，然后就能保证你就每次去都就可以随时随地可以进去
1: 啊。
0: 我想知道，然后就是他每次都想跟那个什么唐僧啊，然后跟那个雪饼猴啊什么这样互动 不，这咋的？要出道了？是要出道了吗？
1: 出道
0: 不是白天夜场都可以进就。

0: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小姐，请问一下你们卖的？

伴随着这一首歌啊，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身边呢有不少的女生都说，说一到夏天真的是特别害怕涂这种防晒霜，因为像普通的防晒霜呢又厚，然后呢又感觉涂上脸有一种感觉就特别的油腻，像很多脸上涂完防晒霜的人就觉得特别的闷闷的难受啊。而且没出门多久就开始出油了，其实像很多女生的刘海啊都会粘在脸上，想找一款特别清爽而且不闷皮肤的保湿霜特别的难，但今天不用愁了，要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这个夏天的我们的科颜氏果冻面霜，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一说到科颜氏，那女生肯定都听过呀，像老药房起家100多家170多年的老品牌的护肤品，其实靠天然的这一种植萃配方就往那块一站就圈了特别多的粉儿，口碑呢一直在线，这绝对不用说，女生肯定都知道科颜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果冻我们的果冻清爽面霜，专门是夏天为大家进行打造的，妥妥的像油皮呀、本命单品。怎么说呢，就是像咱们很多的这种女生啊特别喜欢找这种肤感啊，就是涂完脸之后你就有一种就是没有上妆的那一种感觉，上脸之后也特别的清凉感啊，一点儿也不会说粘在皮肤上啊，也不会一搓有泥，而且一抹就会化水儿，吸收速度也是特别的快，清爽不油腻也不粘连啊。后续像再涂防晒呀，包括我们大家都会涂的这种粉底液啊，都不会有搓泥感，也不会有搓油感啊。其实呢它真正的做到了像无油温和的配方，不含任何的酒精，像香精这些任何的致痘的成分它都没有，既可以补充我们自己皮肤的水分，又可以调节像皮脂减少出油，像空调房啊包括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肤质，特别能用这种收敛我们粗大的毛孔啊，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你就涂完它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的干净透亮，哪怕说这种厚重的闷皮肤的这种朋友的话，我觉得你选它准准的是没错的一个选择啊。那说实话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的标志性的存在了，那很多像我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啊125毫升正装还要卖成630元，但今天啊我们的大品牌美妆抢购啊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啊，而且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听好了，两瓶，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吓人了，229元拍一发二，而且算下来的话一瓶只要100多块钱，这个价格谁能扛得住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真正做到了保真一物一码，像蚂蚁链呢全程可以溯源，有效期呢到28年，你不用说我这紧着用是吧，我现在我就开始用，我就生怕过期了，没有那个必要，还有1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完全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它用完，限时的福利，而且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呢就可以马上登录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面霜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而且每一单啊单单都可以减5元，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每逢暑假，很多家长就有一样的困惑，包括我，像这样的困扰特别的多。上班特别的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是整天的在家里沉迷于电子产品，各种看电视啊、电脑啊、小 pad 呀，而且这个性格愈发的内敛。怎么说呢？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的教孩子进行刷题呀。眼界、胆量、表达，包括社交能力，这些该说不说都练不到，像综合素质很难得到提升。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学啊、游玩研学，更是一场呢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锻炼孩子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首先呢，跟各位家长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参加本次的夏令营，其实核心呢就是收获，每一项呢都能助力孩子这种成长。第一呢，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你肯定是孩子要自己去啊脱单啊，自己一个人啊，像这种居家呀，包括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一起共同吃住，包括这种研学呀、组队呀、主动进行沟通啊、相互帮助啊、相互这种协调，告别内敛内向的恐惧，学会换位思考啊，跟团队一起进行协作。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的孩子像锻炼口语表达，包括自信呐、沉浸式的集体展示啊，还有研学分享场景啊，也会逼迫孩子大胆的开口，一定要突破自我的这种胆怯，告别自己说我不敢说话呀，也不善于表达的这种短板。第三呢，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性格和品质，全程也会打造像这种生活起居啊，脱离父母的庇护啊，养成良好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点呢，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在北京的各种名校名胜古迹进行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像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啊，你这一定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看这个咱们不就是做到了吗？而且让孩子独立的成长，这就是对孩子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提高。其实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的没有很大的这种核心优势的话，我们是不会推出这个产品的。本次的夏令营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进行带队和陪同，所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在全程一对一的帮助孩子练习表达，像纠正正常的谈吐啊、仪态呀，私下里也会亲自的教授大家这种像主持表达呀、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还有舞台感。其实小孩子在小的时候锻炼这个啊，绝对就锻炼出来了，这个都是锻炼啊，时间长了就慢慢会越来越好。我小的时候就没有增加过这种锻炼，可能就会有一些的缺失。再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这种性价比还有核心的保障。夏令营呢，专属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的是我们的时间段是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适配的学生暑假节奏，原价是6990元每人，专属价啊，专属早鸟单人价只需要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还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还有一些像无形的啊、隐形的消费，咱们就是花一次钱，收获整个的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包括眼界呀、阅历呀，多重的价值。它的这个交的这点钱真是远超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补课呀，还有短途的游玩。可能在跟爸爸妈妈一起游玩的话，你没有一些锻炼式的这种会爆发出来。另外，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们100%的放心。

全程会配备专员专职的安全员，各类的项目呢也会进行安全的管控。旅行社呢也是投保了100万的这种保额责任险，所以说大家不用拥有任何的担心。出行呢也是统一的使用5年内全新的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呢也是有这种全面的安检，住宿啊特别舒适，是2人1间，空调啊24小时的热水啊，包括独立的卫浴，这些都是齐全的，所以大家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就可以了。男女生呢也是分层分区入住的，包括这个餐饮呢也是甄选的我们的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保证4早8正餐，10个菜一个汤的标准，所以说这个吃住完全没有问题，也会专属的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啊，这个大家肯定是觉得都想去尝一尝。每天呢也会供应这种矿泉水，吃住行完全是全程无忧的，大家不用拥有任何的顾虑。如果大家想让自己的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中像这种团体中锻炼的话，而且是在行走中进行成长，在舞台上进行绽放哈，整个的这个暑假呢就给孩子一次自己突破自我，综合这种综合素质的提升，其实收获非常大。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研学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儿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就2个字儿研学就可以啊。所以说像想让孩子自己锻炼一下的话，您就完全不用顾虑，你说我这个孩子自己有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您就让孩子自己赶紧锻炼一下。

0: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珠专线0431-8582-9899。燕珠

0: 大家开始给我出主意了，说想要草坪的话，就说什么那个巴黎水库，然后说那个南溪湿地啊，那个露营区啊什么的，还有说蓝天公园，说那个草很好。
1: 人不是说看一片草，它就是能让用。
0: 对，然后就是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看了水文化园，水文化园那个草其实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就问那个说，我就看主要是。

0: 看到了朋友圈里有客片，我问他私信他，我说你在哪儿拍的，他在水文化园，我就看一下他那个布景，其实就是很韩系的那一种，就是
1: 是个咖啡馆吧，
0: 对，咖啡馆前面一片草地，就是拿那个一个白色的纱，然后往后树杈上一挂，纱上用其实写了小孩的名字和妈妈想说的话，然后小孩就在草地上玩，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来人撵，咱说实话，如果来人撵，一分钟之内能逃跑的那种装置
1: 啊，就没啥东西，
0: 对。然后我就问那个，我说我们就到底人样不样，不得跟人水源问一声吗？
1: 啊，
0: 水人家水源是不收费的，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得报批
1: 啊。
0: 我那个图啊，就是比如说是5米乘2米的。
1: 你为啥整那么大个东西啊？你一定要用吗？
0: 我喜欢。
1: 你那个图是不是都比场地费贵啊？那玩意儿做出来呀、啊？
0: 就是5米乘2米，然后还有那个，就你后面得用钢架支着。
1: 哎呀，
0: 地下还有铺的，然后关键是有鲜花啊。
1: 还得找那个工人啥的给你入场啊，给你提前就得布置啊。
0: 头天晚上就布置。
1: 对、
0: 啊、所以说
1: 这相当于自己干了个大型活动吧？这不
0: 就是那个我做的是莫奈花园风，就是那个鲜花啊，你还得就是老多了，海了蜜子了，就是那种。人家说，就我找的那个搭建公司，我就搭建公司，就是那个承办公司，我就问嘛，人家说，我说你们这个接下来多少钱？他说不是接不接，姐妹儿，这不是多少钱的事儿
1: 啊，
0: 我得去文旅报批。我说啊，
1: 对，因为你这相当于就是人家怕你是直接做场活动。
0: 对呀、啊，这个他说这个你要是说就扯块布
1: 啊，
0: 说你按汽博会标准办，就真的你要是往树上树杈挂个单儿
1: 啊，
0: 完底下你随便说，就比如你现场四个人，
1: 啊、
0: 来人说哎你干啥呢？你四个叭一人捧个东东瞬间跑掉，人家不会细追你。
1: 对。
0: 但是我那个东西不行，我那个东西不行。
1: 你那个放哪儿？你那个就进咱台院儿都得保安也得登记一下子呀。
0: 进不来。
1: 谁知道你进来要干啥呀？整那么大个东西啊？
0: 是啊，所以就是我还不想降配
1: 啊，
0: 我就说那就咋整呢？就还是按照那个室内准备吧。
1: 啊、
0: 然后就在室内拍一拍。
1: 啊。
0: 这个选一个好看一点的地方。
1: 啊、
0: 这时候就开始研究说谁能接我这个图了嘛？就设计图已经出来了，
1: 啊、
0: 谁能接我这个图？
1: 啊。
0: 就。我朋友给我推了两个店，第一个店我发现我有他的微信、
1: 啊、
0: 这个微信是怎么回事呢？是谈天开店、
1: 啊、
0: 开业的时候我在他订过花篮
1: 哦，
0: 啊，我发现就有聊天记录
1: 啊，广告商务什么的，
0: 对，广告商务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都问问吧，我又加了第二个微信，第二个微信他加上我微信就一直问我说你是闫宁吗？
1: 啊，认识，
0: 我说啊，他说你真是闫宁吗？
1: 啊。
0: 我昨天看见你专场，你真是闫宁，你是那个闫宁吗？我说你要是提别的闫宁我不知道，但你要提到专场应该、
1: 啊、就是我了啊。
0: 对，我说那应该就是我了
1: 啊。
0: 他说哎我去偶像就给我整这个，然后说呢、
1: 啊、
0: 哎呦，我说哎那你给我实在回来价格吧，这个图多少钱
1: 啊？
0: 说这标准不，
1: 那你就给他两张门票让他免费给你
0: 接。这标准不亚于那年让你去火车站举牌接专家的活动，不亚于
1: 啊，
0: 一点不亚于、
1: 啊、
0: 我现在每次走进西站的那个地下就停车场、
1: 啊、
0: 我还得咳嗽呢、
1: 啊、
0: 我都想起那年的噩梦又来了，一会儿咱们再讲，等明天我单独讲这事、
1: 啊、明天说啊，
0: 我明天不来上节目，得下周了。
1: 你这也太忙了。
0: 这么看脸更长了。我接着说 啊，就是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图多少钱，他说那个姐妹就是要是别人这个图多少多少钱、
1: 啊、
0: 我就不说了、
1: 啊、
0: 但是这个要是你的话
1: 啊
0: 2400
1: 啊，
0: 就是2400，说我一看他那个明细什么的，
1: 啊、
0: 我说真是好，那是给我最低价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就是偶像我就想跟你认识一下，因为咱俩现实没碰着过。
1: 包安装吗？
0: 啊，
1: 包安装吗？
0: 都是人上工人
1: 啊啊。
0: 然后就说那个我因为我没跟你碰见过
1: 啊，
0: 就是但那个咱俩这不就认识吗？过事、
1: 啊、
0: 我还说哎，啥时候
1: 啊？
0: 你的名气一定会给你置换价值，就是那个当年在水一方垂钓园的时候得标拿面子入2万块股，这事儿永远含金量。
1: 对，
0: 我当时我就寻思，我说嗯那指定是行
1: 啊，
0: 我说可以，我说那咱就定一下子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闺蜜不就是一直在帮我忙前忙后忙这个事儿吗？
1: 啊，
0: 她就跟我说你定没定啊？我说我找到了一家，你看这个行不行？我看你天天你不当回事儿啊！我一截个图，人家说那个啊，这1888
1: 啊，
0: 我说
1: 哎，
0: 我说你这不行、
1: 啊，
0: 我说我这都实在关系，人说这个图做下来就得
1: 最低也得2400，
0: 2400
1: 啊！
0: 我说那个你那个还是他不可能，
1: 说质量不对呀、啊，
0: 他还原度不可能那么高
1: 啊！
0: 他说啥呀？
1: 啊，
0: 他问我你懂不懂
1: 啊？
0: 我那个图里面所有的东西
1: 啊。
0: 都是它本身有的，它没有成本，它不需要再置办、
1: 啊、那些架啥的都不需要再多余的收费。
0: 对、
1: 啊、
0: 就是我的这些元素，他们办这些公司的，他们

0: 有，
1: 对，都是循环的，没有一次性的。
0: 他们是都有的，就是可能我涉及到成本的，就是我给我写我公民名那个板子得重新做
1: 啊，
0: 而且呢，有的板子呢，它上面那个字儿是垂下来，你单做那几个字儿就行
1: 啊。
0: 说其实它这个东西呢，就有点太杀熟了
1: 啊。
0: 我说不能吧，
1: 仗着你不好意思讲价
0: 啊。对呀、啊，完了我就转身，我还不死心，我还给他发微信，我说姐们儿
1: 啊。
0: 我说咱就这关系
1: 啊，
0: 一共十来会儿了，咱真交朋友
1: 啊。
0: 他说不行，我太想赚你这个钱了
1: 啊，
0: 我太想做这单买卖了、但是真没招
1: 啊，
0: 真没招，
1: 就是这价。
0: 你知道这个事儿，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我自己搭了二百
1: 啊，
0: 我说整这套
1: 啊，
0: 我就加那头那个微信，我说1888，你告诉我、是不是能100%还原？100%还原，我立刻就给你打款
1: 啊。
0: 他说啊。你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创意的图啊，我总做、
1: 这还是网图，你直接荡下来的嘛啊？
0: 那有加点自己的小设计
1: 啊。
0: 说说我这个，甚至我上周才做过的
1: 啊，甚至做比你这还大成。
0: 我到此时此刻
1: 啊，
0: 我还没死心，就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
1: 对，
0: 我就是想知道
1: 面子的事
0: 儿。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水一方垂钓员这个事儿。没有
1: 面子到底能不能换钱
0: 吗？
1: 啊，
0: 我就是我就想知道我这在水一方垂钓员，我面子值不值2万块钱
1: 啊？
0: 而且我想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杀手这个事儿，还是他们家就咋回事儿
1: 啊？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说那个亲爱的，你这个钱到底是，我朋友啥的也找了，没有这么贵，但我是真心想跟你这块干
1: 啊。
0: 我说想咱俩合作，他说，姐妹，那你就找他去吧，因为我这玩意儿，反正当天他不满意，你不也没招了吗？
1: 你这么聊聊不出来他实价。
0: 你跟我这儿，我能保证就是，我一宿不睡觉，我都给你整明明白白。
1: 啊，
0: 你想想我这人工多少？那些我整个货拉拉，我从那个老双阳拉过来的。
1: 啊、
0: 我说哥们儿，那你接什么长春单呢？你这货拉拉你拉过来，
1: 你这成本不是贵在你自己厂房建的远吗？
0: 那我找长春本，你要我找个深圳公司，你要是运费20000都跟我这出呗。
1: 啊，
0: 我就又跟他叫着，我就把那截图了，把人家那头的那个头像名什么截掉了
1: 啊。
0: 我说姐们儿，这个价你接不接？我说我还想在你这做
1: 啊。
0: 他跟我说说那个，你就在价下不来了
1: 啊。
0: 他下不来就是哎呀，哎，你要说这么干，那我都知道他是咋干的
1: 啊。
0: 那亲爱的，那个咱俩那什么现场效果啥的，你别挑我了。你跟我唠啥呢？唠啥呢？唠啥呢？
1: 啊。
0: 后来。喊累，我就选择了另一家
1: 啊，
0: 因为我就是
1: 因为他要是接的话，他得自己搭700，
0: 我搭他没钱的，
1: 对啊，
0: 就是我就突然感受到这个杀熟这个事儿。我原先就是，你记不记得你陪我去整头发那次也是、就我第一次去那剪头的时候，恨不得就跟我说不要钱，说那个你就是给咱们打个样
1: 啊，
0: 打个样，我能不能给你拍个朋友圈，说呼啦啦一趟吉林到城市的活才100块钱，一点不给赢面子、是呗。
1: 但就这种情况之下
0: 你太贪了。我贪吗？
1: 主要是这种你确实把人家那价整过来，人都说赔200给你干2400了，他就没有办法再降下来了，他降不了了。你要想知道他底价的话，你得再弄一个号价。你说纯陌生人这活多钱？
0: 就是他会有点，就是在我的观念，后来我就又问了那个，就是我的闺蜜，她是那种比较喜欢规划的人，就是她会什么事情都会恨不得列个一个赛个表格的那种。然后她又问了几家，大概的那个话说死了，对对对
1: 对，
0: 就是那个她大概的地方都问了一下，就是大概大差不差，就1888甚至都不是最低的
1: 啊。
0: 嗯，
1: 就为了取个吉祥数、
0: 对，因为我涉及到鲜花特别特别多，然后我订的那个鲜花人说实现不了
1: 啊，
0: 那个鲜花头它不仅时间很长
1: 啊，
0: 我早上9:30就要开拍，他、一宿放不住，他、说给我用仿真花，一下价格就打下来了，所以我整个图里看起来就是
1: 它可以是多数是仿真花，前面摆几束真的鲜花就可
0: 以
1: 了，
0: 所
1: 以
0: 它成本就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就是。就说杀手这个事儿，他量我不好意思讲价，没寻思我脸皮我可能抹下来了，我就讲。
1: 而且确实，
0: 我都想问他了，你叫一声偶像，不值点钱吗？
1: 多数正常人知道别人那块便宜，没有拿那价跟他讲来的，就是直接在那边选了就得了，知道这人咋回事就得了，你非得让人家这价给你干，
0: 我让他服。
1: 对，
0: 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对。昨天就是你这个人确实就是只要你说服了就行，就是这边边抽你大嘴巴子边说我服了，你也高兴
0: 不是服啊，
1: 这有病啊，这不这人
0: 你说你不化妆瞅我成小了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妆太浓了，瞅不得吧，最多少有点那个
1: 老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

0: 来吧，体坛生活派周日版的第一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1: 哎呦，齐了齐了啊，
0: 齐了啊，这个世界杯也结束了
1: 啊啊。但是不对，你说世界杯结束了，这个昨天晚上我和小瑞节目的时候啊，小瑞出了主意，我觉得挺好，所以今天晚上想实行一下。
0: 怎么讲？
1: 那个让姚老师用大连话解说一场世界杯。
0: 哎，其实吧，你看我吧，本届世界杯我真的是，场场都关注。
1: 战绩如何？
0: 因为对这个体彩还是比较钟爱的啊。但是呢，我还真的不太能够叫得上来这个比较长的球员的名字。啊，那 C 罗就俩字儿，梅西也俩字儿，
1: 对
0: 啊，但
1: 凡哈兰德仨字儿，
0: 对，但凡有哈兰德呀，哎，再长一点，你看凯恩我也能记住，
1: 四个字儿我也不好记这个，
0: 再长一点的啊，贝林厄姆啊，我大概能记住，
1: 关键是你喜欢对不对？然后还是个老人熟人对不对？
0: 在那个西班牙的我可能叫的就不是特别的全了，别看西班牙今年夺冠啊，西班牙我目前就知道的是。哎，
1: 门将，
0: 哎，西班牙孙凯能不能叫上来谁？
2: 亚马尔啊！
0: 哎呀，你看这亚马尔这三个字对我来讲就属于超纲了啊。哎呀，反正这个世界杯我看的，因为这个世界杯，决赛是上周一凌晨嘛，三点嘛，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易阳老师当时，哎，你预测对了吧？你说西班牙
1: 啊？对啊，
2: 对，
1: 啊、
2: 咱预测对了。
0: 对，
1: 因为我猜就是一球嘛，就是一球，要么1-0，要么2-1。
2: 哥，你说你就应该买彩票。
1: 不买，
0: 我这个后劲儿、
1: 从来不碰。
0: 我这个我上就是上周一凌晨三点，我看完球之后，我就觉得一直就觉得特别疲惫，就一直到今天啊才刚缓过来一点。谁知道呢？就感觉可能也是世界杯结束了，感觉有点若有所失啊。
1: 你失哎不是你失了多少啊？
0: 其实，总的来说，因为我本届世界杯大概是11次买彩票，就是中了11次，中间当然我还有串什么的啊，不是11场，是中了11次，但是呢，我应该是，失算的应该是20多次，对对对，总的来说，就算持平吧，我后来也没算到底，哎呀，快八毛了。是吧？咱这家大业大，咱也不差那点。
1: 这都说了，期待一下姚老师用大连口音解说一下足球。
0: 用大连，我跟你讲，其实大连的这个体育广播的播音员都不怎么说大连话，因为
1: 那就不是那个不一样。就是说白了，你在大连的话，你必须用普通话，除非说是娱乐项目。但是在咱们这儿的话，你用大连话那就不一样了。
0: 等那个大连和长春的那个东北超是在长春踢的，大连还没踢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等踢大连的时候，上苏玉湾的时候，我跟咱们用大连话说一下啊，
1: 也要来了，哎，这就来了。
0: 昨天长春和哈尔滨是战平啊，
1: 1-1战平。
0: 对对对，是在行将比赛结束的时候被哈尔滨给把追平了。一开始我们一直是1-0，
1: 这个我觉得倒我输赢无所谓，
0: 对，
1: 输赢无所谓。目前最起码说长春排名还是靠前的，
0: 排名第二。哎，总平我觉得也挺厉害的。你看这平了好几场了，
1: 你不是你没品出来咋回事吗？
0: 就是交朋友，
1: 那不就是文旅大台吗？
0: 交朋友呗。
1: 对啊，体育大台，文旅唱戏嘛，对不对？你交朋友嘛。你说你输了的话，你让人那个哈尔滨的你怎么看？
0: 对，而且我们昨天还是客场征战。
1: 对啊。
0: 然后，孙凯因为现在儿子放暑假，给孩子置办上篮球了。而且这个规格很高啊。
1: 规格相当高啊。
0: 啊。我觉得那个你儿子咱儿子这将来我感觉篮球方面要有所建树。
1: 你看啊，
2: 那不能，
1: 别不是跟大家公布
0: 这么高的规格。
2: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尔玩一次。
1: 跟大家公布一下啊，包括我抖音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啊，
0: 对，
1: 这个，
0: 你们都想象不到
1: 孙凯的儿子的教练员，
0: 篮球教练，
1: 篮球教练啊，
2: 没有，我们
1: 就
2: 偶尔认识啊。
1: 一个美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
2: 没有澳大利亚人，我们还没有说话。
1: 美国人，
2: 对，
1: 你们
0: 俩外教是叫？
2: 没有。
0: 那一个外教也很厉害啊！
1: 我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这一听说这外教都知道是哪儿的了吧？
0: 那个外教对咱儿子评价怎么样？有什么这个，比如说对咱儿子？

0: 有那些训练呢？
1: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一起玩，然后他会告诉我们就是怎么去投这个篮会比较好。
2: 嗯
1: 啊、第一天他就跟我们说这个用这个板子的这种反射啊、
2: 嗯、
1: 投球、
2: 嗯嗯、
1: 然后
2: 打板，
1: 对打板、嗯、那我不知道叫什么、
2: 嗯、
1: 但是他每一次跟我们说一些这个动作嘛、
2: 嗯、
1: 然后
0: 你感觉怎么样这个美国外教？
1: 挺好的。
0: 之前你也上过篮球班，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叫法吗？这个
1: 我感觉都差不多呀。我感觉就是、
0: 啊、
1: 因为你看美国人他也是一二然后上篮，我们这边的也是一二上篮呢。
2: 那没有三上篮的，那是走步。
1: 啊、那我不懂。
0: 就他
1: 我说这块都一样。
0: 就他教法。
1: 我们在一起玩，我们还玩了很多，像那个棒球也玩了。
2: 嗯。
1: 然后我们还玩了一会儿这个网球。
2: 嗯。
1: 嗯。跟他就是一直玩这三项吧。
0: 啊，所以说这个外教棒球和网球也很厉害。
2: 对，
1: 他都会。
0: 在美国棒球也是第一大运动。
2: 对，第一大运动，不是第一大运动是橄榄球，
0: 啊、
2: 然后是棒球、
0: 啊，
2: 然后是篮球，最后才是足球。
0: 嗯，
1: 反正就是他都会。
0: 啊、嗯，
1: 他就是他就都教我们就是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啊。
0: 所以你看，一个全面的这个运动员，他是。多少其他项目都
2: 哎
0: 呀，
2: 我怎么发现你黑了？就是
1: 是黑了，
0: 在外边晒的嘛，是不是？晒一下午，他多少都会啊，
1: 好几个，
0: 对对对，
1: 嗯、
0: 都会一点。
2: 还有一个啊，你说孙凯学的都一样，但是我说肯定是不一样。
0: 嗯，
2: 为什么不一样？咱们这边啊，我可能说这话又得罪人，因为我这人嘴黑。
1: 嗯、
2: 就是咱这边所谓的教小孩那班，都是哄孩子玩的。
1: 啊啊啊！
2: 这一个人哄一个大帮，
0: 对
2: 你这一班至少二十人。
0: 嗯。不光是
2: 在你家那是一对一外教啊，
1: 我一对一外教，
2: 而且 CBA 级别的外教啊，
1: 而且他俩在一起只说英文啊，我们仨在一起都只说英文。
0: CBA 教练级别的外教，
2: 对啊，
0: 还不是球员级别的，
2: 对啊，
0: 规格特别高，
2: 你看看，
1: 特别高，真是特别高。
2: 嗯、
1: 然后没事的时候我们还聊聊天，就是问问他在这边习不习惯嘛，因为他家里是纽约。
0: 孙凯，我认为今年这个赛季，
2: 孙凯的英语应该是相当好。
0: 这个赛季，我们是不是可以沾你的光？我们进到那场看球的？
1: 我没有光，我哪有光？我就是跟他简单聊一聊。
0: CBA 教练，你作为家属朋友，不在那场座位啊？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今年
1: 是？哎，我还特意跟他聊了一下他自己的这种私生活啊，就是他是正常的那种，像他从周一一直到周六。都是在工作
2: 啊
1: 只有周日是休息的。我说那你周日不出来吗？他说不啊，他一般就是自己在家里待着，然后看电影，就这么简单。
2: 都宅呀？
1: 对，他特别宅，他都不出来。
2: 生活很简单，
1: 很简单，很简单。就是在我的印象里，
0: 那你让他干啥？去上四季南河逛一逛？
1: 你最起码
0: 上桂林路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吧。你来这个长春是吧？你对于这个新鲜的事物，你去感受一下。他说不，他说我很享受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啊，他说，我说那很 boring。然后他说 no， I don't think you。他说你觉得那是很没有无聊的事，但是我不这么觉得。
0: 那能不能
2: 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太，
0: 能不能让他某个周日晚上来一趟这儿啊？
1: 嗯，不是，我感觉他不能，他那天跟我
2: 说这个事儿不那么容易。
1: 对，他那天跟我说，他说他是整个代表这个美国那边一个俱乐部，
0: 嗯，
1: 应该是把他派过来。他说的我来这边
0: 老鹰队
1: 度假
0: 啊，
1: 我来这边不是度假，
2: 嗯，
1: 所以我很多的言行是要
0: 他是老鹰队的，
2: 嗯，最起码是个球探级别的，或者是纯粹的助理教练。
0: 啊，老鹰队的，
1: 那我不懂
0: NBA 的，
2: 不是 NBA 美国 NBL 的
0: 啊 ，NBA
2: 美国发展联盟的
0: 啊、
1: 哦。
0: 那他会在长春待多久呢？
1: 他签了一年，
0: 签了一年，就本赛季呗。
1: 对。
0: 啊、哦，现在是不是所有队员
2: 有人猜着了吧？你头发掉了，
0: 现在是不是
2: 李昂签来的？
0: 现在是不是所有队员都要他现在要系统的？
2: 那不是他，不是他，做这个最后决定的应该是李昂，或者说，如果说孙总现在把这个副董事长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副董事长现在已经是何总了嘛，
0: 嗯
2: 啊，何长江何总嘛，然后接下来俱乐部的运营啊，是包括球员这些，是不是何总说了算？
0: 嗯、
2: 何总和李昂啊，李导他们俩来说了算。这个现在我们不得而知，但一般来说是这样啊，这样的教练员和俱乐部的老总，来商量这个事儿。
0: 嗯，
2: 但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吉林队昨天说了，我们都不叫吉林队，叫七六人队啊，吉林七六人队，
1: 七六人队。
2: 对，因为昨天谈到了这个詹姆斯加盟 NBA 的七六人队
0: 对
2: 然后就说这个事儿了，说吉林七六人队目前走人走的不少
1: 啊，要大换血，
2: 栾立成走了。
0: 嗯，
2: 锋线上的栾立成走了，去了宁波
0: 啊。
2: 然后呢，这个
0: 栾立成都来了，待了一年，
2: 两年
0: 啊，两年
2: 两年
0: 啊。
2: 然后说小段儿要走。

0: 兜着圈要走，
1: 嗯，
0: 兜着圈呢，这个我昨天查了一下，他的合同是到7月31号到期，
1: 嗯，
0: 但是目前场上就是网上啊，
1: 就快了吗？
0: 网上已经对啊，已经传出来了，
1: 嗯，
0: 已经传出来了他要走，
1: 嗯，
0: 就是传的已经是满城风雨，说小段也要去宁波，
1: 嗯，
0: 然后呢，刚才这个我一开抖音的时候，我看到小富发的这个15年，
1: 嗯。
0: 他可能也要走，
1: 嗯，
0: 当然我还没有跟他微信证实。
1: 15年了，
0: 嗯，
1: 他
0: 在这儿，你别说人家年轻球员，实际上他，哎呀，反正我觉得，
1: 15年、
0: 人多活吧，
2: 嗯，
0: 人多活吧，啊，
1: 好，现在有三个主力球员可能要啊，
0: 岂止三个，
1: 嗯，
0: 上赛季你这么算的话，小富虽然不怎么上，但是场上的主力走了两个，安日也走了，
1: 嗯，
2: 安日也走了，
0: 安日也走了，
2: 那他去哪儿了？他不就才来一年吗？
0: 他去江苏了，
2: 哦，
1: 嗯。
0: 他别管他去哪儿，他工作肯定不愁，他去哪儿工作都不愁，就是也只要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位置的话，凭他的能力在 CBA 找个工作还是不难的，
2: 哦，
0: 只要是排名稍靠后一点的话，找他，因为他的薪资要求也并不是特别高，
2: 哦，
0: 所以应该，你想想麒麟给出的待遇已经是七六人给出的待遇已经不是特别高了，
1: 嗯，
0: 然后人到那边的话肯定要比七六人给的多一点，
2: 嗯，
1: 大江是不是要回来了呀？
0: 大江回不来，
1: 回不来。
2: 哎，我还有
0: 大江回不来。大江是签了2年
1: 哦，那
0: 去年是1年，对。
2: 哦，
0: 嗯，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像东北虎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没
0: 说七六人队，不要提那三个字，
2: 啊，
1: 嗯，
2: 哦，七六人队，
0: 免得被人说咱们唱衰的啊。
2: 哦，就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教练是教练，没有体能的教练，啊，
0: 有体能教练呢，
2: 啊。啊，体能教练还有专门体能的教练。
0: 对啊，有体能教练。啊，我们原来的体能教练陈鹏现在是在青岛俱乐部做体能教练，
2: 嗯，
0: 然后他的一个朋友来到吉林队做体能教练。这个，
2: 哦，
0: 这个叫什么我不太清楚。
1: 哎，那么我们的那个就现在这个。老鹰队的这位在东北虎，哦，在七六人
0: 助理教练，
1: 助理教练
0: ，应该是他。
2: 我一直以为他是做这个体能教练，哦，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我不是
0: ，他
2: 说我只是 basketball 的，
0: 嗯，
2: 啊。
0: 对，他只是
1: 战术，
0: 对他应该是战术的，
2: 嗯
0: 嗯，他应该是战术的，因为李昂来的时候带了俩嘛。
2: 哦，
0: 啊，就带你说的这两个人嘛，
2: 嗯嗯嗯嗯，
0: 啊，然后接下来俱乐部做一些什么其他什么样的决定，包括现在。引进了一个人叫孙思瑶啊，以前在北控打过，在其他俱乐部也打过，但是他到日本去打那两个级别联赛，好像上场机会也不多，然后想回到国内来，因为他的是属于自由球员，所以说他想怎么签就怎么签。那这个人好在哪儿呢？身高够，2米1，
1: 嗯，
0: 啊，身高够，这个身高要比二日要强多了，啊，身高够，然后外线的三分也有，看看吧，就是他这种空间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 DJ 这个续约权。优先学权保留了，
1: 嗯，
0: 应该说大外不会动，
1: 嗯，
0: 然后就像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赛季结束的时候不是赛季结束，就是李导来的时候说过这个话，说小外能不能从 NBL 去选，美国 NBL 去选，很有可能，
1: 嗯，
0: 对不对？很有可能，所以说接下来看吧，这个东北虎能啥时候能出消息呢？我各位不用多想，我告诉你，9月份都出不了，咱也得9月末10月初那阵儿能有点眉目。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各位看好啊，合同截止日期还有这个转会截止日期没关门之前，所有的都是谣言。
1: 嗯，孙凯啊，
2: 嗯，
1: 你现在离东北虎内部核心已经无限接近了，
2: 嗯，
1: 你现在啊就负责啊
2: 啊
1: 每周啊
2: 打探一下，
1: 把他的这个最新的一些球员的一些消息帮
2: 我
1: 们问一问。
2: 那我怎么好问他？我总感觉
1: 就
2: 是窥探他的隐私。
1: 这不是隐私，这是球队这个很正常嘛？你说最近来不来？
2: 我怎么感觉他每一个人的名字应该都叫不太全，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中文，他一点中文都没有。
1: 嗯，
2: 啊，他只会说你好。只有他在上，他说之前他是在北京。
1: 嗯，
2: 啊，在北京他就
1: 在北控啊。
0: 不是，
2: 那没跟我说。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19:15，1038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第二届。大家好，我是姚乐。
0: 各位好，我是易阳啊。
2: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叶老师，咱们搁这还叭叭的搁这唠俱乐部的，没想到咱们节目组出了一个
0: 已经打进内部了，
1: 离俱乐部
0: 这么近的人，
1: 好，我们就是。

0: 我们还是来说这个这位
1: 齐六人，
0: 这个
1: 齐六人的助理教练，
0: 他对咱儿子有什么一些具体的这个，比如说
1: 指导啊、
0: 规
1: 划、建议啊？
2: 那他就会告诉你怎么玩。他说像他很像我小的时候，就是他小的时候也没有说经过
1: 规范
2: 的这种训练嘛，也都是自己玩嘛。
0: 嗯
2: 啊，他都是自己玩。
1: 先培养一个兴趣。
2: 对。
0: 那这一年呢，咱儿子就应该就被他就一直跟他在一块儿。一周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跟他约，就是有时间周日的时候，我们就会约在一起打会儿球。
0: 每周会。
2: 我觉得啊，因为我跟他接触过几次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他不太跟人说话，也不太跟人交流，然后就是你跟他交流，他可能会愿意交流啊。你约他出来，他可能会愿意。
1: 他，你要想让他主动，不太可能。
2: 对，他不是那种很开放的人，
0: 很 open 的
2: 啊，对，
0: 不是艺人，是 I 人。
2: 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然后会很友好的跟别人打招呼。
0: 每周能不能陪咱儿子玩一两
2: 次？我觉得他有时间，他一定会来
0: 啊。
2: 但是你要约他。啊，他就是你，就跟他约时间，对，
1: 你要主动，
2: 要跟他约时间，他可能才会来，不然他也是不会。
0: 现在已经带咱儿玩了几次了？
2: 玩一次啊，
0: 刚玩一次
2: 。
0: 那你这个还得靠你。
2: 但平时我们都是在小区的时候跟他聊天，在小区的时候跟他聊。
0: 你跟他，你不能只提高口语，人家
2: 口语没有用是吧？
0: 人家是篮球教练。
1: 再一个，你现在提高球的那个口语有啥用啊？这智商也用不上，对不对？
0: 对呀、
1: 那跟外语都免试的，对不对
0: 是不是、啊？你得抓住重点。
1: 对，
0: 重点
2: 是，就
0: 是
2: 篮球是吧？
0: 重点是你得抓住他的专长。你听完口语，你还非跟他唠？那长春，你上吉大一抓一大把，对不对？
1: 哪儿都有吗？
2: 哪儿都有。
0: 对对，你得。
2: 那哪天我得跟他约一下澳大利亚的那个教练是吧？我说咱们一起坐一坐。
0: 你抓重点。
2: 喝点。
0: 你是个主持人对吧？
2: 对。
0: 你是体坛中国派的主持人对吧？
2: 我让他俩都来。
0: 对，你真知道抓重点，你得让他坐在这儿，你起码他会不会中文？你看他翻译翻译，
2: 翻译翻译，
0: 咱交流
1: 交流。
0: 对，
1: 不是翻译局限你啊，俱乐部的翻译不要啊。
0: 对，也让他看一看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发展
1: 的不要
2: 啊。就是像我们正常的这个球员在现场跟他们交流，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翻译，
0: 你肯定得配个翻译啊。
1: 对啊，
0: 你也不能配个同声那个传声器，
2: 没有，
1: 人家翻译人
0: AI，
1: 这之前的翻译现在是副总，
2: 是吗？
0: 其实我觉得
1: 唱出来那个，
0: 我觉得吧，翻译还是挺
2: 他英语好，
0: 挺重要的。有的时候你看很多外教，包括足球也是，你这个翻译，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外援，你单有一个翻译，把外教和外援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和他们的一些想法互相的传达。其实这个翻译讲的是信达雅，对不对？
1: 对，
2: 啊，
0: 翻译是不是想讲的就信达雅？
2: 那我不知道啊，什么信达雅？
0: 翻译的目宗旨
1: 三个字吧，三个意思嘛。
0: 信达雅嘛，
2: 信是啥意思？指的是相信。
0: 不是
1: 信息，不是
2: 信息传递，
1: 信息传递要准确
2: 啊，达到
1: 目的，一定达到。本人的目的，雅就好理解了，
2: 雅
0: 就不能太直白，你得稍微哎润色
2: 一点，
1: 对，不是说婉转，一定要用这个及时
2: 啊，就是
1: 等一等啊，他在问候你，
0: 翻译就想信达雅，这个是谁？这咱们中国的哪位就是大家提出来的？就是你做一个翻译要达到这个标准，你去看看《简爱》啥的，呼啸庄园，这不都这么翻译过来的吗？
1: 你要不然你说你看看老外那玩意儿，你说白了，咱也
0: 哈姆雷特啥的
1: 看不了。
0: 生或死，
1: 来，生活死，来，看我这抖音直播间留言来。这个阵容，这是说这个阵容下去，小江下去都没有控球了。对呀、
0: 我觉得也有啊。你看去年啊，这个时候大家也比较。怎么说躁动？哎呀，这个走了这么多。
1: 不是去年没那么躁动，就去年这个时候就是大江确定走了，对吧？比这稍晚一点。
0: 琼斯嘛，
1: 大江确定走，琼斯那时候没确定来不来，然后这时候去年这个时候已经传阿日要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再后来又一看又签了那两个，包括那个大燕来了之后，你看看当时我是不是说，我说这种阵容目前。就看我们十二人的话，能够实现五上五下吧。
0: 哎，回过头来看，
1: 我发现我吹大了。
0: 易阳老师，回过头来看上个赛季咱们的这个引援，我觉得还可以。
1: 这么说吧，
0: 阵容我觉得
1: 上个赛季不是说阿日走了，我在这说负能话。其实阿日的能力就是那样，就是那样。你想期望他达到一个再高。

0: 高的水平，那还得再练，还得像杜导说的是，你硬一点啊，对不对？
1: 反正我觉得，因为这个上个赛季大家，因为咱们从上个赛季变动就很大啊，不管是内援还是外援，我觉得总体来看啊，咱不是说以最终的成绩，就是说大家这些整个队员的配合呀，就像他的表现，我感觉还，因为上个赛季基本就是60%吧，大换血吧，上个赛季而言，
0: 没有六成，
1: 五成一半吧，我感觉差不多。
0: 场上差不多，场上差不多。
1: 所以你看，上个赛季就已经这么多的变化了，大家。
0: 然后这赛季又
1: 走了，大家都特别的这个，好像一开始不适应，后来你看这不也过来了吗？
0: 你多亏是有罗立成和小浩，尤其是罗立成这冲击篮下能力，这锋线打得不错，但是今年又放走了，不知道因为啥。如果说给上价的话，我们替从球员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替球员感到高兴。但是俱乐部的话，如果说你收入达到了。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小瑞在群里发的那个消息，是洛夫顿走了，上海队是行使了优先续约权，但是把这个优先续约权，是卖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有一个申请信，洛夫顿去了以色列联赛，
1: 直接就离开 CBA 了，
0: 对，离开 CBA 了。这样的话，对上海可能是有点伤腰吧，稍微有点伤腰吧，因为毕竟洛夫顿是场上粗壮的大哥吧，大腿啊。然后上海队明年看看什么样吧。这儿闰土说的是，那白人是战术教练，黑人是球员技术教练。孙凯，你认识是黑的对吧？球员技术教练，
2: 球员就是，再说一遍，
0: 球员技术教练
2: 啊，球员技术教练
0: 就是针对每个队员在场上的某个球的处理的动作
1: 啊，
0: 或者
1: 给一些指导。
0: 对，
2: 那白人呢？
0: 白人是战术教练，
2: 战术啊，那哪个最好啊？
0: 他俩不能说是哪个最好，就是说，如果说要按我那么理解的话，那可能李导听下来啊，这个下边我们打这个战术，然后这个战术教练呢，给他出主意啊，这个战术我们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这个球员技术教练再出来，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你们要注意什么什么？
1: 对，针对每个人
0: 这个不能说是谁最好，这他们是一个团队，
1: 对，分工不同，
0: 对。
2: 那李昂啊，那他主要是负责什么呢？
0: 李昂教练吧，
2: 是，那他主要是
0: 他协调场上所有人。
2: 对，
1: 孙凯，你这怎么？主任、副主任
2: 啊，
1: 总监、副总监
2: 啊，这个我就明白了。
0: 不是一个总监配俩副总监
2: 啊？
1: 对，这怎么还是
0: 这是绝对的？
2: 他是他们俩干活的呗？
1: 必须得好好帅连线，你才能知道这事儿。
2: 别连了，别连了，
1: 明白就是。
2: 别连。
0: 然后这其余问的，宁波为啥一直薅吉林呢？一直撬吉林呢？上赛季他们小排第15啊，那可不，
1: 上赛季薅谁了？
0: 上赛季把李安薅走了吗？
2: 啊，
1: 李安，
0: 对啊，在之前的话，你看这个事儿，我昨天说了，宁波队是刚恢复的时候，不能说是刚上来啊，刚恢复的时候，那是张彪去了，赵俊峰去了，小四去了，然后他俩回来之后，这个卢图布拉又去了。
1: 宁波队去年成绩还不错，上赛季成绩不错吧？
0: 对啊，不错啊，不错啊。然后那这个上赛季是布拉去了，还有这个导演去了，这赛季又去俩。薅呗，
1: 那证明看来
0: 薅呗，反正秃子上那脑瓜里没几根头发，薅呗，不影响。
1: 对，这个世界
0: 不影响。
1: 如果要是能地有成交，就两件事，要么人合适，要么钱合适。
0: 对，再一个，咱76人，你别管今年人手齐不齐，我告诉你，明年必然保级。
1: 哎，对，说到保级，
0: 现在吉林的体能教练叫常天亮。
1: 说到保级，我还要问一下易阳老师，因为这个下个赛季啊，新赛季就有升降级了，是吧？
0: 对，
1: 后两位降，前两位升啊。
0: 好像是有五个队吧。
2: 之前说这个事儿，说
0: 现在没有
2: 再等一等吗？
0: 对，没有最后确定啊，没有
2: 说还要再等一等，就有没有升降级吗？
0: 我的建议是，就
1: 是
0: 我个人的想法，
1: 升了，
0: 别等。早点实行，我告诉你，
1: 确定升了吗？是
0: 不
1: 是
0: 早点实行？为啥说早点实行？早死早脱生。谁在左死啊？早死早脱生。你要不想好好玩，你就下去。
1: 要是说降两个的话，我觉得咱们
0: 轮不到，轮不到，
1: 没事，
0: 轮不到。所以说，昨天节目上也说啊，有人说这个在网上发帖啊，以此贴为证。你看明年吉林必然保级，我告诉你，这话不用你说，必然保级。
1: 咱们一直就卡在那个季后赛那个边缘，
0: 降不起，降下去没钱挣，所以他降不起，想方设法。他也会留在 CBA 的，
1: 但是我觉得吧，还是那句话，就是去年的最后的几场比赛吧，打的确实不好。

0: 给的多，每个行业都这样。
1: 哎，今天下午看个短视频啊，说一个员工就请了一个月假，然后到老板那块儿，哎，我工资呢？老板问他，你上个月不是请一个月假吗？
0: 嗯，
1: 扣了。
0: 你还要脸？你还有脸要工资？
1: 啊，有脸要工资吗？
0: 嗯，
1: 那不你说的吗？
0: 嗯，
1: 请一天假扣100，我请30天假，
0: 嗯，
1: 我工资3500啊。
0: 嗯，对呀、啊。你还差个500呢。
1: 对呀、啊，你这500你得转给我呀、啊。
0: 嗯，
1: 他一天没来还挣500块钱。
0: 嗯，
1: 所以说要知足，是不是？要知足，
0: 咱们可不够扣的，杨老师，
1: 咱真不够。
0: 嗯，哎，孙凯，
2: 嗯，
0: 如果你要是问一下你的那个就是黑人朋友，
2: 黑人朋友，
0: 每个月的工资是不是有点挺冒昧的哈、啊？
2: 嗯，我觉得也挺冒昧的。
1: 别问这个不能问，
2: 就是外国人
0: 最他拿年薪。
2: 他们最注重的就是工资
0: 啊
2: 和年龄，这是他们、
0: 啊、年龄为什么那么注重
2: 啊？最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年龄和这个工资都是一、
0: 啊、他们也是就是找工作卡到35岁吗？
2: 我觉得应该是吧。
0: 注重年龄啊！
2: 但是我问过他，他多大了？他今年那个42岁。
0: 哦，80后啊！
2: 啊，对，他还没有结婚。
0: 82、83的。
2: 对，然后他是一个人住嘛，
0: 嗯，
2: 然后也没有结婚，
0: 嗯，
2: 然后这个他还有个哥哥，
0: 嗯，
2: 在美国嘛，
0: 嗯
2: 嗯，
0: 他是纽约的是吧？
2: 对，纽约。
1: 行了行了，人家户口你都翻出来。
2: 对，我就全问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妈妈怎么不来？他说啊，他就喜欢待在家里，
0: 嗯，
2: 他不喜欢可哪儿走，
0: 嗯
2: 啊、
0: 他是不是跟你装呢？你说你跟我装啥？你都来东北了你。
2: 这他们的生活确实很简单。
0: 啊、
1: 有新消息，
0: 整两瓶老雪，那真心话全都给你吐出来，
1: 嘎嘎上头的。
0: 是
1: 然后你看刚才唠叨
0: 华丹也行，
1: 宁波队为啥要吉林人嘛？你说肯定是宁波给的太高，无法拒绝啊。然后这有一个
2: 太高无法拒绝。
1: 名字黄说了啊，今年夏天广厦的啊，今年广厦的孙总也去少林寺进修了，去改脾气去了。
0: 嗯，
1: 你知道说是谁吧？
0: 广厦
1: 的孙总
0: 啊。
1: 啊，知道吧？
0: 谁呀、啊？谁、啊？
1: 咱吉林市的。
0: 啊，是吗？
1: 啊
0: 啊！
1: 上广厦那是不是上少林寺进修？要改改脾气，他那脾气确实得改。嗯，那酸性醋味太大，可很酸。那个人不人是好人、
0: 嗯，
1: 但是就是一上头了，你就那样的不行，你吃亏。
0: 嗯
1: 啊，后四名看看啊，告诉你了啊，后四名打 NBL 的前四名。然后前五名出现，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明年如果说这个升降级实行的话，明年 CBA 会有21支队伍。
0: 嗯，
1: 后四名
2: 今年是现在18支，
1: 二十，
2: 那为什么多一支队伍？
1: 不是为了一支，是为了后年涨到22支。
0: 嗯，
2: 两支，
1: 对。
2: 两只至于这么拼吗？
1: 必须拼的。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吉林广播电视台交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OK， 1038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第三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我们除了说这个东北虎之外，我们还是要恭喜长春亚泰啊。
1: 嗯，
0: 为什么恭喜呢？
1: 昨天晚上赢了，
0: 昨天晚上2-1赢了南京城市。
1: 现在延边也领先。
0: 啊，延边现在正在踢呢，是吧？
1: 对，延边也领先，现在延边也是2-1。然后看看啊，还说回来，元丰电工说现在曾凡日、栾立成、段立谦走了，对，没问题。
0: 卡米洛、奥莫伊建功，长春亚泰2-1战胜南京城市，而且呢，我们昨天赢球的时间。

0: 都比较早啊，这个我觉得很难得啊。那这个在第十一分钟的时候啊，我们就首先进球。
1: 嗯哼，
0: 二十八分钟我们再次扩大领先，就上半场
1: 就已经上半场一半吧，
0: 对，
1: 刚过一半就已经把对方摁在地上摩擦
0: 了，2-0
1: 了。
0: 然后南京城市呢，最终在第86分钟的时候扳回一球。
1: 你看昨天那个比赛正打的时候，我就跟小瑞这么说，我说就守住最后10分钟，甚至最后的5分钟，中国的吧，正常正常，这是给人家，咱别说给自己这个找补一下，你得给人家个面子。
0: 是，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昨天这个表现确实不错啊。
1: 嗯，
0: 而且长春亚泰，说实话，这个主场赢球好像有一阵没赢。
1: 客场吧？
0: 昨天在昨天主场
1: 啊，主场，
0: 下一场还是主场啊，都在那个北部奥体。
1: 到了亚泰涨分的时候了，对不对？主场连着主场连着多，是不是？
0: 嗯，
1: 有吴迪浩克这说他是有孩子了，要不然要是年轻不要钱，你愿意去？不要钱你去啊？慎重啊，慎重。嗯，没犯不上，你就得养家糊口，不是有没有孩子？你就单身的话，你也得慎重，你得活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汉尼大道说，你们都没 get 到重点。新赛季其实是更容易的，以前不敢说不争季后赛，现在目标是。打败8进5的后三名，哎呀，你这话说的太那啥了，含金大道，你这都老人了，你在我这儿您啊，一个联赛的球队越多，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球员的话，那么这个联赛会非常水，就跟前几年的中超似的，扩到18支，那确实，你看看这个明日客家还有很多队，那就是整个中超里边水队有，对，亚太呢，因为是资金的问题，然后其他一些问题，其实亚太。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曾经是冠军队，对不对？我们胸前也有一颗星的，然后保级成功给人们带来心理冲击远大于打到第13名，保级成功就行啊，所以我说嘛，肯定会保级成功，不用想，哎，谁听说孙凯走了？谁？
0: 真的没有，孙凯这不在对
1: 面外边的吗？
0: 延边此时此刻啊，今天晚上6点钟开始踢，那快踢完了。
1: 对
0: 啊，跟这个梅州客家主场在这个延边人民体育中心啊。
1: 嗯
0: 哼，目前为止呢，这个是2-1领先啊。
1: 领先的是谁？梅州客家。
0: 延边
1: 不是
0: 2-1。
1: 嗯，
0: 对，跟梅州客家
1: 踢。下次踢。
0: 嗯，
1: 整死。
0: 然后23分钟进一个，34分钟让对方进一个，然后紧接着2分钟之后咱们又进一个。目前为止的就是上半场进3个球，现在应该快结束了吧？
1: 嗯哼，差不多了。
0: 6点钟开踢，快结束了，
1: 快结束了，快结束了。
0: 再踢个
1: 李昂在吉林签了几年？我记得是签了一年，我记得是一年。这个其实，哎呀，大中走了啊，但是大中离不开吉林省，因为他的这个工作关系，他在吉林省体育局啊，所以说他走不了啊。75分钟，对，75分钟差不多。
0: 哎呀，延边龙鼎现在是联赛排第5名，25分。如果这场赢了的话，就28啊。如果这场赢了28分，目前为止在积分榜就直接干到第二了，
1: 是不是？
0: 因为现在
1: 是不是多
0: 第二名南通之云是20，没有，还他是。是第15场，没错
1: 啊。这场踢完的话是28分
0: ，
1: 28分的会干到第，那可不正经第二吗？
0: 第二了，因为现在第二南通之云是27，
1: 不是？但是对，他俩的场次还一样，都15场。
0: 南通之云明天，南通之云，哎呀，南通之云昨天和石家庄功夫踢平了，昨天
1: 那延边今年有机会。
0: 延边如果这场赢了的话，就第二。我的妈呀！因为你看啊，
1: 你进入前三就有机会吧。
0: 第2名到第5名就差1分，27、26、25。完了，第6名24，第7名23。
1: 不算，不算，第6名都不算，就算前5个。就算前5个，因为
0: 各差一分。
1: 因为你第6名的话是24分，你即使赢一场的话，你是27分，也是到第2位。但是我们这场赢的是28分。
0: 对
1: 啊。
0: 就除了第一之外啊，广州报遥遥领先，然后后边的这个
1: 南通之云、深圳青年人、广西什么？
0: 广西红尘，
1: 广西红尘，还有延边龙鼎，这都是7、6、5、5，
0: 各差一分。哎，我这个不好说呀、
1: 不好说。
0: 按照咱们的话去，咱不说了吗？如果主场打这几个队都能拿分，龙鼎今年、延边今年
1: 有戏。
0: 哎呀，
1: 有戏。
0: 可以找到这儿呀、
1: 太可以了。
0: 哎呀，他上一场打那个石家庄客场打平了， 石家庄不排第二嘛？
1: 嗯
0: 啊，不对，那个不是排第二，
1: 石家庄是排第二，石家庄排在后边，
0: 石家庄排后面。他上一场客场打石家庄打平了，他要上一场赢了，直接就已经干第二了。
1: 对，那就这场再赢的话，那就巩固了。上一场平的话，就拿到了一分，是24分。如果24分上场赢的话，那这场完事之后再赢两场是30分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已经把第二名现在的第二名
0: 都超了，
1: 对，落在身后一个胜场，也不着急。亚太现在第几啊？
0: 亚太不太好、
1: 不太理想，就十几吧。
0: 亚太是排
1: 第十，
0: 前十也行，
1: 也行，就是
0: 再扣有扣分嘛。
1: 不是，一是有扣分，二一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连着主场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如果说主场能够就是连胜的话，因为昨天胜，下一场还是主场再胜的话，你看亚太现在多少分？
0: 亚太现在
1: 啊。
0: 我怎么感觉亚太现在是积18分？
1: 18分，第前一名呢？你看看，如果说再往前蹭一蹭的话，再拿上一张，
0: 南京也18分。
1: 对，那因为南京昨天输了，输给咱们吧。然后现在是南京还多赛一场呢。
0: 嗯，对，
1: 对吧？亚太少赛一场。如果说亚太接下来能赢的话，那还有可能往前窜到第九。
0: 嗯，
1: 也就是第九。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赛程，杨老师。延边今年你看下一场8月1号主场打南京城市
1: 啊，南京的应该是啊回去了，然后
0: 是吧？
1: 对，
0: 你这个肯定得赢啊，
1: 必须得赢，
0: 亚太都能赢南京，延边更得赢南京了。
1: 对，
0: 完了，
1: 对，
0: 再一场还是个主场打深圳青年人，
1: 深圳青年人可是排第二的吧？
0: 深圳青年人那个没有那个南深圳青年人排第三，这也是。这场比赛挺激烈，
1: 应该第一是挺激烈，二一个第二个这场比赛肯定会左右这个最接下来排名，
0: 对对对，
1: 肯定会，
0: 这个是前二之争啊。
1: 你想想，咱们是25分，深圳青年人是26分，
0: 对，
1: 只差一分。如果说这场赢下来的话，把他要干到后边去，然后接下来这场，
0: 但是深圳青年人在上一场是0-3。输给陕西了，
1: 他输陕西的话，他是主场嘛，客场
0: 输给陕西了。
1: 那他客场的话，那有可能，哎呀，
0: 他下一场
1: 他们客场连败。
0: 嗯，但是咱们延边队今年是这样的，客场打得好，主场这不吭哧瘪肚，好不容易才打到第13场才赢了一个主场。
1: 大雷还搁这念着，后边的长春不知道会不会阻击啊？不，哎呀。
0: 不能到10月份的时候，11期间要那个时候延边队真的10月6号长春亚泰主场打延边，到那个时候一看延边冲的差不多，直接就放了3分，同省兄弟还至于组外？
1: 不至于，
0: 嗯，
1: 就是长春今年没啥，亚泰没啥希望，排名上我们能争取到中间地带就可以了。
0: 你看杨老师啊，这个首先延边8月9号这场是2-3名之争啊，
1: 对。
0: 然后
1: 15呢？
0: 这场9月18号这场是这个
1: 不是你
0: 广州报排第一吗？
1: 我知道，但是你要看前面这些啊，这些也得看的。8月9号的话是青年人，然后是大连昆城也不弱呀，对不对？然后客场打宁波现在排名还一般吧，一般吧。陕西联合刚刚是把那个那谁赢了嘛？青年人嘛，对不对？
0: 深圳青年人赢了。
1: 然后客场打无锡吴沟，然后
0: 吴沟不行。
1: 吴哥不行，广西应该还可以。
0: 广西挺厉害。
1: 那你确实接下来再那啥的话，一个是8月1号，一个是9月18号。
0: 嗯。
1: 这两场比赛。
0: 嗯。
1: 不光是8月1号 ,8 月1号 ,8 月9号。
0: 嗯。
1: 还9月18号。这三场比赛非常的主要。
0: 确实吧。回来以后就是10月6号来这个长春打。
1: 嗯哼。
0: 哎呀不好说，今年也一定要冲超啊。
1: 后半程就要开始别字黄，你这话我没法说。我没法在广播里说啊。
0: 那就行了，
1: 可以了。延边今年是有机会，绝对是有机会啊！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作为一个大连人啊，我非常开心。目前啊，大连英博排在这个中超第3名，
1: 第三。
0: 但是杨老师，大连
1: 是少赛2轮呢，
0: 少赛两场啊。
1: 对，
0: 你看第二名29，重庆，大连少赛两场28。
1: 那就是拿个亚军应该没问题，拿个亚军
0: 来年要打亚冠呢，
1: 挺好
0: 啊！大连不吓人吗？
1: 成都荣城确实是绝一档的存在啊，绝一档
0: 43分，
1: 这个就不用想了，人家今年肯定是夺冠了，应该他就放挺的话，就放松打他也不会 掉到哪儿去？
0: 对，
1: 嗯，接下来就看大连努力吧。
0: 嗯，你看这是几个老牌的球队，泰山第六、二十四。
1: 你看两个，关键是在大连一左一右的啊，一个是重庆铜联龙，
0: 嗯，
1: 他是20轮29分，
0: 嗯，
1: 然后是青岛县岸是20轮28分，
0: 嗯，
1: 然后再往后数的话，跟大连差一个胜场的云南玉坤是19场25分，即使他拿下一场，拿到20场的话，他能拿到28分的话，那整个大连我还少2场呢。
0: 嗯，
1: 所以说大连打一冠去吧。
0: 大连今天晚上8点钟客场打这个浙江队啊，
1: 嗯哼，
0: 看看吧，挺好啊，这成绩是一片大好啊。
1: 延边，你看大雷又问了，大雷绝对是那个延边人啊。这个延边如果冲超的话，会把主场搬到长春，干脆叫吉林队的了？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把主场办长春亚泰怎么办？
1: 你就不可能。
0: 嗯，
1: 这个主场，我说这不可能啊，几个意思。一，像姚老师刚才说的啊，
0: 哎，
1: 你把这个他来这长春亚泰怎么办？
0: 延边
1: 这是
0: 主场，好像小点，
1: 别管它大小，
0: 得
1: 不能动
0: 的，
1: 不能动。
0: 嗯，
1: 因为那个地方，尤其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啊，
0: 嗯，
1: 足球是朝鲜族非常喜爱的运动，这个运动就不可能离开延边。
0: 嗯。
1: 不能让他走，
0: 那么
1: 延边州也不会干。你就这么说吧，
0: 冲超，
1: 反正我这么认为啊，就是吉林球迷、吉林省的球迷不会让延边队离开延吉市的。
0: 是，那人
1: 不会的啊。
0: 当年这个甲打这个中甲 A 的时候，延边敖东是不是甲 A 的？甲 A 时期，
1: 对，
0: 那么人也在延边踢的嘛。
1: 对啊，
0: 但是现在这个延边这个就是冲超之后，体育场肯定得扩建，2万多人不行。你中超起码你得够3万，而且中超有 VR 嘛。
1: 那个中超国安现在啥样？
0: 国安呢？
1: 啊，
0: 国安现在分数一般。嗯，你得有 VR 吧？你得 VR 的话，中超国安现在排第七，22分。
1: 你看那个 Mr. 黄，这个 Mr. 黄现在在北京啊。
0: 嗯。
1: 然后他说，国安签了2个亚冠专属外援，加上赛鸟6个固定外援，国安可以派，
0: 挺好，挺厉害，
1: 可以派9个外援，除了门将，
0: 嗯，
1: 派一个国内球员可以了。是，但是他目前成绩不允许啊。
0: 嗯。今天北京国安在客场踢荣城，7:35开踢，踢了不到10分钟，现在0-0。你今天哎呀，国安跟成都这场挺好看，
1: 不好踢，
0: 再关注一下，
1: 嗯，肯定不好踢。
0: 嗯，
1: 那成都荣城人现在排第一，你国安去了，到那儿完了又满天吉祥物，咋整？
0: 国安在7月17号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在主场，
1: 嗯，
0: 让辽宁铁人给逼平了。
1: 所以国安现在啊，
0: 嗯，
1: 我不是，就我这个嘴巴挺黑，
0: 嗯，
1: 挺讨厌，就是国安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国安了，
0: 嗯，
1: 这个实力上已经下降了很多。
0: 那你上海申花呢？
1: 那申花他不
0: 是今年扣分，
1: 你
0: 是扣分扣的多，但是你扣人扣多，你起码你打了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19:45，体坛周末派的第4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咱们这节目正好按照这个篮球走4节，所以说
1: 每节正好是现在是10分钟吗？现在篮球一节10分钟吗？
0: 嗯，
1: 如果12分钟的话，我们抛出要宣传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整个空闲时间是14分钟，也挺好，
0: 嗯，
1: 挺好，挺好。
0: 但是吧，这个说实话，长春这个球市啊，我觉得确实，东北超它是一个，
1: 哎，大雷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啊，嗯，不过现在亚冠谁提啊？
0: 嗯，
1: 谁都脑袋大，因为亚冠联赛这个赛季对中超球队特别不利。
0: 嗯，你现在这样，中超第一名踢亚冠，中超第二名踢亚二，嗯，就是亚冠二级联赛。
1: 啊，
0: 嗯，对，是他这个赛季比较怎么说呢？他亚冠的这个比赛吧，都在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踢，啊，这个时候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亚洲国家联赛正在进行当中，但对于这个中超来讲，这个比赛已经停了，
1: 对，进入歇息期，
0: 状态不好，
1: 是这个
0: 状态不行，
1: 嗯，
0: 再一个，哎呀，咱们说实话，这个在国际赛场上吧，确实，金元足球一结束之后吧，外援没有那么厉害了，也有点踢不动了。嗯， 中国足球，我前两天看了一下，排九九十几，九十
1: 七，九
0: 十
1: 七吧，
0: 啊，九十多，
1: 九十多。
0: 不说下届世界杯，不，2034年世界杯，
1: 嗯，
0: 要扩62嘛，
1: 还进不去
0: 啊？
1: 那也进不去，
0: 扩62，
1: 那也进不去。
0: 但扩62就是呀，48、62，哎呀，这多少又加了16支球队啊？
1: 啊，
0: 16支球队的话，各大洲分一分。
1: 十四支，嗯，
0: 各大洲分一分，亚洲可能又能多个两三支。
1: 你不用多两三支，你多5支，他也进不去。
0: 嗯，但是亚足联，我看了那个报道说，亚足联还不希望扩军呢，啊，因为亚足联主要他想自己在亚洲杯上多赚点钱。你要扩军之后吧，都整世界杯那去了，就没有人好好
1: 看他了。
0: 对对对，所以他还不希望扩军，而且吧，今年整个的这个亚洲球队啊。没有人进16强，
1: 嗯，
0: 是吧？日本、韩国、日韩都没进吧？
1: 没进呢、啊。
0: 对呀、
1: 啊，都首轮游吗？回去了，
0: 都没进16强。所以说，这个今年亚洲球队表现也不好。
1: 别在这儿给自己那啥了，
0: 嗯、
1: 上去丢人。
0: 就算扩军，好像分给亚洲的名额也不会太多。
1: 你上去不就是丢人吗？
0: 嗯、
1: 你这说白了，你韩国，那你想想韩国队，那国内都吵成什么样了，对不对？日本队可能就安静一点，
0: 踢不过、啊。
1: 咱是没去。还有一个就是你之前这咱不是说搁这炒冷饭，你说中国办世界杯，别办，
0: 嗯
1: 啊，自家孩儿搁自家门口丢不起人。
0: 中国办，反正中国硬件肯定能办。
1: 硬件，你看今年美加墨吧，
0: 对，
1: 你多少个体育场了？11个吧，是多少？
0: 嗯，
1: 中国不止吧？
0: 对对，
1: 而且你有多少个组？
0: 对，
1: 你有多少个组，我就有多少场地。
0: 每个中超的球队的这个主场就够用了，
1: 对不对？
0: 硬件没问题，
1: 硬件没问题，反正你就是全国调来去飞呗。
0: 嗯嗯，
1: 你就是组委会，那你国际足联，你要是豁得出去的话，那小组踢完之后，唰，你换下一个地方包机走。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里边你千万别让中国上啊！别让中国上，我们自己家孩子丢不起的人。
0: 你看那个佛的脚啊，我感觉是不是前段时间还传这个国足要和佛的脚踢一场友谊赛，是不是
1: 啊？不是，
0: 是
1: 传了
0: 佛的脚要找国足踢友谊赛，但是咱们没同意，
1: 然后又找了一个
0: 假消息，
1: 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也是一个业余队去跟人踢的吗？
0: 嗯嗯，但是就佛的脚就踢阿根廷都踢成那样式，咱敢跟人支吧吗？啊，
1: 没啥不敢干就完了，
0: 那不是。自己挖坑放里。
1: 你看明天黄说的，你看你应了我那话了，来200个队咱都有地方，奈何咱们不赢球，所以说嘛，就别办。自家孩儿在自家门口丢不起的人。
0: 今年世界杯吧，我看了世界杯，因为今年这个最后几场世界杯和中超是同步开踢的，我一看呢、啊，他确实差好几个档次啊，真的。你看世界杯的这个行云流水，你再看这个中超队员的这个跑位。哎呦我的妈！这是小学生和大学生。
1: 大雷说，其实中国要办世界杯的话，这个地域跨度要比几国联办的跨度都要大。
0: 对，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呢，最起码我们在一个国家，它省事儿。
0: 嗯，
1: 不像说这回美加墨啊，我不欢迎你来，咱出过这事儿吧，对不对？不欢迎你来，然后你在这踢完赶快走，我都不知道在这让你过夜的，这事儿在中国可能出现吗？不可能。
0: 那个来下届世界杯是加拿大葡萄不是那个西葡什么来、西班牙葡萄牙
1: 不知道，
0: 哎我看看
1: 他俩这俩牙挨着，
0: 就是下一届30年的世界杯也是3个国家办，
1: 你这俩牙挨着，那个葡萄牙大一点，他把那个西班牙包在里头吗？还有那是再有一个的话，他那个地域跨度小，摩洛哥西葡摩，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西班牙、葡萄牙，对，西葡摩，欧洲和非洲，嗯，哎呀，非洲这个稍微也有点
1: 快，没事，就隔这个海，那海也不是特别宽，
0: 西葡摩，但是34年的时候又回到那个哪儿了？
1: 你看那个大雷说吧，这两个牙都在利比亚，不是利比亚，不能叫利比亚半岛，不能那哪是利比亚半岛？利比亚那不对。对，就只隔着直布罗陀海峡，这个对的
0: 啊，
1: 因为摩洛哥当时是那谁的殖民地嘛。
0: 嗯，沙特，2034又回到沙特了，又回到亚洲了，啊，那个时候对于咱们来讲就比较那个什么了，比较有。
1: 哎呦，大雷，你这地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摩洛哥是北非，离那个南湖挺近的，
0: 离哪？离南湖，
1: 离南湖。
0: 就我家能看着主场呗。
1: 伊比利亚半岛，对，
0: 嗯、
1: 对，你看黄老师啊 ，Mr. 黄老师确实是脚底里，

0: 的啊。你们要知道，黄老师确实是教地理的啊。
1: 沙特2034，11月到12月，哎，
0: 他们俩就只隔着那个直布罗陀海峡，而且当年我记得啊，摩洛哥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后葡萄牙呢也曾经在这儿掺和过，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地方踢的话，这个调来调去的人吧，我告诉你，相当于怎么的，就是从长春飞北京，
1: 嗯，
0: 也就那么大的跨度，
1: 嗯，
0: 那不像说咱们去新疆打个客场，去成都打个客场，一飞四五个点儿。那不贵呢，
1: 我跟大伙儿画个饼啊，
0: 啊，
1: 2034是国足未来八年最重要的冲刺目标，足协长期规划以2034年世界杯为核心目标，就是足协现在规划的不是30，
0: 他规划的
1: 是八年之后，
0: 他规划的是目标还是人？
1: 规划目标吗？
0: 啊啊啊啊！别，
1: 那就是说，哎，那就是说，现在的这个12岁的小孩 U12是2034年八年之后的
0: U12，不是
1: U16，
0: 八年以后嘛，U16正好23、24嘛，
1: 嗯，U16
0: 是U15那样，
1: 嗯，
0: 而且这批孩子，你记不记得，就前一阵董路带那批，差不多吧，
1: 嗯，董路是U12，
0: 对比他带那时候大一点，嗯
1: 嗯，八年之后指这帮人。
0: 这个吧，我就到现在我也认为是董路说那话，董路说那话说的非常对，你得先让他赢啊，他让他熟悉赢的感觉呀，
1: 嗯，
0: 然后你才有自信心呐，
1: 嗯，
0: 赢都赢不下来，谈是谈，哎呀，别整了，
1: 30年世界杯还是6到7月份办啊，34年就是冬天办了，完了就跟那个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一样啊，咱们亚洲就中国相对
0: 那个沙特也是冬天办的，
1: 嗯，对，冬天办，
0: 他不得不冬天办，他那就是死热的，
1: 但是冬天办反正也不耽误烧烤啥的哈，咱们11、12月份看足球，晚上
0: 室内呗
1: 也行哈，
0: 室内呗，
1: 嗯，
0: 一样，
1: 但还是觉得室外大排档，
0: 但是你沙特的话，咱这边也得。你看沙特怎么安排啊？反正一般亚洲国家办这个
1: 下午踢，咱就晚上呗，
0: 对呗，
1: 那时候挺好。
0: 你就晚上9点多也行，10点也还可以，
1: 嗯，
0: 看完球12点，还行。
1: 咱们规划也挺远，一竿也知道八年之后了。
0: 吉林长春大使说的，小时候踢的挺好，长大就完蛋了。你之前是那样，
1: 嗯
0: 啊，延边拿下梅州比赛结束。
1: 哎呀，
0: 拿下，
1: 那延边就是第二名了。
0: 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拿下了。
1: 我刷新一下这个榜单啊！
0: 对对对对对，刷新一下看看，现在应该是这样的话，19轮吧？
1: 嗯，
0: 哎，不是哪19轮？那是中超，那是中超。第二吗？
1: 第二，
0: 28分，然后现在我
1: 刷新挺快啊，
0: 刷新挺快对吧？
1: 第二名啊，恭喜延边龙鼎啊，中甲排名第二，这冲超了，
0: 冲超了，
1: 冲了。
0: 这个，反正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稳定住。稳定住就好。
1: 嗯，我们还是再回头看一下延边龙鼎的这个比赛成绩。从目前为止来看哈，就是你看刚刚这一场2-1，
0: 嗯哼，
1: 上一场是0-0平了，
0: 嗯，
1: 再一个主场3-1，
0: 对，
1: 3-0，
0: 对，
1: 2-0，他连胜了，
0: 然后是在6月14号才，
1: 6月14就是上个赛程了，
0: 对，
1: 前半段，
0: 前一个阶段，
1: 回来之后。就是
0: 一直在赢球，
1: 最后一场6月27号上周平了，全在赢，连赢几场了？一场、两场、三，连胜
0: 四场
1: ，四连胜，
0: 五场，
1: 啊，就是四连胜
0: 啊。对，四连胜之后一个
1: 四胜一平，
0: 对，
1: 目前为止是回来以后就是5胜1平，
0: 嗯，
1: 5胜1平是多少分？15、15、16分
0: 吧，
1: 16分，哎呀妈，那就你看
0: 这16分到手多爽啊，对不对？
1: 这一下就下瘾呐，啊，
0: 嗯哼，
1: 这提
0: 30年世界杯可以参考欧洲杯时间晚上9、12、3点
1: 哦，
0: 可以，
1: 9点和12点，
0: 对，
1: 那各侠
0: 9点12点可以，
1: 夜生活时间，
0: 这3点的话，凌晨3点的话，咱就再说吧，反正是9点的话可以，这30年世界杯。哎，你说的是30年，不是34年呢？
1: 34年，沙特
0: 啊，对，他说的欧洲杯
1: 啊，
0: 参考欧洲杯时间，那没问题。
1: 好，恭喜延边龙鼎啊，现在是积分榜第二名。
0: 下场还是主场，对阵的是南京，
1: 嗯，
0: 啊，南京昨天刚在长春输的，希望他们能够继续
1: 双杀南京。吉林省两支球队必须双杀南京，拿下，没有什么可讲的，延边。
0: 感谢啊，谢谢南京来送礼啊。
1: 嗯，我们提前恭喜啊！我现在就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我把话落这儿啊。
0: 嗯，
1: 延边今年冲超，你听我的。

0: 准了，冲哨！我看看啊，延边最后一场比赛啊是11月7号，其实都不用等到。
1: 不是，你刚才说9月18号之后，你看看是什么样？9月18号那个赛车之后，
0: 9月18号之后，
1: 然后是啊，9月18号之后，10月6号这场有看到的是吉林省德比，
0: 嗯，然后。10月11号，你看全主场
1: 南通之云，然后是佛山。
0: 我觉得基本上到10月17号，后三场可以不用看了。
1: 后三场
0: 到十，你看咱全连着主场。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到10月25号，
1: 亚太
0: 连着都降级的。
1: 亚太这个
0: 苏州东吴，是不用看，
1: 必须双杀南京前阵。
0: 我感觉能不好能提前三轮
1: 锁定。
0: 啊，冲超
1: 好事，
0: 也许提前三轮，就到10月份，基本上10月中旬
1: 差不多了，
0: 就
1: 就
0: 冲了，
1: 就只要是接下来的比赛，赢球占多，基本上就锁定，
0: 冲啊，
1: 冲啊，得冲，
0: 行，
1: 得冲，挺好，
0: 来年，
1: 来年又有冲超看了，
0: 我们这个提前预测一下啊，全吉林省的球迷们，来年啊，我们
1: 又有冲超看了，
0: 又有一支球队啊，哎，要是亚太后年冲超，延边继续保级。吉林省一下两年之内两支中超队伍，
1: 那你让七六人队情何以堪呢？
0: 这日子不，那 CBA 肯定也能保级嘛？这一下这日子一下就好起来了，叶老师、
1: 啊，日子是好起来，但是有人脸得绿啊。
0: 行了，
1: 今儿到这儿吧，这周到这儿了啊。今儿周日，明天周一，各位明早上早高峰啊，提醒您早点出门。
0: 嗯，下周可能一直。气温都比较高，都30多度。
1: 对，
0: 啊、大家也要
1: 做好防暑啊，降温工作。然后上班的时候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0: 各位保重，啊、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每个早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到31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延吉小雨20到24度，四平晴转多云，22到3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白城多云转阴，25到32度，辽源多云转晴，22到30度，松原多云，25到31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长白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另外呢，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1时发布了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吉林、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将出现小时强雨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雨，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小时雨强可能会超过50毫米。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的新阶段，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予以支持，并计划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桩，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绿色转型。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今年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4.6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78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0.59元每升至0.7元每升。中央气象台7月25号18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

昨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5号，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暑期文化消费持续升温。7月25号，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果阿伦”在江苏南通交付。LNG 运输船专门用于运输-163摄氏度低温液化天然气，设计与建造难度极高，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该遗存是一条贯通10至19世纪、涵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自7月25号0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市开放越车南下，符合条件的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自驾出行再添一条便利通道。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件好物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款好物呢，大家每个人都会需要啊，就是我们的皮带，我们的腰带哈、啊。今天呢，其实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款的 Coach 的腰带啊，真的是各种节日大家送别人的一个好礼。你比如说的生日啊，包括即将到来的七夕呀、啊，无论说男生女生，每天带着呢，让他都天天想到你。那 Coach 这个品牌呢，也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品牌了，从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呢几乎是人手一件。像是经典的马车标、老花 C 的这样的一个字纹，而且呢，懂行的人一眼就能够认得出。这款 Coach 的皮带呢，你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你不像是便宜的皮带，它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翻过来，你看它的这个扣头都是沉甸甸的金属啊 ，C 字的标识清清楚楚，你系上试一试。包括你的卡扣，这个咔嗒一声那个卡住啊，不松不紧，正好贴合。那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五个经典款的男女款它都有，你怎么买都不会出错啊。你比如说女士，它是 C 字的这样的一个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是远远的一看，哎，他就知道是 Coach 这个品牌了。你包括你是配这个连衣裙呐、啊，你是配西裤啊，都是完全 OK 的。你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一款呢是马车标女款 Coach 的灵魂，你搭配这个牛仔亚麻衬衫日系的这样的一个工装风，文艺范儿也是十足。包括经典的英文字母的老花男女款啊，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涂层的这样的老花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十分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配上休闲西装，你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会提升了。 Coach 品牌的这样的皮带呢，官方价格都要1-2千，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的一个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399元，男款499元。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呢，领取奥莱的一个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需要299元，男款只需要399元，还没用完哦。如果说你现在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元，礼盒礼袋全部给大家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而且呢，我们只有限量150组，抢完就没有了。现在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Coach 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男款女款啊、两条一起买回家，这样的话呢，不仅两个人都

有礼物可送，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最低的一个价格，现在是两款只需要573元啊，573元。当然呢你要买单款的话呢，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啊，非常合适的。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 coach 直接下单。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6:45，1038幸福出发，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最近长春市医保局在原有8项都市圈通办事项基础上新增5项高频业务，目前都市圈医保圈内通办事项达到13项，持续以优质医保服务保障民生，优化营商环境。本次新增的5项通办事项兼顾个人办事需求与企业服务刚需，其中包含3项个人业务：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有效化解群众参保相关业务异地办理难题；2项单位业务：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登记、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直击企业办事痛点，有效提升企业医保业务办理效率。至此，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医保通办清单涵盖参保类、异地就医备案类、待遇认定类、补贴支付类等13项高频事项。省医保局7月24日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6978.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88.41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2044.81亿元，下降2.1%，第三产业增加值4545.6亿元，增长4.4%。作为吉林省标志性文旅品牌，精彩夜吉林2026消夏季初演出正在进行，那么活动从7月持续到9月，以四季南河为主会场，戏剧季每周六周日连演8场，京剧、越剧、吉剧、二人转等剧种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文艺盛宴。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目前呢正在四季南河南海岸线公园来举办，活动历时80天，统筹了文旅休闲、群众文化、文博展览、精彩演绎、业态联动5大板块，累计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持续擦亮数不尽清凉爽到底长春夏季文旅招牌。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小好消息啊！第一个消息呢是针对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人群哈，每到暑假呢，其实很多家长们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呢，上班忙啊，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呢整天在家呢，可能就会沉迷于电子产品，性格呢也会越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其实只能被动的刷题呀，眼界呀、胆量啊、表达，包括你的社交能力可能得不到锻炼哈，包括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呢，也是为我们吉林省的家庭们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学这样的一个简单，更多的是针对性的锻炼孩子们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一个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哈，这次孩子们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第一项是每一项都能够帮助孩子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第二呢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的同龄伙伴们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助互帮，告别内向的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包括逼迫孩子们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这个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个呢，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点呢，就是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而且呢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啊，知行合一。那这次呢，我们1038独家别家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本次的夏令营呢，由我们交通广

播的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的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这个镜头感和舞台感哈。那这一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是呢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1号，两个团期，非常适合孩子们的暑期的节奏啊。原价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格仅需要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陪同的话呢，每个人呢会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的隐性消费，就是花一次钱收获研学的成长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跟我们的团队走，包括这次的5年内的全新的合规的旅游大巴，还有呢住宿是两个人非常舒适的一个空间，24小时热水，独立的卫浴齐全，男女生的分层入住啊，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吃的怎么样啊，吃的呢都是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行都是全程无忧的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研学啊，研学直接去看链接，有专属的客服给大家一对一的去服务啊。另外一个要跟大家说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康养的一个活动啊。我们的康养的活动呢，是针对各位老年朋友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这样的一个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是占地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们想给居家改善这个养老住房啊，挑选这个住行康复的器具呀，体验智能养老设备呀，或者说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儿呢全都能够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的挑选了。而且呢，这一次呢活动特别安排了一个啥呢，就是邀请到了100名省级的名医来开展公益会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聚源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们来搭建交流平台，还有就是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的一个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这个居家养老条件的，关注自身健康的，还是说呢想丰富退休生活的，这场展会都特别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去选一选啊。那这一次呢跟大家说一下，记住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啊，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是联合主办的，有空别忘了带上咱家的爸爸妈妈，约上邻里的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11，8581-5411。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小琪，副监制大勇，监制浩峰。感谢您收听，明天早间的6:30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103.8路况信息。
2: 早间的7:00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现在看到远达大街的北向南从紫林路到河东路的方向当前为缓行路段。东风大街的西向东从安顺路到飞跃路的方向当前也是处于一个滞缓的情况。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缓行方向呢是在西向东，从东荣大街桥到东荣立交桥。西部快速路现在看到北向南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有一小段的滞缓，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另外呢，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在北亚太大街的附近啊，等候的时间偏长。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吉林市中雨转小雨，-22度到-28度。延吉市小雨，-18度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23度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2度到-28度。白城多云，-23度到-32度。辽源多云，-22度到-30度。松原中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白山小雨，-21度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1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吉林、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将出现小时强雨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小时雨强可能超过50毫米。省应急厅、省气象联合管理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3: 欢迎老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3: 我们来关注新闻。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有效施工期，紧盯节点压查推进。新能源、农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提速攻坚，稳步建设，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7月22号，弥河口如实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50兆瓦、100兆瓦时调频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约1.2亿元，采用66千伏电压等级并入电网，主要建设疾控楼、预制设备仓、主变压器、储能设备区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配套短板，完善发电、储能、用能一体化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及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5: 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整体并网完成，希望能够通过项目的建设呢，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的积极转型，助力我们整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6: 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全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对该项目实行专班跟进、闭环推进，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4: 作为吉林东南部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项目，通化市先是玉米加工项目目前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项目坐落于通化县三棵榆。

0: 榆树镇，投资4亿元。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顺利完工，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2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钢筋绑扎、吊装挖掘等工序压查推进，施工总进度已超40%。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当地玉米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1: 我们正在全力抢这个主体钢结构框架，预计初动生产线这一块，我们在10月底是能够全部完工。
0: 在四平，吉林省艾斯克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0套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装备质改受展厂房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智能化家禽自动分割生产试验线。当前厂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外墙施工、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高效开展。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企业智能装备产能与研发实力，增强核心市场竞争力。
2: 开工以来非常顺利，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1号呢就完工投产。投产以后，这个预计可增加1亿的产值。
3: 吉林省一手发挥区域优势集货，把全国优质商品汇聚于此，一手发挥产业优势带货，推动吉林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跨境电商正在赋能吉林振兴发展。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宗市区国际分拨中心业务繁忙，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正在这里集散，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日订单量可达30多万票。
4: 长春的优势首先是成本降低，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可以灵活地选择通关口岸，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0: 承接这些包裹的是一辆辆悬挂 TIR 标志的跨境运输车辆，车辆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长春兴隆综保区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东线核心枢纽，依托长春至莫斯科国际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新增跨境电商集货分拨功能，成为辐射全国的货物新集货仓。今年上半年，兴隆综保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额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首条 TIR 冷链通道，东北首单 TIR 保税业务，多模式跨境电商融合业态相继落地。
5: 立足综保区境内关外监管优势，优化 TI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 TIR 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0: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吉林的汽车零部件、燎原制袜等极品正在集中打包，这些货物经珲春口岸公路运输出境，部分高时效商品还可运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转运升空，快速分拨至俄罗斯远东各地。园区内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内，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下单，跨境商品触手可得。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业态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当地创新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等改革举措，跨境物流效率显著提升。
6: 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
0: 今年以来，吉林省统筹发挥区位产业两大核心优势，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扩容升级。区位方面，立足我省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定位，巩固珲春口岸通道优势，畅通长春经满洲里至莫斯科 TIR 线路，创新推出 TIR 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持续提升跨境集货能力，打造珲春口岸联动长春腹地的北向跨境电商隆起带，做大集货出口。产业方面，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数链全球极品出海系列促进活动， 推动政行校企合作开展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举办2场省级跨境电商培训班，建立跨境电商企业梯度培育。

0: 铺，推动更多吉林优品出网转型，做优集货出海。
1: 我们将重点依托四个跨境电商租市区，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合力推进通道建设、政策服务与监管创新，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更多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2: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升级种养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小小果蔬变身致富产业，特色种养激活乡村动能。
0: 在靖宇县，3.3万亩寒地蓝莓迎来全面采摘季，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火山灰富硒土壤和昼夜温差优势，当地培育11种早中晚熟优质蓝莓品种，产出的蓝莓果粒饱满，市场竞争力强。依托校企合作培优技术，精深加工延伸链条，文旅采摘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靖宇蓝莓年产量达1.5万吨，占据全省40%，产业产值近3亿元。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3: 今年也能收入20-30万，周边务农人员不用出家，在我这个园里就能挣到工钱。
0: 田间地头同样硕果累累，浙赖县黑鱼泡镇的金喜五子西瓜集中上市，当地创新推行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从6月末陆续上市，一直到10月初，全程绿色生态种植，凭借五子高甜度口感佳的优势，畅销省内外。
4: 今天种这金喜瓜能有1公顷左右，我们全程一点农药都不打，基本这西瓜就能卖到11左右。
0: 特色菌类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在公主岭市岭之涧灵芝繁育基地，20栋标准化灵芝大棚长势喜人，目前已全面开启孢子粉机械化采收。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收，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保障纯度，预计全年可产出孢子粉7000斤。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5: 我们将有序推进加工分装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0: 一域一特色，一业一振兴。吉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多元化增收模式，让特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
6: 伊通河被誉为长春的母亲河，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如今河道水清岸绿，生态面貌持续向好。长春市税务局落实环河渔民造福渔民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水利高质量发展，统筹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精细化运维长效管护，把水环境治理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态福祉。
0: 盛夏时节，伊通河碧波绕城，两岸草木葱茏，不少市民沿河散步休闲游玩。
7: 伊通河的这个环境改善了很多很多，尤其对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骑行栈道修好以后，我基本上就在这儿骑行，
8: 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绿化也特别好，而且周围的设施也非常齐全了，现在休闲娱乐都挺好。
0: 市民看得见的美好变化，源自常年不间断的水环境治理与标准化河湖管护。早些年，伊通河曾面临水体污染、岸线破损等诸多难题。按照长春市水务局统一工作部署，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以党建凝聚管护力量，党员干部扎根河道巡查、水质监测、防汛保障、设施运维各个一线，针对各类管护难点精准攻坚。
9: 我们依托智慧管护和实地踏查相结合的模式，每天对沿线的闸站、大坝和各类设施进行全面的巡查和排查，同时做好水质监测和生态蓄水等工作，同步完善了绿道和这无障碍通道等各项便民措施，
10: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每天的组织技术人员下一线，全程养护无死角，全覆盖。
0: 从市政设施运维到河岸生态养护，长春市伊通河设施维护中心始终推动党建工作与河湖管护深度融合，全体党员扎根管护一线，全力守护伊通河的生态底色与民生温度。
11: 依托党员队伍，统筹抓好智慧管护、防汛安全、园林景观提升、设施和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守护一河碧水，持续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品质。

0: 质，满足群众生态休闲的需求。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防汛进行时。
7: 应对当下汛情，水利部松辽委与吉林省水利厅会商，对丰满白山梯级水库持续开展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拦洪消峰错峰防洪效益。
8: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数据统计，当前丰满水库泄流3000立方米每秒，属于汛期科学统筹的正常泄流调度。截至目前，丰满水库以下松花江全线控制站点水位均未达到警戒水位，河道行洪总体平稳可控。水利专家提醒，判断汛情风险需结合河道水位综合研判。
9: 这场洪水最大的入库峰达到了19000，从技术上说那它超过了50年余的河大洪水，当时放流啊，也就放了1800余辆，将有90%以上的洪水全部拦到库里面了。随着后期的洪水的入库，丰满水库虽然加大了放流，但最大也就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对于下游来说，它的承受能力呢，咱们有松花江堤防，对于农村段来说承受的能量是4000。
8: 水利专家提醒，广大群众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水情汛情，共同维护良好防汛舆论环境。
10: 连日来，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发力，集中开展消杀防疫、农田管护等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归。
11: 本轮汛情过后，梅河口市卫健局迅速行动，组织26支专业消杀队伍，对学校、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场所集中消杀，累计消杀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同时对各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消杀指导。
12: 指导包括药物怎么配比呀，器械怎么用啊，然后个人防护啊，这些方面的知识。
11: 同时，梅河口市卫健部门对全市17处城乡水源进行水样抽检，严控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同步上线防疫科普视频，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连日来，梅河口市水利部门组织工程队伍对挥发河堤防及水库坝体水毁部位进行紧急修复，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
13: 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人员车辆进行这个抢险啊，然后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8处的一共这个漫地的一个修复。
11: 截至目前，梅河口排查出的39处漫溢点位，包括市区3处重点区域，均已全部修复完成。磐石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监测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细致查看水稻、玉米植株长势，检查土壤积水和根系生长情况，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同时，借助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高效完成防病护苗工作，提升汛后田间管护质效。
14: 玉米田要在排除内涝之后喷施叶面肥，根系恢复之后可追施少量的氮肥，以提高玉米后期的营养。
7: 7月25号晚，新民向新消夏节在长春市新民大街启幕，活动创新打造分层分时休闲模式，演艺、巡游、观赛、休闲消费一体融合，全方位激活城市的街区活力。
11: 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上，魔术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中泰海洋馆门前多元演绎精彩纷呈，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表演带给人们更多新奇体验。青少年文艺团队带来专属长春大冬会主题节目。
6: 新民大街人流量大，氛围感好，我们希望借助这里的人气向更多市民宣传大冬会，普及我们的冰雪运动。
11: 晚上7:30，由20辆改装车、20辆老爷车组成的巡游车队沿新民大街缓缓前行，吸引沿线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文艺演出落下帷幕，户外大屏准时开启赛事直播。新民大街变身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文体场景无缝衔接，白天演艺聚拢的客流转化为夜间消费流量，实现赛事人气与街区消费双向赋能。
15: 能直播看球赛氛围是非常好的，大街上的物价也非常亲民，体验感是非常强的，然后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我们长春玩。
4: 很多姐妹们哈，翻翻您的这个手机相机里面哈，有没有发现哈，明明啊，长得特别的好看，但是呢，你到一定的时候呢，就翻遍整个相册呢，都找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哈。今天呢，给大家呢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开始了。那么下一站呢，就会来到我们的长春啊。这是一支呢，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平常的商业广告是6位数起拍的，明星跟拍一天是5位数的，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啊。我们主持人啊，我哈、已经率先体验过了，对啊，效果是特别的出彩啊。身边的同事们看过这个样片之后呢，当时就惊讶了，都吵着说：“哎呀，真的是要拍一组。”
7: 我都心动了。
4: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先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拍照，您先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些主持人的效果，你就知道了到底有多美啊。说到这个肖像照呢，真的不是大家所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浓妆艳抹的那种明星写真，它是属于什么呢？高级的肖像照啊。这种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就是捕捉大家真实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那么肖像就是让你遇见自己啊。像平常大家呢，可能忙着工作呀，照顾孩子家人呢，总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哈。其实女人这一生呢，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啊。那么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呢，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像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已经开团了，好评全都炸了。那么这一次的机会是给到了我们的长春啊，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原价呢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一个活动价格只需要399啊。
7: 哎呀，
4: 但是啊，不只是399啊，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呢是啥呢？直接给大家降100元的专属福利
7: 啊，
4: 到手价只需要299，
7: 更便宜了。
4: 这299包括啥呢？包括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两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之外呢，还送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免费送给大家
7: 啊，
4: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还赠送这个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的添加肖像顾问的，拍完您发朋友圈发美照的，我们再送给您一个精致的摆台一个。所以机会难得，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您再说别的啊。
7: 是的，
4: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呢，汉堡节东北首站在长春举行，全国多家优质的手作汉堡品牌齐聚长春，开启一场为期12天的潮流美食嘉年华，将美食与文旅相结合，为夏日商圈聚拢超高人气。
11: 本次活动集结全国26座城市、38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南北风味荟萃春城，多款限定新品首度亮相，带来专属夏日的舌尖惊喜。 新潮多元的消费场景也充分彰显长春时尚开放、活力包容的城市气质。
16: 长春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比较凉快，长春的人民就很热情，人非常的多。
17: 这个城市太美了，我爱它，很惊艳，十分现代。
18: 汉堡特别多，喜欢吃汉堡的在这边就有福了，特别开心。
11: 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也循着美食走进集市，向人们传递冰雪运动的魅力与赛事的青春活力。市民游客纷纷与这对活力四射的冰雪天使互动合影，
19: 觉得所有人都在为这个项目做准备，我也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我自己很期待。
11: 这场夏日美食盛宴为市民游客带来味蕾享受，同时借助商圈人气，长春大冬会持续放大赛事声量，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春城夏日烟火活力与冰雪赛事魅力。
7: 7月25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一场焦点战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长春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1: 开场后，长春队反客为主，多次通过角球与任意球扣关。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67分钟，长春队抓住主队后防一次处理球失误，11号李嘉诚一脚抽射破网，长春队1-0领先。第82分钟，哈尔滨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朴汉在门前混战中幸运强挡破门，将比分扳为1-1，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
20: 接下来全力备战极限游
21: 吧。我们长春有我们动植物公园啊，包括我们长海世纪城啊，还有净月潭这些那个景区，就是我们哈尔滨的老铁，希望你们平时没事就上我们那去玩，
22: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文特色，包括我们东北人的热情豪迈。
11: 赛前演出环节，吉林省歌舞团带来的舞蹈极雪出战成为全场一大亮点。
23: 希望我们的演出能树立东北超，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11: 依托东北超平台，长春哈尔滨正把足球赛事、文旅推介等进行常态化结合，打造哈长城市群文体融合新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10: 作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张吉林的荣光不止于数次生死救援的惊心动魄，更藏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里。脱去军装，不改初心，他把军人的赤诚刻进日常景物，用默默付出守护一方安宁。
8: 2021年，张吉林成为白山市公安局浑江区分局的一名辅警，整治违规养犬，常态化街面巡逻，处置民生小事，琐碎重复是他的工作日常。在岗值守的每一天，张吉林都延续着部队严谨自律的作风。对待工作，他不推诿不敷衍，面对治理难题，他耐心沟通依规处置，面对突发任务，他随叫随到冲锋在前，用一言一行传递榜样力量，温暖带动着身边每一位战友。
24: 张吉林不仅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日常工作更是踏实靠谱严谨敬业。
25: 我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基层辅警，岗位需要我，群众需要我，我就必须站在前，冲在前。
8: 从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荣誉没有让张吉林骄傲自满，而是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勇气与鞭策。
25: 继续坚守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不负荣誉，不负朝华，不负人民。
10: 接下来的时间呢，派送我们的国金医院的体检卡哈，大家呢抓紧时间把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啊，就有机会获得2000元的由我们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抓紧时间去回复啊，来先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26: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6的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啊，即将在长春启幕了。展会呢也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那本届博览会呢将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聚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而且呢还有百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会诊、老年文艺演出、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是同期开展的啊，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那随着大家的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呢，这一场的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那么咨询的电话是，招商电话是0431-8581-5411。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2: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0: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
7: 早上好，我是海洋。
10: 哎，这个七夕又快到了哈，很多节日呢，真的是需要大家表一份礼物的。
7: 对的
10: 说实话呢，这个像平常的一些节日啊，七夕啊、生日啊、什么纪念日啊，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送花啊。
7: 花啊。
10: 对，但其实花呢，说实话呢，有点过时了。
7: 对。
10: 然后呢，三天就卸掉了啊。你像有些人送这个口红，他可能已经有。
7: 对，完全是一到节假日就送口红
10: 啊，对，而且这颜色也不一定他喜欢。
7: 是的，
10: 其实今年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送啥呢？
7: 送点别的，
10: 对，送点Coach的腰带。
7: 你看这个，首先腰带这个东西，它就是不是那种经常会送到的，
10: 哎，
7: 而且最主要是今天咱们是这个Coach大品牌的腰带，
10: 对无论男生女生，每天你记着它哈，让它天天都想到你啊。说到这个品牌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7: 对了
10: 那纽约起家的一个经典时尚的品牌。像从网红的博主啊，到现在当红的明星呀，全球时尚圈几乎是人手一件哈。它非常经典的，比如说的马车标，还有老花 C 的这样的一个字纹，懂行的你一眼就能够知道，哎，这是 Coach 的品牌哈。
7: 是的，
10: 关键 Coach 的皮带，你摸上去是那种软的、有弹性的，它不像便宜的皮带硬邦邦的啊。而且你翻过来，你看这个扣头，它是沉甸甸的金属啊。C 字的这样的一个标识，清清楚楚的给大家标识。
7: 是的，系上以后这扣头咔嗒一声不松不紧，正好贴合。今天带来的这个五个经典款，男女款都有啊，放心买不会买错。女士的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配上西装连衣裙全都 OK 啊，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马车标的女款 Coach 的灵魂，配上牛仔亚麻衬衫，日系的工装风，文艺范十足。还有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男款，满印涂层的帆布老花，10米开外就 就能认得出是这个Coach了啊。还有男士的纯色光面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那Coach的皮带官网价都要一两千了，今天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399，男款499，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品牌的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

0: 盛夏，空调成为家家户户的必需品。不少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陆续出现肩颈僵硬、咽喉不适等症状。看似简单的吹空调受凉，在中医眼里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时令病。夏季人体毛孔张开，冷气极易侵入体内，这也是空调病高发的核心原因。
1: 空调病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疾病，因为过去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疾病。那在夏季呢，其实人体的毛孔它是疏松的，尤其是出汗之后，那个人体的毛孔呢就是一个开泄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呢，你突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里边，那就是寒邪可以直触人体里内脏，实际上就是，所以这个空调病呢，它主要侵犯了人体的这个皮毛、肌肉、关节，这是一类。另一类呢，就是影响了胃肠的功能。
0: 针对空调病，做好日常防范才是关键。医生还分享了简单易学的居家小妙招。
1: 万一你这个预防工作没做好，然后得了这个空调病了，就是或者说你刚感觉到这个要感冒了，或者觉得头闷头痛，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中医有一个防治的办法，就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实施的，就是我们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这合谷穴呢，它有这个散寒解表的作用，然后就是可以增强人体对寒邪的调节能力。按压个3到5分钟，可能你这个头闷头痛的这个症状就消除了。
0: 冷热交替最伤阳气，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科学使用空调才能远离空调病，安稳健康过夏天。
2: 夏季大家常吃高油高糖食物，加上部分女性久坐不动，容易造成代谢紊乱，扰乱女性内分泌，增加子宫内膜病变风险。不少女性会把经期紊乱、异常出血当成普通经期问题忽视，这些隐藏的身体预警一定要及时留意分辨。
3: 和宫颈癌相比，子宫内膜癌早期表现隐蔽，最典型警示信号是异常子宫出血，极易被忽略。
4: 那么子宫内膜癌它是指的发生在子宫内膜的这样一种恶性肿瘤，是在雌激素和孕激素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当只有雌激素作用于身体的时候，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子宫内膜就会一直增长，然后直至发生增生性的病变，甚至是癌前病变，再到子宫内膜癌。
3: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被称作子宫内膜癌高危三连征。夏季大量甜食、油炸冷饮、长期宅家久坐都会加重代谢问题，拉高患病概率。多囊卵巢、有相关肿瘤家族史、长期单用雌激素的女性都属于高危群体。
5: 夏季内分泌波动大，内膜病发病呈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定期进行妇科筛查能够提前的揪出癌前增生，配合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兼顾治病与生育需求。
3: 以防子宫内膜病变高发于50至60岁绝经女性，如今30至45岁育龄女性病例持续增多，无任何不适不代表身体无异常，每年规范妇科筛查是预防内膜病变最有效的手段。
6: 对于子宫内膜高危人群，我们做超声，如果发现子宫内膜不均的增厚或者有异常的血流信号，我们就建议在门诊去微组织和细胞学检查，因为这是微创的，在门诊简单易行的。
3: 临床将子宫内膜癌分为激素相关一型、非激素相关二型，诊疗方案因人而异。
6: 绝大部分都是一型，一型是和激素相关和代谢相关，通常预后比较好，适合我们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二型一般都是年龄大的、预后差的，然后呢和代谢关系不相关的，这种类型我们通常要采取手术治疗，甚至辅助化疗和放疗。
2: 夏季高温天气，很多孩子选择玩水消暑，但是有家长发现孩子玩了几次水回来后开始喊着耳朵疼，到医院一查竟是中耳炎惹的祸。为什么夏天游泳容易得中耳炎？孩子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必须警惕起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小王几天前游泳后回到家吹空调受凉感冒了，后来发现耳朵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上了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7: 游泳

0: 之后耳朵可能进水了，然后耳朵后来就感觉闷闷的，耳朵很痛。
1: 他这嘛是因为感冒，感冒以后引起这个咽鼓管通不开放，然后一中耳里面通气引流出问题，所以引起了这样一个中耳炎的表现。及时用药可以去缓解这个中耳炎症的表现。
2: 专家介绍，中耳炎是儿童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尤其在暑期高发、耳朵进水、鼻炎发作、感冒以及腺样体肥大都容易诱发中耳炎。典型症状包括耳痛、听力下降、耳鸣，部分患儿还会伴随发烧、耳朵流脓，甚至全身不适。
1: 中耳炎呢，就是指这个里面区域，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听小骨，这边是一个鼓膜，鼓膜里面叫中耳，鼓膜之外呢叫耳道。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或者在鼻炎的时候，会形成里面的一个中耳腔的一个负压，这负压之后呢，也就包括这个就会引起这个所谓的中耳炎。
2: 专家介绍，儿童中耳炎主要分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两类，二者治疗方案也不同。一旦出现中耳炎的相关症状，盲目用药不仅增加孩子身体负担，还可能诱发耐药菌产生，增加后续治疗难度。
1: 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来说，可能一般用药或者是观察，可能是一般需要两个星期啊三个星期才到医院来复诊看一次他的病情变化。那么对于化脓性中耳炎，如果说耳道有积脓的话，那可能至少一周就要到医院来一次，医生呢用这个吸引器把里面的脓性分泌物把它吸除，然后呢也会促进这个中耳炎的感染的消退。
3: 不少家长有一个习惯，洗澡的时候喜欢拿棉签给孩子掏掏耳朵，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真菌和细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的掏耳朵，很容易把孩子送进耳鼻喉科门诊。
1: 你掏的太小，这边是你被棉签损伤了
0: 啊！
1: 你太卖力了，姐。
2: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1: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2: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1: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2: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1: 我们可以一侧头朝下，就耳朵朝下之后呢，用这个同侧的右脚单脚跳地的动作，让重力作用，同时呢拉住耳廓，拉住着自己的耳廓，耳廓一拉住之后呢，耳道口就变直了，变直以后单脚着地这么跳，通过重力作用就把进入耳道的水把它甩出来。所以这个方法呢是无创的，那么可以说把大部分或者很多的外耳道进水都可以排出来。
4: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5: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6: 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以前。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畅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继续来关注一下。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 3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达 15.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 电子信息制造相关行业生产快速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AI 手机、 AI 电脑、 AI 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服务机器人产量达 1858.1 万套同比增长 16.1%。 同时，我国网信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我国市值排名前200的网信企业总市值实现大幅提升，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2.05 万亿元。报告指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 2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在线文娱等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产品成为商品消费亮点。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15.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此外，我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新一批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 70%，数绿融合业态不断壮大。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那么如何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4: 国家助学贷款分为两类，根据办理地点的不同，分为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在高校办理的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最近开始受理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比如现在最新的五年期 LPR 是 3.5%， 那么现在的贷款利率就是 2.8%。 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首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在线下办理，
5: 首贷的同学需要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办理，学生需要带身份证、户口本、录取通知书和申请表到我们资助中心进行线下办理。
4: 如果是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学生在家乡申请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到学校报到时要把受理证明提供给学校。
6: 一定要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学校录入回执。国开行助学贷款计划在8月中下旬实现第一笔贷款发放，11月底全部贷款发放完毕。贷款发放后，将借款学生欠付高校的学费、住宿费划转给高校，剩下的贷款可以作为生活费留在学生的贷款账户中。
4: 银行人士还提醒，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要求转账，学生

0: 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7月26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带队，送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鲁木齐。自此，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2: 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2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试验进展顺利。上周三名航天员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上班没有时间陪孩子啊，孩子整天在家里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了，枯燥的补习班啊，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和表达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这次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的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孩子可以在这儿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还可以锻炼语言的表达自我的能力，还能够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第四呢，还能够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呢，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1对1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或多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如果说您想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的机会，

0: 现在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1: 在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这款好物呢，我们蔻驰的腰带啊，我相信大家呢很多人都需要它，因为很多人都天天带着它啊。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这款腰带呢是双面可以剪裁设计的，就是你买回去发现太长了，你不用跑这个裁缝店里面去了，蔻驰专门做了可柴的这样的一个扣头啊，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腰围，再加30秒就能够搞定了。男款这个120这个厘米，这女款是105厘米啊，这样标准的一个长度。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整到适合自己贴合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啊。那官方呢这样的一个价格都要1-2千块钱，今天呢女款要399，男款要499。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的话呢，你领取到一个我们专属的权益卡，女款到手只需要299，男款只需要399。还没完，现在任选两件，最低加一起只需要573元啊！礼盒礼袋全部给大家配齐啊，正品保真，只有150组啊！现在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 coach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海洋、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